0: 那控水。
1: 在宁夏同心县自主研发的良田管家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破解了水资源短缺和管理粗放双重难题。在同心县维州镇的玉米种植基地，1.5万亩玉米已经进入腊熟期，田管员正在开展巡田作业，用尺子测量穗尾高度、株高等数据并记录，然后上传到良田管家 APP。经过后台分析，会自动生成下一阶段的水肥和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方案，并精准推送到田管员的手机上。
2: 根据我们这个预设的这个产量，然后来确定这一亩地到底要用多少水。通过这些年来的这个数据表现，我们的整个的肥料的利用率提升了30%，节水到了25%，综合管理的效率提升了70%多。
1: 这里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水资源匮乏。过去，当地种植玉米最头疼的就是用水。如今，这个万亩级种植基地被拆解成4亩一个单位的网格，每个网格配有北斗的编号，实现了精细化田管。 2号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及相关防范建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7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前五后的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专家表示，在厄尔尼诺的作用下，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整体偏多，江南、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预计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3: 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9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1: 专家建议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9月，我国秋粮作物由南向北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西南地区大部降水偏多，连阴雨风险较高，可能造成秋收进程偏慢、产量损失、品质下降。建议加强农田沟渠疏通管理和排涝烘干机具准备与调度。东北地区东部、江淮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较高，可能影响作物灌浆成熟。9月中旬后期到下旬，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出现连续3天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轻到中度寒露风天气风险较高，晚稻遭遇寒露风危害的可能性较大，需进一步加强田间管理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江南、华南东部等地，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日降雨量可达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目前海上有台风沙德尔和台风科罗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2号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有观测时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浙江温州苍南县的藻溪镇。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藻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2米。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以居民房的这个参照物来看啊，在我旁边的这一栋民房，这个水位是已经基本上是淹过了1楼的一半了，是完全没过了这个窗户的位置。那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藻溪镇从昨天 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党员干部们也是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截止到今天的11时，整个枣溪镇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当地也是出动了

0: 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
1: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二号，福建省防止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二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降雨导致福建莆田仙游县多地出现积水，在焦尾镇一处民房一楼进水，三名人员被困，救援人员徒步涉水进入现场，人力背负转移一名老人，另两人在洪水中抓紧牵引绳跟随救援人员转移，三人被转移到安全区域。日前，霞浦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在水门畲族乡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坡、树木倒伏等情况。在牙城镇渡头村，洪水漫过村内道路，部分区域积水超过一米，一部分救援人员紧急清理沿途路障，还有一部分人员借助景区竹牌进入积水区域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牙城镇已转移受困群众44人。这两天福鼎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民房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加速疏通排水系统。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当地利用皮筏艇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连日来，江西泉南县和遂川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道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在省道 S549 线南靖镇热水村路段，受强降雨影响，边坡发生塌方，大量落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公路部门对受影响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调集人员和机械设备，连夜开展清障作业。目前，该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遂川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遂川江水位不断上涨，受长时间雨水浸泡影响，部分道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在 X054 县道盆珠段，塌方导致大量泥土和石块覆盖路面，交通受阻，现场抢险人员操作挖掘机进行清理作业。
2: 这个塌方体呢，大概有1000多方，我们在现场设置了警示标示，正在清运土方，目前道路已半幅通车。
1: 湖南郴州这两天出现强降雨天气，也是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局地出现险情，当地紧急处置。郴州桂东县降雨从8月29号陆续开始，青竹村后山边坡出现裂缝、土体松动等滑坡前兆，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将受威胁区域3户7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处避险。次日晚7点多，这处边坡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滑坡土石方约400多立方米，造成房屋附属建筑、屋面钢架及建材构件损毁。由于前期转移及时，这次山体滑坡险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9月1号，郴州北湖区宝和瑶族乡出现山洪漫溢、道路积水、山体塌方等险情，有3辆车被困在道路中间，车上共有7名乘客，其中还有1名孩童。由于现场情况复杂，当地乡镇立即调派挖掘机前来协助，由挖掘机横停在被困小车前，挡住一部分山洪。救援人员站在挖斗里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人员接到挖斗内，再由驾驶员操纵机械臂转移到一旁高地。经过大约20分钟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9月1号12时，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河北唐山渔民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牧渔作业。随着汽笛齐鸣，200多艘渔船陆续离港。经过4个月伏季休渔，渔民们备足物资，对开渔充满期待。
3: 现在咱们船上的物资、生活物资和燃油物资全已上船，就等着开海出发，祝我们有个好的收成。
1: 开渔季也是商船渔船交汇最密集的时期，海事部门联合渔业部门开展商渔共治和护航开渔行动，对航道、锚地、船舶定限制水域等重点区域提前摸排，针对性做好商渔船防碰撞工作。刚才节目中提到的开渔季，海上交通繁忙，也是船舶碰撞风险最高的时段，大海没有红

0: 绿灯，上千条船如何做到不乱跑的呢？
1: 现在是渔船集中出港时段，请加强瞭望，保证航行安全。
0: 记者走访了解到，海面看似辽阔，商船航路与渔船作业水域却高度重叠。海上作业期间，不少渔民专注捕捞，容易忽视周边的大型航行船舶。还有部分渔民抱有商船一定会避让我的想法，不按照海图划定水域航行，为缩短航程违规穿越主航道。
2: 对于我们渔船来说，设备吧，其实相对有点简陋，之前船上没有配备这个身高屏，我们无法与商船联系。
3: 第一个就是认知的频道，小渔船呢，有可能认为我们的大船跟商船一样，转向加减速度特别灵活。第二个就是沟通不上，在海上航行呢，商船呢在16频道上很少能叫通渔船。第三一个就是双方都存在一个侥幸心理，渔船也好，货船也好，都以为双方都能看见自个儿。
0: 据海事部门统计，我国沿海活跃着20万余艘作业渔船，商船航路与渔场高度重叠。近五年来，我国沿海共发生一般等级以上商渔船碰撞事故60起。
4: 和商船的航行习惯不同，渔船呢要跟着鱼群跑，需要不断转向穿梭来开展捕捞作业，它的航行轨迹我们很难预判，而商船呢盲区比较大，难以在近距离发现渔船，哪怕它已经发现渔船，已经采取避让措施，也往往因为距离太近而避让不开。
0: 海中专供大型船舶通行的主航道如同海上高速路，是不允许捕鱼作业的。为保证海上交通有序，今年山东海事部门利用人工智能赋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相当于给大海装上了超级大脑、空中眼睛和自动报警器。
5: 在我的旁边是一幅智慧海图，此刻您可以看到这些渔船已经是起锚离港，奔赴一个作业的现场。为了更加精准地掌握船舶的相关信息，这套海图还集成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包括船长、船宽、航速等一些基本情况都可以显示出来。比如说像这艘船，它此刻正向着主航道的方向来航行，如果此刻航道上有正在行驶的商船，它们之间就极易发生碰撞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发出预警信息，方便工作人员及时调度。
0: 依托智慧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指挥中心可开展实时调度，海事部门还会根据海域的通航需求和捕捞作业规律，对不同船舶划定不同的推荐航路，帮助渔船避开商船习惯航路，最大程度减少两类船舶的航路重叠。看得清只是基础，依托海上通信系统，发现异常后，海事部门还能第一时间联系提醒船舶。
6: 这就是我们的身高屏系统，通过它，我们可以和商船建立有效的沟通，我们可以把正在航道上捕鱼的信息传递给商船。
0: 如今，海上交通管理正式迈入人工向智能转型的第三阶段。
6: 智能体通过训练，可自动识别船舶偏离航路、误入禁航区、有碰撞风险这些异常行为，准确率目前达到98%，而且随着不断训练，它会越用越聪明。
0: 这两天，新疆多地水产品陆续上市。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麦盖提县，特色水产澳洲淡水龙虾迎来捕捞季。当地依托叶尔羌河天然优质水源，常态化开展水质调控、增氧补水、病害防控，养出的澳洲淡水龙虾个头均匀，肉质鲜嫩。
7: 养殖尾水经过沉淀净化处理后，全部用于灌溉周边生态绿植，实现了养虾增收、尾水治沙、生态提质的良性循环。
0: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市养殖的首批光和一号冰川蟹新鲜上市。相较于传统河蟹养殖，基地采用冰川融水自然散养模式，冰川蟹肉质紧实，吸引不少外地客商前来采购。
8: 我们在这边准备收购3到4万公斤嘛，这边的水质比较好，蟹的口感好。
0: 眼下，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进入破壳期，咱们去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扬子鳄从一颗蛋孵化成一条幼鳄。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保护区的孵化室，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边有一个个的箱子，而这些箱子呢就是扬子鳄的孵化箱。扬子鳄卵它的蛋壳是白色的，在它的卵壳上这里有一条铅笔线，那

0: 它呢其实是工作人员从野外回收扬子鳄卵的时候呢为它定的一个方向标，避免随意的翻转或者是滚动而导致胚胎发育不良或者是死亡。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条小扬子鳄马上就要出生了呢？我们有两个窍门，一个就是听，另一个就是看。我们现在如果轻轻的这样敲击这个孵化箱的话，如果能够听到有咕咕叫的声音，那就说明这个小家伙马上要破壳而出了。如果看到卵壳上有一个小黑点或者是有一个破口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小家伙马上也要开始行动了。如果小扬子鳄长时间没有办法进行自我破壳的话，工作人员也会进行适当的人工助产去帮助它来破壳。
1: 出壳后，小扬子鳄们会来到饲养室，他们要在这里度过9个月的时间。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护区的饲养室，咱们身边啊这些刚刚出壳10多天的小扬子鳄，由于胆子小呢，他们喜欢这样扎堆聚在一块儿。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给小扬子鳄啊进行脐带的清理。小扬子鳄这个腹部，它有一个这个淡黄色和腹部别的地方颜色明显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卵黄囊所在的位置。卵黄囊被吸收完毕之后呢，它这个腹裂部分就会慢慢的愈合，也就意味着这个小扬子鳄呢具备了下水的条件。那今年整个保护区一共是孵化了1800多条小扬子鳄，那这些小鳄鱼们等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呢，它们就会被转移到室外的大型水池，开启它们新的生活了。
1: 近日，云南德宏州自然生态保护志愿者在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外调查时，拍摄到一只巨蜥幼体。
3: 这只幼蜥体长超过30厘米，体背黑褐色，散布着细小黄色斑点，喉部、科部具有大理石样横竖宽纹。经鉴定，这只幼蜥是伊江巨蜥。
4: 伊江巨蜥是一种大型蜥蜴，那么成体体长在1米左右，那么尾巴略侧扁，幼体是有这个金黄色横向的这个条带花纹。
1: 在西班牙，持续的高温和干旱给当地的畜牧业带来不小影响。
5: 这里是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的牧草还比较充足，牛群们可以依靠天然牧场继续放牧，但今年受到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牧草提前枯黄，牧民们也因此需要提前动用原本留给冬天的饲料储备。
3: 现年45岁的何塞从20多年前开始经营农场，目前养有60头牛和马。他告诉记者，今年牧草短缺打破了农场往年的饲养节奏。
6: 我们把草割下来，原本是储存到冬天用，但现在已经开始给他们用了。这意味着当冬天来临时，这些储备会消耗殆尽。
3: 根据当地的最新评估显示，今年牧草潜在产量平均下降25.53%，部分地区降幅超过32%。饲料的提前消耗推高了养殖户的饲养成本。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饲料价格上涨不仅与当地牧草减产有关，欧洲多地同时遭遇干旱，也正在加剧市场上的供需压力。
7: 今年西班牙遭遇了严重的森林火灾，同时欧洲也存在普遍性的干旱。法国和葡萄牙的农牧民也来到坎塔布里亚附近的省份采购，这正在推高生产成本。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先来关注台风沙德尔。一号凌晨，台风沙德尔复活，未来将结合多个天气系统，给华南等地制造强降雨。中国天气提示您，9月3号，台湾、福建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雨势最强，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4号雨势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广东。

0: 广东和台湾的部分地区。预计从9月5号开始，福建、广东的降水将明显减弱，甚至结束。建议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成熟果蔬、海洋水产可以择机收获。强降雨结束之后，低洼农田要及时排水。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天气晴好，气温舒适，利于成熟果蔬的采收工作。处暑时节，在河北迁西，软枣、猕猴桃采收正当时。迁西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日照充足，软枣、猕猴桃整个生长期间平均每天能够拥有6到8小时的有效光照。柔和的慢射光可以让果子快速积累营养，个头饱满均匀。包括河北迁西在内，未来北方大部地区昼夜温差较大，一天如两季，大家早出晚归注意增添衣物。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护河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天津晴，22到31度，长宁晴，22到33度，加湿多云转阵雨，17到33度，黄南小雨，12到24度，突泉晴，14到26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8度，中卫多云，16到29度，林芝多云转阴，13到26度，烟台晴，23到27度，邢台晴，18到29度，邯郸晴，21到34度，淮南阴转多云，20到27度，咸阳晴转多云，18到32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这个瓜子嘛，就报废了，怎么这个瓜？长得歪瓜裂枣的，哎。
1: 一百亩西瓜地连续三年亏损，瓜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0: 这个死完了，
2: 做啥做啥，自己农业都干这个。
0: 我们来把这个土给你拆一下。
1: 从西瓜地到李子园，再到水稻田，让每一块土地都有对症的配方。
0: 老百姓呢，他是眼见为实，讲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云天化股份

0: 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这些瓜你看都长得不，哎呀不端正，畸形瓜。这看这些瓜你看嘛，这个瓜子嘛这就报废了，怎么这个瓜？哎呀，
2: 对啊，我说那么关心不关心？
1: 反正瓜都是要扔了的了，哎呀，看到大嘎，这早点把它扔了，心还不痛。长得歪瓜裂枣的，哎呀，这些商品性都大幅度下降了，太多了。这个南瓜，哎呀，都有股味道了。烂了过后，你看伤口一下裂开过后，很快就腐烂了，太糟糕了，太多了。你这个烂瓜品种，走。这个瓜，你看这个好可惜啊，这个瓜。哎呀，这个瓜你看，哎呀，我看这种烂瓜的比重还不低啊。哎呀，尹老弟啊，你看那点事都是烂瓜。
0: 在四川省三台县，六月是西瓜成熟的季节，但对于种了100亩西瓜的银林来说，能卖上好价钱的瓜没剩多少。这不是他第一年种西瓜了，可日子却越过越紧。
2: 04年亏几万块钱，05年打个冰雹，亏10多万块钱，今年子行情不好又再亏几万块钱。你看连续几年。这个做到自己弄的都不敢做了，
1: 畸形瓜小瓜。
0: 连续3年的亏损，银林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能找到了土肥老技术员孙松国。
1: 葛老爷，你这个经验，可是我2吨多瓜，你估计就赚不到钱，我是嘛的。一般搞了10吨瓜左右就可以了，噶。
2: 10吨瓜以上，
1: 就可以挣得到钱。
2: 以上的只还有钱挣。
1: 我叫孙松国，1983年农校毕业。分到三台县农业局从事农业技术服务和车土配方施肥工作，迄今已经39年了。熟悉我的农民和我的同事都爱亲切地把我叫孙土肥。
0: 孙土肥这个外号是孙松国干了近40年才换来的，土和肥就是他这辈子最熟悉的东西。可眼前这100亩西瓜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他那个西瓜主要就是施肥的问题，施肥很不科学。你像他的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在地里面的缺乏的症状非常的明显。整个西瓜的一个长势，从营养体到那个结的瓜，包括那个瓜的一个花月，
2: 我们现在怎么说，只是跟着师傅在学，他们说那么做就那么做嘛。现在觉得还是要相信科技。
1: 我们来把这个土给你测一下，然后就用我们的那个给你开发那个西瓜的专用肥。西瓜专用肥呢，就是其中就是有西瓜肥加那个青蒿素，就让你养分均衡的供应，充足的供应。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农民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种田的问题。如果他们种不好的话，它是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成。
0: 科学种田靠经验只能蒙对一半，真正要让土地听话，先得听懂他在说什么。孙松国要做的事就是给这片土地做一次体检。
1: 车土配方施肥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精准施肥的一个技术体系。因为通过土壤的测试呢，就主要是把土壤的一个就是物理化学性质，像这个理化性质把它搞清楚。你比如说它的一个什么酸碱性啊，养分的一个状况啊，土壤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状况啊，通过这个一个测试就能准确的对土壤第一个肥力状况有一个完整的诊断。我看这些瓜今天取的土够了，差不多了，有8个点够了。
0: 从瓜地里取回来的土样被带回孙松国的实验室，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孙松国最熟悉的领域了。
1: 这个土壤测试呢，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它主要一个土壤的土样的一个制备，它就必须要达到一个分析的标准。你比如说把土样，它经过一个风干，然后把它的制成待碱的一个土壤溶液，它有这么个过程。所以它前面那个土壤那个制备那个过程至少得1个月。
0: 测土就像医生给病人做化验，流程不能省，时间不能赶。
1: 它现在就静置半个小时，然后形成了稳定的一个待测，就送到那个专门的比测的一个设备里面。就把它通过设备自然地把它的数据就出来了。
0: 报告在手，方子也有了，但孙松国知道光靠一纸报告说服不了种了半辈子地的老把式。
1: 我今天找那个意思，今天找你呢主要是这个意思。这个老板他用了我们的车土配方肥，

0: 今年的产量都在4到5吨，很不错，品相也不好，品相也很好，品质也很好，西瓜能卖到好价钱。主要我呢想到就是另外一个上次呢，不是把你这个土呢做个检验呢，你们这片呢，针对你这个土地情况，我们想跟你交流一下。
1: 好。
2: 这片瓜地跟银铃那100亩只隔了一条沟，但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差了一个档次。
0: 西瓜是可以嘛，老二？
3: 哎，还是可以。
0: 测下的结果呢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地方这个 pH 值检测呢就是17.8，有机质检测呢，是2.57%，碱碱氮呢，这个103，全氮呢是1.23。说整个这个一个检测结果下来，就是呢就是说这个土壤就是说钾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钾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氮和磷呢就是一般。有机质含量一般，这个缺镁，缺硼，缺锌，晓得不？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也根据你这个西瓜的一个目标产量，我们给你配了一个。今年呢，你试到用了一部分，明年争取呢，给你全程服务，全面服务，好不好？
3: 要得。
0: 老百姓呢，他是眼见为实。如果说他没看，就说你给他讲的再好，他说这个讲得好不如做得好，他也只有实实在在看到这种应用的场景了，他才会发生改变。
3: 来，大家辛苦了啊！
0: 来
3: 吃西瓜哈！
0: 来，毛老板请大家吃西瓜了啊！
3: 来，先哦，大家辛苦了啊！
0: 到了，口感如何嘛？大家感觉到？
3: 来，孙总，
0: 来，要得，我来感受哈。
3: 你尝嘛，这个味道好啊，甜啊。
0: 这个呢，确实是。甜度可以，
3: 亩产还可以，你看嘛，这瓜都比较漂亮，应该能达到4到5吨嘛。
2: 银铃的事儿暂时有了着落，另一个瓜农武进也找了过来，他的麻烦比银铃的更棘手。
4: 孙总，我这个地今年种过西瓜的，等于说我现在是把你请到来，我还想明年又种西瓜，我请了你来给我种点什么东西，我明年又发种西瓜。这个土好一看嘛，
5: 你主要说那个，你说那个西瓜啥子那个，那个不能从茶里面说到，
4: 这个土有啥土还好，土壤好，
5: 土质是好，主要种了西瓜带了病菌，
4: 对，
5: 晓得不？带了病菌过后，他就要把这个病菌问题解决。
4: 对，
2: 西瓜不能重茶，种过西瓜的地3年之内不能再种，这是种瓜人都知道的铁律。
6: 种西瓜的时候，在西瓜的根部这个地方，在西瓜的根部，在土壤里面，它会跟西瓜共生，共生的一些跟西瓜喜欢共生的一些病虫害，它就会在土壤里面产生一个负极的效应。就第二年再种了，喜欢侵染西瓜这个作物的一些病虫害，它在土壤当中基数就比较大，很容易生病。
4: 那肯定，老伙子，一亩投资几千啊？我们这西瓜一亩投资3000多，你还得了犯了病了过后，拜拜了，全军覆没。他从你幼小苗苗这么大，一直瓜长这么大，都给你死完了。他那个基本上慢慢死。
2: 孙松国清楚，如果今年不能解决土地病菌的问题，地就会空一年，就是一年的亏损。
0: 如果你明年种西瓜，今年必须要种水稻，种了水稻了过后，明年只用上我们的那个专用的那个西瓜专用肥，你明年种西瓜是没得问题的。
4: 好，
0: 我们的技术要点就是通过水旱耕作，给它选合适的水稻品种和相关的栽培技术，加上我们那个专用肥，就解决了它的一个植物营养的一个不均衡的问题。同时通过肥料还把土壤的一个病害，就可以把它压到跟那个新地。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一个差别这么个程度。
2: 办法是有了，种一季水稻，把土里的病菌压下去，明年再种西瓜。但武进的地里，这时候插秧已经晚了。
0: 按照我们这个四川这种常年种稻的一个习惯呢，就是说一般的水稻不能种了，因为我们这地方的品种都在150多天生育期，我们要求都在10月中旬。之前就要把水稻就要收回去，这个阶段就是说100天到110天就种下去就要有收，这么短的时间，一个是不能正常的成熟，或者说即使能正常成

0: 人数呢产量很低。
1: 季节不等人，农时过了就是过了。
0: 我还得给你回去，我回去想办法看看你想到办法没得。我尽量给你再想办法，要得不？
2: 要得要得。
0: 反正你老母只要相信我们，我们就把你这个牛，把你这个瓜田，以及种老子嘛用几年都不能种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掉。
2: 好好好，
0: 让你呢这个就把基地就稳定下来了。
1: 孙松国心里清楚，这事不容易，地空一天，五进就亏一天，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在百天左右成熟的水稻品种，还得能旱地播种。眼前这片试验田叫做3417试验田，是孙松国2000年建起来的。能否为武进找到那个生育期短能持播的水稻品种，答案也许就藏在这里。
0: 在一种土壤类型，在一种根，在一种农作物的一种种植模式下，在一种长期在一种施肥模式下，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包括肥料的一个利用率，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当时是没有资料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在农，当时呢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3417的一个实验，这一搞呢就坚持到今年已经26年了。搞这个3417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农业局土肥站工作。
1: 26年，同一块地，同一个试验，孙松国在这里记录下了每一种肥料配比对土壤和作物的影响，这些数据成了他后来给土地开方子的依据。也正是因为想继续做这些事，在2010年，他选择辞去公职，创办公司。
0: 我最大的长处，还是围绕这块土地，怎么给农民搞好这个技术服务，为这个农业增产增收，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方向，所以我就辞去了公职。如果继续在公务员的岗位上，可能我就没法干这些技术工作了。
3: 13、14、15、16、17、18，
4: 可以哦，年龄
5: 好多个，
4: 26片，我们挣的还不算底下钱的，26片。
0: 我为啥子给你推这个品种，晓得吗？因为这个品种它主要就是啥子？第一，它生育期短，6月中下旬育苗，你七月份摘，然后呢就是也能保证你在10月上旬左右。哎，你都可以收谷子，晓得不？它收期短就是120天左右，解决你吃播的问题，晓得不？让你吃播田，能种，能高产，能增收，晓得不？
2: 确实这个长得好。
0: 这个是经过我们研究5年了，品种已经到现在研究8、9年了，这个品种。
1: 水稻品种有了，但是武进已经错过了市场上育秧的季节。孙松国还得想办法把秧苗变出来。
0: 工厂化育秧的育秧，我们育出来秧苗比农民自己育的秧呢，第一个呢，这个成苗率高；第二个呢，就是秧苗的质量好；三一个呢，农民省心省事儿，省工省节本。用我们工厂化和农民自己育秧呢，至少要节约50块钱一亩地。
1: 工厂化育秧对农户来说是省心省力的事，但育秧通常是按计划走的，什么时候育多少都是提前算好的。为武进这一户临时加育一批，各项成本算下来，这活是亏本的。
0: 这个呢，肯定会增加我们公司的一些运营成本，但是呢，我们考虑问题呢，也不能是纯粹只考虑这个效益问题吧。我们考虑到就是说，今年给它解决了，他明年计划性起来了，能带动当地的这个推广和运用，我觉得这是值得的。每一盘种子要铺80克，这个种子铺了过后，在我们这个地方除去就是1天时间到2天时间就到地里面了，到地里面了就进入了那个秧苗的培育阶段。
6: 今天还是8号，
0: 哎，
6: 这必须要摘了。
0: 对噻，主要是看盘根，这根系抓得很得
2: 瑟瑟的，
0: 主要是盘根，它都是好像。
6: 你看这个标志呢，
0: 但是它产量也不低，一般在接近1000斤，就是800到1000斤嘛，这个范围，应该也还是不错的。
1: 秧苗下地，武进心里的石头也落

0: 了地。往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找明年的地了，而今年却不用了。
1: 我们长期包我们才600，一短暂包要800，今年总不换地了，就这个是我很高兴的，也不再像当流浪瓜农了，我都在这深耕扎地养养种了。
0: 流浪瓜田变永久瓜田，不仅让瓜农降了地租，中间还能多收一记水稻。
2: 台沃本身就不能定位为一个肥料生产商，定位为一个为种植业提供全产业链服务的。所以我们的一个目标呢，不是说卖点肥卖点什么种，我们的目标是卖的是农民增产增收的解决方案，丰收的保障，我们卖的是这个东西。
3: 玩不过来，
4: 哎呀，直接都比较行了。今天我给带了包肥料来，
3: 对，
4: 他这家那个状况，这个肥料钱比较钱了。
2: 遇到他们这种困难的家庭，所以油然而生想帮他。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老钱，哎，刚才这李子啊，哎呀，今年罗总这个李子漂亮很啊，今年
16: 李子可以嘛？
15: 可以，好好得很，结得好。
16: 看你这个园子比去年，那就是天上地下的改变了，嘎，17、18、19、20、21，22、23、24，这一串24个，
15: 今年可能要换了30万斤左右，
16: 30万斤左右，10倍，
15: 差不多。
16: 哦，那今天这老蒋恭喜你哦，你。
15: 那个还是感谢你指导有方啊，这今年这个果子确实漂亮，
16: 把你还摘了那么多了。
15: 那尝一个。
16: 尝一个
15: 看好不好吃。
16: 哎呦，这么大一个啊。
15: 看这个，
16: 非常甜啊。
0: 产量翻了10倍，用天上地下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但2025年这个时候，江九贵差点想把树全砍了。
15: 哎呀，我是当时嘛，当时这个咋办呢？你说我这个已经投入这么多了，现在没有这么回报，100多亩地再收30万斤，你说咋卖嘛？连成本都不够。
2: 应该说呢，5年以上的李子园呢，应该是进入盛产期了。但是去年我们去看它的园呢，投入很大，但是呢，李子园呢长得也很不好。
0: 种了5年的李子园，按理说正是挂果的时候，但产量就是上不去。孙松国到园子里转了一圈，问题一眼就看到了。
15: 你比较我们那边，比较你今年搞那个，
16: 还是这个产量达不到我的理想标准。
2: 你看整个果子大大小的小，载过量很少。第二个这个树枝长得那么，长得这个枝条长得乱七八糟的。说这个就是啥子？一个是施肥不合理，修剪，还有这个控网这些都有问题。所以说呢，它农业上的东西要成功啊，实实在在说，它要把它种好。
15: 它是一个需要

0: 综合化的一个保障，
1: 一个包括修建到整个的技术管理，就是包括什么时间施肥啊，什么时间打月啊，什么时间这个修枝啊。
2: 孙松国给江九贵开的不是一袋肥一包药，而是一整套方案全流程的管理，但江九贵一开始没敢全信。
1: 因为我害怕嘛，害怕这个失误嘛，总农也害怕失误。我尝试一部分让他们管理指导技术，
0: 这些种植户特别成规模的种植户，他都不会梦然，就是非常冒失的相信一个人。因为这个如果说一旦选车错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的。
2: 去年江九贵只拿出一半的李资源让孙松国来管，另一半还用自己原来的方法，结果管过的那一半产量翻了10倍，没管的那一半还是老样子。今年江九贵终于做了决定，
1: 现在肯定是要相信科学，老传统老观念一定要改观，不改观你就是永远是在吃亏。
2: 给土地开配方，孙松国干了近40年，但这些年他越做越明白，让农民科学种田，光有配方不够，得有综合化服务。永明镇是他26年前最早推广配方肥的地方。
1: 以前是土路，现在是水泥路了。这个村以前我是那个50回的这个村，
3: 就是想把这个村通过这个村，通过这个乡镇。整个我们的这个一站式服务，通过这种采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应用推广，想彻底的改变老百姓的一个施肥习惯。
2: 从西瓜到水稻再到李子，孙松国帮种植户解决的都是技术上的难题，但还有一类农户，他们最大的麻烦不在技术上，在生活上。
1: 老大姐好，我听他说这个老大爷说你们的。说你的身体也不好，他的身体也不好。
4: 我也是老跟高血压。
1: 但是我看你身体看当然可以噶，但是身上有问题。
4: 弯不过来。
1: 风湿，哎呀，这个风湿，你看这指节都变形了。这个关节已经那个了。
4: 关节弯下去，这筋都出到了。
1: 已经扶不到原了。
2: 今年75岁的江菊英，不仅自己身患多种疾病，老伴的身体更差，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高血压等疾病。身边离不开人，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很紧。
4: 他一个月恐怕得200多300，我一到得400-500。
0: 他们这老两口呢，严格说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是呢，他们还在坚持种地，接近2亩地嘛。因为这块地呢，还是他们家庭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
2: 江菊英夫妻俩一个月的药费加起来700-800元，对靠种地为生的老两口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1: 那干不了活，他都还在坚持干活。
4: 那没法，慢慢做的，总比在屋头耍的好嘛。
1: 对。我们等下到你那个地头去给你看看。
4: 可以。
1: 看看有没有啥子可以帮到你，帮到你们这个家。
4: 可以。
0: 我们也是从农村头走出来，遇到他们这种困难的家庭，所以油然而生想帮他。
1: 正式进入那个我玉米的施工保费。
4: 施工保费，
1: 今天我给你带两包肥料来。
4: 对。
1: 他在你家那个状况，这个肥料钱不要钱了。
4: 好。
1: 找人给你施下去。
4: 对。
1: 施下去也给你解决点困难。
4: 对。
1: 你来看看我们的，后面我们还要给你继续跟踪服务。
4: 想得周到。
2: 肥料免费，还找人帮施，2亩地的投入不算多，但对老两口来说，这块地的收成是他们看病吃药的指望。而对孙松国而言，帮他们把地种好还不够，种出来的东西得卖得出去，还得卖出好价钱。
0: 我们现在每年水稻这一项啊，我们订单能收差不多6000万斤吧，按市场价我们一般加价10%-15%。
2: 6000万斤水稻，每斤加价1角多，算下来就是几百万元。但孙松国不觉得这是让利。
0: 我们呢，以前呢，可能最主要的关注点是帮助农民怎么种好，但是农民呢，卖粮难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就说种出了好产品，不一定能卖上好价钱。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产业化程度比较低。
2: 粮价上不去，农民的增收还是落不了地。从种到收，从田间到车间，整个链条都得打通。
0: 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个短板补上，就通过我们企业的努力，让农民能种出高产高效的好产品，同时呢，

0: 你要帮助农民怎么卖好，就是说能卖掉还能卖出较好的价钱，卖出合乎它品质的价钱。
1: 这就是孙松国一直在做的事，他管这叫做综合化服务，从种子到餐桌，每一环都落在实处。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

0: 景德镇德西堂匠心做好每一件瓷，
1: 沙盖媚，应季而藏，自然发酵，只用盐和水还原传统老味道。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四项，深耕枇杷产业，缔造好产品。
4: 亳州中牧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5: 匠心铸就，我选中科零度。
1: 鲜叶成就好面，农石山匠心品质。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方江南水荡，孕育着水乡渔耕的致富密码。
2: 懈怠荡
3: 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1: 一片塞上沃土，绽放乡村家园的金色希望。
4: 小黄花大产业，
1: 跨越千里山河，探访峨眉乡村的幸福蝶变。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0: 在中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两种关于水的智慧。一种把水化作滋养万物的温柔，另一种则把水变成激活产业的密码。此次我们把镜头同时对准了四片因水而兴却又各美其美的土地，感受中国乡村的多元与韧性，去听每一片水域的心跳，去看每一个村庄的光芒。
1: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2: 对，特别悠闲。
3: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
1: 规划都很统一。
2: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1: 对，
4: 这边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蟹带荡
2: 带呀，它就是古代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有浅见，可以看一下。
5: 无锡常熟相城三地交界处，
2: 三面环水。
6: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4: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2: 三代，非常整齐啊。
4: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2: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4: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2: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4: 鸡头出现了。哦，
2: 鸡头，
4: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2: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4: 以前是这样的，
2: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到陆上定居的，
4: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2: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就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荡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啊，
4: 是这个。
7: 你们好呀。
4: 您是？
7: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4: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7: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蟹带荡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
4: 我的天！哇，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呢，一坨一坨的。
7: 对对对，
2: 像大的盾牌哈，
4: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2: 哎，真的真的。
8: 那些芡实是长在……
7: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是一粒一粒的。
2: 陆游有一句诗就说啊：“鸡头累累如大珠。”
4: 这个白色的，
2: 对，
4: 才是真正的芡实。
7: 对，是的。
4: 大姐，我尝一颗啊。
9: 可以可以的。嗯，
2: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7: 清清甜甜，
4: 有点蒸菱角的味道。
2: 这个现在卖得很贵吧？
7: 是手剥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2: 那手工费很高的。
4: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含量高，谢谢大姐啊！
2: 谢谢。
7: 我们整个蟹带荡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啊，
4: 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7: 对对对，是的。老伯伯，老伯伯，
4: 你好。
8: 你好，
7: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4: 蟹带荡的谢师傅。
7: 我们就下水。
4: 好，
7: 带上下水的装备。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当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是。

0: 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1: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0: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2: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0: 对，是的，
2: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0: 对，
2: 芡师傅，
3: 没有，
2: 我要采鸡蛋米。
3: 哦，可以啊，来
0: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2: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3: 对对，
2: 慢点啊。哎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4: 对，就软的底下，
2: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0: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2: 有窍门，
0: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2: 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0: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3: 把你这老的叶子划掉。
0: 对，就一个大圈。
2: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3: 然后把它捧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它也摁上去；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只能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0: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2: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3: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2: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4: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2: 对呀，
5: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4: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我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
1: 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好扎！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
2: 还行还行吧。哦，
1: 哎呦，被扎了！
2: 这啥呀？哎，这个是不是一个？
1: 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2: 摸起来这样摸的。
0: 哎，不是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在上面一点。对了，好，
2: 再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
0: 鳝鱼，
1: 有鱼吗？
0: 这是什么？
2: 是马王。
0: 马黄啊！
2: <笑>
0: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一下。
2: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0: 手劲着就这样，
1: 顺着这只摸，一圈，
0: 好嘞，
1: 摸，
0: 谢谢，我这一次，你看，哎，这儿有，这看着像没熟啊，
1: 这熟了，没熟，放下去，
0: 这个，
1: 这个看熟没熟，不想就熟了，想了嘎巴嘎巴就没熟。
0: 这个就行了，哇，开张了，开张了！哎呀，
1: 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吗？你们再摸一摸看一看，这个熟了，这个行了，这个从这儿切开是吧？对，这个就行了。哦，那个是。
2: 对对，
0: 啊，
2: 这可以。
0: 啊，
1: 劳动成果。
0: 哎，这个。
1: 啊，对呀，这个好，这个熟了。
0: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我三个了。

0: 我发，我已经追上你了。再捞一个。好。你看，这个挺大的吧？没熟。熟了。
1: 这应该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
0: 没有没有，你看这都红了。<笑>
1: 没有。
0: 那就不想我割。<笑>
2: 哎呀，太难摸了。
0: 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 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那轮胎的都差不多啦，我们要不要上岸去剥鸡头米了？可以，
1: 走。
2: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剥吧。
3: 有工具的。哦，
0: 拿这个，戴在大拇指上。
1: 对，这个有感觉。
2: 我们
0: 这里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
2: 嗯，
0: 把它里面剥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2: 洗成像这样。
3: 对。
2: 剥掉了以后呢，就变成鸡头米了，就是
3: 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2: 对，
3: 是按这个算，
0: 对，
3: 来吧，开始，剥不开呀，要用点劲，切，还紧张了呢，
2: 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
3: 嗯，
2: 把它这么抠开，
3: 然后你
2: 看到没有，再来一下，
3: 对，
2: 但这个好慢呢，
3: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2: 哎呀，坏了！
3: 没事没事，
2: 你看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3: 对。
2: 哎呀，碎了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包这个的队伍？
3: 有的。
2: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包是吧？
3: 机器也可以包，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包包不动的，就只能用机器。
2: 哦，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包就容易包坏。
3: 对，是的。
2: 这个是手包，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包的话，它又把表皮都可以压坏掉一些。
3: 这壳也要放在这儿是吧？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2: 浑身都是宝。
3: 对，
2: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3: 最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2: 对，脾胃好是吧？
3: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2: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3: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2: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4: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瑜伽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2: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剥几个，
3: 沉浸式体验。

0: 冯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呦，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一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
3: 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4: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啊。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4: 我六点多来，
5: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2: 对，
0: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5: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2: 对，
0: 其实就是40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呢，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1: 对，
6: 各位老师，
1: 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新民村杨智慧。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1: 啊，
3: 您呢？
4: 女儿。
3: 啊，
2: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1: 3200亩嘛。
3: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1: 种了50多亩。
2: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1: 就在这前面啊。
2: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1: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
2: 嗯，
1: 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5: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2: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3: 是是，
1: 这就是我们家田。
2: 这个是采完的，
6: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1: 它上面是糖
6: 啊，是糖啊，
3: 是糖啊，
7: 这全是糖。
5: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6: 那现在不能尝吧？
1: 能，
6: 能，真的真的，
2: 是甜的，
6: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1: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3: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1: 对。
2: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1: 行，可以可以可以。体育老师这有衣服，它上面是有桃的，你待会儿摘的满身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这个，
2: 就是长得比较长，
1: 但长得比较大，颜色黄的。你看，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嗯，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6: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1: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3: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1: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3: 品种是吧？
1: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3: 这个名字起得好，
1: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2: 就是有七个蕊。
1: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6: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1: 那肯定的，
6: 赶紧吧！
3: 啊，赶紧，赶紧，
2: 着急！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我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的呢？
2: 从一二年都开始种黄花。
1: 一二年做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肥，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啊啊啊！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一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
4: 啊，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3: 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
2: 哦，外面请来的。
1: 比如说呢，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2: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1: 管吃管住。啊，
2: 再一斤1块钱。
3: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过10几个工人。哇，
1: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2: 对，
1: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2: 对，就是
1: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啊。
2: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1: 小黄花大产业。
2: 对，就是
4: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1: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4: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1: 好。
0: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4: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0: 对，
4: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0: 没错，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4: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

0: 真汗。
1: 这一路吧，要不然我们这下一路继续采摘吧。
0: 好，下一路走
1: 吧。
0: 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2: 下一垄了是吧？
0: 对。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2: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0: 好，咱们也加速。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
3: 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0: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啊！
3: 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1: 说不沉
3: 啊，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0: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就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朝霞，
1: 朝霞好美啊！
2: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对，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3: 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没带来就全都是荒。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哇，你还是懂。
4: 表现都不错，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5: 太好了。

0: 哇，油饼还有馒头，啊，这个很实在，
1: 就是，
2: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1: 对，嗯。
2: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的，
1: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前
2: 面那个啊，就那个样子，
1: 那个光秃秃。
0: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1: 哎，对，你第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五十米，看不清。
3: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有黄花。
3: 对呀、啊，你看压上了。
1: 对，因为有黄花。对，
3: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2: 沙土地。
4: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2: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1: 深，特别深。
2: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1: 对，
2: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1: 改变生态，对。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二三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三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2: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0: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

0: 啊，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1: 对，就是，
2: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1: 对，
0: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3: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0: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2: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1: 对，就是。嗯，
0: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4: 嗯。哎，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3: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蒸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蒸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了。
5: 好的，好的。
6: 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2: 红四补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3: 我们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0: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2: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3: 还有叫金针菜。
2: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4: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2: 小黄花
4: 大产业，
2: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4: 难怪它叫忘忧。
2: 对了，忘忧草
0: 啊，
2: 忘忧草
4: 是这样的原因。
2: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亲衣堂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0: 对，
3: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黄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2: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
6: 没有忧劳。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2: 我看这是
0: 装排机，
3: 分流装排。
0: 对，这机器是我们出气体的。这个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4: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那手工分排了，
0: 对吧？就是，
4: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2: 哎，没了，放少了啊，
5: 放少了，
2: 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
6: 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
2: 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
6: 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
2: 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0: 这就是提高了
7: 对工作效率，
4: 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
7: 对，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4: 对对对对，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0: 熟练工了，对，那
4: 这样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4: 就不用你手去肉，
0: 已经熟练工了。
4: 凡事都有窍门，
0: 对，
4: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这才是黄花菜再干工序的第一步，
4: 先封盘再杀青。
0: 对，
4: 摇摇盘。

0: 看到它在冒蒸汽。
1: 那几个房现在在进行杀青呢。
0: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
1: 这个可以推进去了。
2: 走，
3: 走起，
0: 一二走，
2: 一二三，哎哎，
0: 杀青快乐，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好，很完美，
1: 这样可以封门。
4: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度？
1: 75度。
0: 要蒸几天啊，老师？
4: 下个月我们再来。
1: 没有没有没有，就20多分钟吧。
0: 为什么要杀青？
5: 因为我们鲜菜有秋水仙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0: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5: 对对。
1: 蒸房同时在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度米。
0: 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4: 哎，75度了，
1: 现在可以打开，
4: 可以了。
1: 对。
0: 开门红。哇！
4: 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0: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4: 这样，
2: 对，然后拖，哎，
4: 哎，刹车，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1: 这个可以的，
4: 咱们先尝一下吧。
1: 杀青完，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4: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0: 对对对对
5: 对。哎，怎么样？不错吧？
0: 为什么甜的？有点甜的。
5: 黄蜂比较高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0: 对，
4: 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1: 有一下独特的天气，就长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5: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
4: 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0: 走吧，
1: 一人推一辆，
0: 一人推一个。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1: 晾晒大约是3天。
4: 前面就是晾晒场。
1: 对，前面这就是晾晒槽。哇，
5: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0: 公共的是吧？
5: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黄花，扩大规模嘛。
0: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4: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1: 通风嘛，大家上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0: 哇，
4: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1: 是
0: 个体力活，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1: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哎呀！

1: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
2: 因为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3: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

0: 标准流程。
1: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发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2: 拿一个袋，这样把袋套上，放下去，
3: 白白的就往里面装了，是吧？
2: 哎，对。
4: 全倒进去啊？
2: 全倒进去。
0: 那够吗？也不够。
2: 不够，不够。这一箱要装这么10盘呢？
1: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3: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1: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3: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2: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啊。我们从一个十家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3: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2: 对，我也负责，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3: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2: 对，还是有产业链，
3: 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5: 是啊，
3: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这个要多少人负责劳动？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出汗了，
0: 哎呀，不行了，拖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啊！
3: 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1: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2: 8.几还都不够。
3: 哎呦，正好，10.00啊，终于打了一包哈，
6: 真的太不容易了。
0: 这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啊。
5: 我们可以装车喽！
3: 哎呀，丰收的果实。要先放下来，对，好了啊，
0: 好不舍呀！
6: 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

0: 像只鱼儿在你的池塘。
1: 在这儿我就跟你讲，我就特别痛苦，因为我是个植物盲。我给大家介绍我在这唯一认识的一种荷花。
2: 不是，他这儿荷花300多种，您认识的这是哪一种？
1: 我回去我再研究研究。你老问一些植物学家才知道的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普者黑，地名就很有特色。
1: 是
2: 普者黑，它是当地的方言，彝族话里就叫普者赫，咱是音译过来的。哦，普者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鱼虾，黑是塘的意思。
1: 鱼虾塘，
2: 盛满鱼虾的池塘，可见当地物产丰富。普者赫，
0: 普者赫。
3: 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吗？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峦，一眼看过去就很像是一幅画，像是走进了诗里。
4: 就是水网也很密布，它这应该是这一条河绕着村子
5: 一圈儿。
2: 它这儿喀斯特地貌就是这样。
4: 对，
2: 上面呢是这种比较容易被水侵蚀的石灰岩，下面呢是砂岩，既有这种孤峰，又有湖泊，又有湿地，还有溶洞，全都聚集在一起。你看咱刚才在桥那边欣赏到的就都是那种自然的风景，来到这边感觉又是特别整齐有致的哈。
3: 走在街上看一看这边的风光，随时你就可以碰见很多少数民族的

0: 严肃，每家每户是敞开门，热情好客。
1: 哎，这个村儿建筑好像多用红色，饱和度一上来，阳光下就特别的明亮了。趁着墙上的绿藤和屋顶的灰瓦，自然就有一种云南特有的原始生命力。
2: 这小房子都设计得很有意思，这一间它其实顶儿应该是原本的传统民居的那种样式，但是呢阳台什么的又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现在这个村我估计主要是以旅游为主业了，可能是做民宿，为了让游客有一种更舒适的居住体验，家家户户都有餐厅啊，小咖啡厅啊，
1: 就像陶渊明诗里所说的，不停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2: 你跟张老师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他这个风格了。
1: 对，我
2: 张口就是诗句，
1: 我就感觉好像咱们就是漫步在诗里，是我们古人这种山水田园诗的再现。
2: 所以你如果要是理解不了诗句，你要觉得不够真实，你就到这儿感受一下，你就发现其实古人描写的只是自然景观给予我们的一部分，任何文字都很难把它尽述。
3: 大家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是胡雨山，叫珊珊就行了。
1: 你要干什么去？
2: 过泼水节啊？
3: 没有没有，这个是网的，我们是自发组织去打捞这个水草，
2: 相当于是清理湖面。是吧？
3: 是的，清理湖面。刚好你们今天来了，我们一起巡湖工作，难得来嘛。
2: 好好好，走走走，跟着小胡。
3: 这边到了，
2: 到码头了。
3: 大叔，我们要往中间这里哈。
2: 我掌握方向，你放心。你看，船头过去了，一、二。一、二、
3: 一、二、
2: 一、二，
3: 然后去到那个位置。我们在这个区域，你看，我们像他们一样的这样打捞就行了，就是捞水草，防止这个游船经过卷入里面。
2: 明白了。
1: 这些都可以捞是吧？
3: 对对对，漂浮在上面的都可以。这样你要放下去，你要用巧力啊！对对对，你看一蹬它就起来了。
2: 张静老师啊，咱们得配合，鱼是来割，你来捞。
3: 对对对对对。

0: 都放在前端，统一放。
1: 我们放在这个里面就行了，船里面。
0: 啊。
1: 船上这个水草啊，一会儿我们的人员给它运输到树林或者菜地，我们会堆肥循环利用。
0: 太棒了！
2: 我这不停的割。

0: 哎，我这个，你看我这刀上。哎呀，
1: 您是连割带打喽？哎。

0: 我坐在这就割了几下，我现在已经湿透了，浑身，可不像看的那么简单啊。
1: 对对对对对，清理湖里的水草非常重要，因为苏轼他在西湖的时候专门治理过西湖，就是西湖里面的水草长得太多了，他就让把这些水草和这些污泥翻出来。

0: 水草呢都放哪儿呢？就
1: 了堆成了苏堤。
0: 所以这个水资源的保护非常重要。
2: 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吗？世世代代都要进行生态的保护，每天都会自发的组织巡湖，保护好了我们生态文旅的这块，我们发展的才会更好嘛。这个是最根本的。对于保护这块的话，我们政府引入湖水和智慧系统进行水质的监测。
0: 就是他们这种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常态化了。
2: 我们这里打捞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继续下一个最核心区万亩荷塘，我带大家继续去巡护我们的湖面工作。
1: 好的，走啊，起速度，走，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3: 现在像我们能看见这么清澈的湖面，离不开他们这种自发性的保护生态的这种行为，也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在反哺，才能保持一个好的自然生态。
2: 走，上船。
1: 这跟刚才我们划的船相比，这就是游轮。
0: 不，这是兰舟。古人说，守得连开结伴游，约开平夜上兰舟。咱现在就是上兰舟。
1: 走，
2: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万亩荷塘。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地方的荷花品种特别多，在全世界都算是有名的。
1: 对，
0: 因为像这样的荷花，它开着在不断的孕育，
2: 总有新的品种。
0: 对对对对，像我们的野生荷花，它就占4万亩，周边的一些村民种植的经济额2万亩。
1: 来到荷花的世界。
0: 对，来到荷花的世界了。
3: 你们这荷花都是拿什么材质做的？
1: 这真的，
0: 就完美的，有点是像假的。
1: 这是天地间的灵气做的。
4: 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曲。
3: 我也来一句。
1: 哦，
0: 来呀！
3: 两个人的突然都安静了，都。
5: 接天莲叶。
0: 无求必应日荷花别样红，但是今天可能应日没应成，可以稍微略改一下，此地荷花千万种，千万种。
1: 好，
0: 到万亩荷塘的时候，抬眼望去，全都是绿色的，这么极致的观感，在我眼睛里出现，这可能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就觉得我进入到了古人他们眼中的世界了。
1: 垃圾，我们就可以捞了。
0: 看见就可以捞了。
1: 对对对，
0: 谁扔的？
1: 这不是扔的，风吹呀。还有雨季，雨水量大，它就会有冲刷下来的这些。
6: 而且你没看吗？因为是昨天晚上下的雨，这荷叶上还都有那个水珠呢。
0: 对对对，
1: 小心啊，小心！于是
0: 先来一个。
1: 好，
0: 漂亮，
1: 张老师，可以啊，您这稳准狠，一步到位。
0: 我得学张老师刚才那一下，网子往下一扣，漂亮！我这一下收获还蛮多，
1: 漂亮！
0: 哎呀，打捞小能手，真的比我想象中干净多了，这里。
1: 我本来以为要捞很多东西，
7: 没什么可捞的。
1: 我也生态这块，我们政府也大力的在修建我们的垃圾处理厂，还有污水处理厂啊。
0: 这个政府是要有很大的投入，
1: 对对，
0: 包括生态补偿，
7: 对，下大的决心。
1: 但现在慢慢看到这个收益了，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来到万亩荷塘了。
1: 一会儿我们就看自己的这个幸运了，就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本地的这个稀有的品种，
0: 荷花品种，
1: 荷花品种
0: 都有什么品种？
8: 我们不展黑的名花，这是大撒锦、小撒锦、红菱、白菱、遍地菱。
1: 我们家那个叫什么撒什么？
8: 大撒锦，
1: 大撒锦，
8: 对，
1: 它有大撒锦、小撒锦，
8: 三点水那个撒水那个撒
1: 啊，大撒
0: 锦、小撒锦。
1: 快了，
7: 我们都瞪大眼睛，
1: 你们可以找一找。
0: 这得站起来看。
7: 大撒锦它就是一朵当中白色里面它有一半是红的，小撒锦。

0: 呢，它是镶金边的，我们说。
1: 这个是不是大撒锦？
2: 不是，
1: 也不是。
0: 这个还是红莲。
1: 这还是普通的红莲。
3: 这一片好像都是红莲。
0: 为什么说它稀有？就是因为水域的关系，每一年不断的在变化。今年你可能会找得到，然后明年你可能就看不到。
1: 这个品种又突然神秘的消失了。
0: 对 对, 对。
1: 过几年它又出现了。
3: 藏在淤泥里。
1: 它会不会跟气温呢、啊？比如水温呢、啊，包括水的酸碱度啊等等，跟这个环境微妙的变化有关系，
2: 很有关系。还有这个土壤，
0: 我们本地的这个莲花，如果是要移栽
1: 到别的地方，
0: 都长不出来。我们这种并蒂莲、大撒锦什么这些都，
1: 水土很重要。
0: 对，水土很重要。
1: 哎哎哎，有红边了，
3: 这算红边吗？
0: 这个就是
2: 小叫
0: 小撒锦，
1: 小撒锦，小撒，小撒。
4: 哎呦，漂亮！
5: 而且觉得还是含苞的时候哈。
4: 对。
1: 哇，这个漂亮，
4: 这是缘分啊，潇洒。

0: 菜花呀，会唱的嗨呀，拉你喂，泼水呀，乐开怀呀，拉你喂。
1: 工作一上午了，去我们家民宿休息休息。
2: 可以。
1: 就是我们家
3: 这个装修的风格，我喜欢，有着那种云南这边独有的红土的那种感觉。
1: 这个颜色呢，由我们2013年政府启动了普者黑民居改造工程，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设计规划的要求，同时他对我们政策这一块就是贷款啊，给我们会有一些支持啊，还有村内的道路啊、污水管网的处理，这些都陆续的来给我们进行投射。
3: 哎呦，漂亮！
1: 我们家就是四合院的形式，
3: 非常传统，有民族风情在里面。
1: 弄这个四合院，就是想让大家来到这里，也是体验到这个家的感觉。
3: 规模不小啊，多少间房啊？
1: 有20几间，我们可以看一下，
3: 参观一下，参观一下。
1: 今天晚上你们要入住的房间。哎呀。
3: 景色太漂亮了，哎
4: 呀，过雨荷花满院香，
3: 太有感觉了。从2013年到现在，相当于在村里，你们家是属于第一批启动改造并且做民宿的。
1: 是的，是的，随着文旅这块发展比较火爆，我们入住率也蛮高的。今天晚上有客人他订了这个荷花宴，我一会儿就会带你们去我们的水田采摘我们的这个新鲜食材，然后回来做饭给他们吃。
3: 那走吧，咱们去采点食材。
5: 好。

0: 上船。
1: 对，
0: 我们就要在这个塘里去找食材吗？
1: 对对对，我们再往里一点吧，
0: 摘花摘叶子，走。
1: 对对对，
0: 往里一点，
1: 里一点，
0: 走。
1: 但是我们往这个左边一点吧，
0: 往左边一点
1: 啊，往左边一点，这边的花比较多一点。
0: 这个摘荷花真不容易，
1: 对，
0: 你得划船技术好才行。
1: 前面就可以采花啊，
0: 这片还行，
1: 对，这
0: 个
1: 也可以。
0: 哎，你这个荷叶漂亮，大。又大，关键是它没有窟窿眼儿，非常完美。
1: 这个我今儿可以采一下，
2: 这个吗？啊，就这个，
1: 下面那个
2: 啊，这个。
1: 对对，
2: 要一整颗是吧？
1: 对，哦，但是在下面的，我连根拔

0: 起它就是藕带。啊。
1: 终于摘到一朵像样点的荷花了。
2: 我试一下，吴代。
0: 这个你要不能蛮力，就是
3: 就一点一点，
0: 一点一点的拔。对对对，
1: 拔一拔，松一松。呀，
0: 哦对，拔一拔，哦对对对。
2: 我觉得起来了。
0: 对对，起来了就快好了，快好
2: 了。来了，
3: 一丁点。
1: 来了吗？

0: 太可惜了，就差一点了。
1: 再找一个，我今天必须给拔出来一个。等一下，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个可能的。哦，
2: 宋老师，你来用这个力，这可以。
1: 瞪住啊！
2: 对，好，你瞪住，慢慢的。
1: 我有点吧，我再看起来没？哎，可以，还在呢。
2: 还在，
1: 还在呢。
3: 三根，
4: 我们也快成了。
5: 我觉得我能成，
3: 拔出来了！
5: 哎呀，够了，
1: 太棒了！
5: 咱们吃的都有了。
1: 哎呀，漂亮！
5: 真好，
1: 够了，
5: 红包我带。那我们回家做饭啦。
1: 走。

0: 是，阳光一照啊，很舒服啊。
1: 对，
2: 这是不是想到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0: 我很喜欢沿海的这条公路，走在海岸边，心情就会特别舒畅，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2: 福建的海呢，一个是背山，一个是面海，对吧？这个特点特别的突出，你看不到平地在这里，对吧？哦，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片，这还只是内海，
1: 它是在海湾里面，
2: 它是在海湾里面。事实上，霞浦它的滩涂这样的一种地理地貌也特别有名。
1: 是的，
2: 滩涂其实也是海洋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但是我看到这边就是辽阔的大海，然后在对面，鳞次栉比的全是民宿。
2: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宿了，
1: 这是
2: 新民宿，
0: 新民宿，
2: 对不对？你看它有整个一个村子的设计，它有整体感，但是又保留了它依山而建、面向大海、鳞次栉比这样的一些特点，
0: 外观特别一致。让我觉得像是进了一幅画。
2: 你像是咱们现在所在的霞浦县工壁村，包括黎明画啊、渔歌啊，甚至于这个现代诗歌，特别丰富和发达。
0: 霞浦是中国诗歌之乡，
1: 我们不妨感受这里，然后留下我们的大作。
0: 而且这里还是摄影的圣地，我看了很多霞浦的照片，它其实出名是夕阳。
1: 哦，金灿灿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遇到。
2: 那这个
1: 看这个天气，
0: 有可能
1: 有戏，有戏，
0: 是有这个希望的。
1: 我们来的这个东壁村，其实也是霞浦县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0: 一下。
1: 这个太漂亮了，
2: 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
3: 手工自己做的，
4: 你这个戴起来肯定很好看，
1: 对吧？怎么样？这个戴着
2: 可以，
3: 好美啊，
4: 超好看的，
1: 好看是吧？
2: 这真的挺好，可以全程戴是吧？
1: 那我就买一个。哦，这手里拿的是啥呢？啊，
3: 这个是耳朵螺，可以听一下大海的声音。
0: 哇，一下子就安静了。
2: 哎呦，有啊，有啊，
5: 真的。啊，
3: 有大海的声音。
5: 海边呀，海里面的东西多种多样，也就启发了人的这样的一些才艺，也是多种多样的。

0: 你刚才去哪儿玩，有什么推荐的？
1: 对，我们刚刚在
2: 那个观景平台，它的空间非常宽阔，然后拍照也很好看。
3: 那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0: 走的，我们去前面看看，就是栏杆那里是吗？
1: 对，有一个圆形的台子。
3: 哦，这一个大屏幕。
0: 这个是天气的一个实时预报。
3: 这个不光是天气预报，还跟摄影有关系吗？
4: 日落嘛，夕阳嘛。
0: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给很多摄影爱好者的一个
4: 提示。
0: 对。哇，这下来好开阔呀！
4: 哇，东壁寻光。
3: 你是？
5: 哦，谢谢，
6: 我是本村的，我叫王婷。哦，
4: 你好，你好，你好，
6: 可以在这边帮你们拍个照，
3: 好呀。
4: 来，
3: 我在这边，我在这边。嗨，
6: 好，非常好。像我们因为是在本村开民宿嘛，都会接待当地的客人来这边拍照，然后就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导游嘛。
4: 哦，我们遇到导游了，
0: 遇到导游了，而且是专业的，
6: 巧了。
4: 真好，
6: 这样你可以看一下那一片都是我们生蚝的养殖基地。
0: 你说那些点点那个成矩阵的样子的，
6: 对，也是客人觉得拍照很出片的一个点缀点。
3: 生蚝养殖依然是咱们东壁村的一大产业，
6: 对，
3: 但已经不是唯一的产业，是吧？
6: 对，然后我们现在村里也有开了民宿、摄影，然后还有鱼模等等。
3: 还有鱼模，
0: 你说的每一样，不管是生蚝、拍照、滩涂、鱼模，我都觉得很新鲜。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6: 好。
3: 这是在干什么呢？
6: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生蚝养殖基地，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大家都会就近务工的地方。
0: 我见过蔬菜大棚、水果大棚，这是我第一次见生蚝大棚。
7: 爸爸。
0: 哦，叔叔，
6: 对，这是我爸。
0: 王叔叔你好。
8: 叔叔好。
6: 这一位的话就是我们从外地回来的一个小伙，叫傅一红。
8: 你好，你好。
6: 他跟我们本村一起合作的，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生蚝基地。
4: 这是他的生意。
6: 对，
4: 我看出来他是老板。
3: 你的生蚝怎么看上去比外地的都要大？
8: 我们这个是三倍体生蚝。
4: 三倍体？
3: 什么叫三倍体生蚝？
8: 三倍体生蚝它是有三套染色体。我们这个种变是用四倍体，母倍用二倍体，我们人工拿去繁殖的。哦，
3: 就二倍体和四倍体的一个结合，成为了三倍体。
8: 对，
3: 你们这个是经过育种改良的，它不能生育了。
8: 对，
3: 所以它就把它的力量都用来长个头。
8: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它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它产量高。
4: 对，产量高啊，
3: 一年四季都产。
6: 爸爸可以挖一个。
4: 对，我们看一下三倍到底有多大，好不好？
6: 对。你看这个，
0: 简直就是一个满的。
8: 对对对。
0: 哇，给大家看看，看，这相当于是很满的一个了。
4: 这个，哎，这说的我流口水了。
0: 你想吃是不是？咱们生蚝产业有多大的规模？
3: 这个
8: 现在像我们本村，我们当地这边有那个七八千亩的养殖规模。
0: 七八千亩，
3: 养殖生蚝看上去是一个传统产业，可是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是科技赋能了。
8: 对，
3: 它能够从二倍体到三倍体，这是靠这个科技育种，它才能够做到这样。
8: 它这个是科技赋能嘛，然后我们这个产量也会更好，生蚝也会更肥美。价钱也会卖得更高，给我们养殖户增加一定的收入，
3: 也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
0: 生蚝养在哪
8: 儿呢？生蚝我们养在外海。
4: 我们等一下要求去烧生蚝，哎，要去玩，哎，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带上我们呗。
4: 哎，师傅，你看看我们的着装。
9: 那可以啊，
4: 我们肯定要去呀。
9: 好，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好，
0: 准备好了，带上我们。

0: 这一块就是养殖海域的。哦，对。
1: 哇，我没想到现在我们在海上的这块田里。
2: 海田。
1: 海田。这个小浮球是什么材质的呀？
3: 我记忆当中以前是那种泡沫，
0: 在以前那种泡沫，它容易飘的海上都是，它那个材质不好降解。对，现在换的这个浮球，我们用的是我们政府推广的一个新型环保的一个那个材质，所以说就特别安全，特别环保。我们养的这一块是属于我们那个外海区域养殖的，水流会比较大，生蚝的水流交换的会比较好。所以说这个生蚝它会更加肥美。哦，
1: 生蚝需要水流去吹它，去洗它，
4: 有海浪才能把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微生物啊、藻类啊带到这一片区域。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流水比较急的生蚝，它会顺着流水长，长出来的生蚝会比较漂亮一点。做个冷知识吧。啊，
1: 冷知识。
0: 一个成年的生蚝一天那个过水量它是可以200升到400升。
4: 这么早，
5: 比我喝的多多了。
0: 它号称天然的海水净水器。哦，
1: 所以它在这里就更加环保，
0: 去
1: 保护生态了。哇，这些装备一带上就感觉专业，
6: 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这个渔民啊？
4: 身份感一下子就确定了。
0: 我们这个钩子扔到浮球那里，它那里会有一条绳子，我们就这样子勾上来。
1: 来吧，试试。
3: 来扔啊！第一个红色浮球的左边，
0: 对，
3: 扔下去就好了。
0: 对，
1: 好，目标瞄准，
3: 春，
1: 瞄准，
3: 好嘞，
1: 好，
3: 春，
0: 一次成功。
3: 这拉不起来是不是？
0: 对，我们需要这个启动器配合。哦，对，哎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哇，起来了起来了。
4: 你看这上面都是海带，嗯，小海带。
0: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个吊绳绳割断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是有个轮子的，它就会自己过掉这个绳子，然后到我们这里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绳子我们就这样割断了。
4: 这么锋利啊。
0: 对，然后我们就这样拉回来就好了。哇，
3: 这一笼不少啊。
1: 来来来，我们也上手感受一下。
4: 用心。
3: 对了，
4: 一次很棒。
1: 拉住这边，哎，
3: 这可以挂掉。哦哦，
1: 好，哎，这么沉，嗯，
3: 前面坐，
1: 嗯，哇，这才是收割和丰收的快乐，竟然这么沉。
3: 割了这么多，我这一年都吃不完啊，每天。清蒸、烤、蒜蓉，
0: 吃了我们的生蚝，你会感觉好吃、爱吃、不够吃，
3: 好吃、爱吃、不够吃。
0: 对，
1: 其实这个生蚝还是算干净的，你看它那个品相。
0: 因为我们流水比较急，所以说我们冲刷了，你看这生蚝多漂亮。
1: 好，那我们继续。
0: 好。
7: 好，可以了。嘿，哎。
1: 可以，我们流水线生产。
3: 段老师，这下刀很快啊！
0: 好了，我帮你拉，来。
1: 真沉呀！熟练了，
3: 这儿，
6: 倒掉倒掉，
3: 这儿，
1: 哇，这是我们打下的豪山，
3: 停，下，
1: 最后一。

0: 一二三，跟！哇！蔡德叔叔们辛苦了，我以后再吃生蚝的时候绝对会想到盘中蚝，粒粒皆辛苦。
1: 是不是会泪流满面？
2: 会的。
3: 那我们捞了这么辛苦，要不要捞一笼下来看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我们看看呀。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哇！
2: 每个都好大个哦，感觉比刚才在岸上的看的更大。
1: 但不愧三倍啊！
0: 真的。
2: 哇，你看，
1: 生蚝都肥美。哇，是吧？流口水了都。要不要真吃体验一下？
2: 我感受一下。
1: 哇，非常肥啊！哈哈哈，很新鲜的，
0: 海水的味道。
1: 第一口下去啊，是鲜香，一点半口就是哇，好咸呐！哦。 因为我们真正拿到餐桌上去，我们要到加工厂，我们要把这个海水淡化。哦，淡化，光冲一冲是不行的，是吗？对，但是我们这个肯定是符合那个生吃的标准。那我们返航了。
2: 你们出来就是一整天吗？
1: 对对对对对，早晨那个4点多就开始出发，就到晚上差不多5、6点吧。
2: 一天你们要这样的话，大概多少笼？
4: 我们像要2-3千笼。2-3千笼？
1: 对。
4: 像这种笼，我们总共捡了差不多20万笼。哇，
2: 对，
4: 厉害，敬佩。我们在生蚝船上看着空荡荡的一艘船，最后满载而归，那一瞬间还挺震撼的。
1: 不适应了，哎呀，回到岸上了，我们要把丰收的成果拿到我们的大棚里去展示一下。对，由我们的那个吊车给它吊上来。
2: 这么大两台吊车是专门吊生蚝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走到这个吊机，然后我的指挥枪把它吊上来。
0: 好的。
1: 啊，
2: 开始下钩子了。
1: 现在是由我们底下的工人穿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方便我们吊上来啊。

0: 机械的力量，往这里吊，好，好，放下来，好，好。哦，他在利用这个钩子把绳抽出去。哦，聪明，聪明，太聪明了，这真的是渔民的智慧。
1: 对对对，开始分拣。我们两个是要躲开。
0: 往这儿倒。哇，大丰收！个顶个饱满。大哥。 阿姨，怎么去分拣这个生蚝咋挑呀？这种凹一点的要吗？
2: 要的。
0: 但是这种小的就不要了，是吧？哎，那个要的，地上。这个是要。阿姨，你做这个分拣多少年了？
2: 做5年了。
0: 在做这个之前，你们做什么呀？
2: 腌紫菜，自己腌的那个紫菜。
3: 那你觉得在家门口直接下楼就能工作，开心不？
4: 开心呀。嗯，
0: 很方便，
4: 有钱赚了，离家又近，
2: 是啊，
4: 孩子还离得近，嗯，这就很幸福了。嗯。
3: 一二三，
4: 这不要倒出来。
3: 以前我们这一代不够壮，就得给大家下去。
4: 哦，
3: 你要一袋50斤整是不是？
4: 对，
3: 差一点点，差一只。
4: 我们要做个良心的商家，多撑一点给人家。
3: 良心商家，对。

0: 看。
1: 你们出海回来感受如何呀？
2: 就是我们东壁村实现了一个生态教育和经济教育的双丰收。生蚝它是可以净化海水的，保护了生态，同时呢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产业。那我们有了更好的产业，就想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丰收情景，然后也带来了鼓鼓的钱袋子，这个感受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之前听说咱们这儿拍照很厉害，但我今天体验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养殖产业也真的很牛。
1: 是的，我刚带了客人在那边拍滩涂，我们可以一起过去拍拍我们这边的滩涂美景。

0: 爆炸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来搞，
2: 哇，这么多小朋友！
3: 你们好
4: ，Hello，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3: 哎，这边还有阿姨在织渔网。
5: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们在，
5: 我们在织渔网。
4: 阿妮，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6: 这位就是我们县特惠创作的舒老师。哎，
7: 你好，你好，你好，本地的大师。
4: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场读诗写诗的活动，
3: 来吧，
2: 来吧，
3: 让我们加入吧。
2: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哎
7: 呀，你们都有准备，我有一点忐忑，我有一点忐忑。
4: 我们这次的诗歌活动呢，本村和周边的村民都来参与了。到时候大家的作品也会在东密村展出，吸引游客来看。

0: 在大海的这一边，在海洋和陆地的连接线上，在晚霞层层叠叠的余晖里，在归航的船逐渐缩短了的一直眺望着的视线里，整个海滩、整个海湾、整个海岸线都浸染上了宇宙的颜色。哇，谢谢谢谢，
1: 真不愧是大学教授。
0: 是吗？真的吗？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好不好？
5: 好。
6: 哇哈！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好肥好营养就选拜尔德莱，智慧全球，得来无忧。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哎，小九，孔大爷，你这干啥去啊？啊，
1: 我妈让我去买点馒头和咸菜。你
0: 妈咋不给你们做饭呢？嗨，
1: 别提了，老五把腿给摔折了，我妈忙着照顾他，没空做饭。
0: 腿摔折了？
1: 啊，咋摔的啊？具体的我也不太知道，但我分析啊，肯定是掏鸟蛋自己摔的。
0: 这熊孩子，可不是嘛！让他不喊我去呢，哼！
2: 这不能光吃馒头咸菜呀！哎，正好，大爷这有好吃的，
0: 我给你们做的好吃的。
1: 孙子
0: 啊，
1: 走，来，
0: 哎，行，孟楠，一会儿请。
1: 妈，孔大爷，
0: 嘘。

你也别动了，躺着吧。厨房在哪儿？活该，你有。

0: 老五，老五，老五，老五，快快快，喊妈醒了，吃饺子了。吃饺子，吃饺子了。吃饺子。
1: 饺子？哪来的饺子？
0: 孔大爷包的。
2: 哎呀，饺子来喽！
1: 哎呀，孔师傅。哎呀，你咋在我家呢？
2: 我呀碰着小小了，他说小峰腿折了，这是你们忙的晚上饭都没做呢，我呀就过来帮你们包的饺子。
1: 哎呀，这真是太麻烦你了，太麻烦你了。
2: 邻里邻居的，不麻烦不麻烦。
1: 这么晚了，要么你回啊？
2: 我呀，我吃过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3: 妈。妈。
4: 嗯，饿，对，趁热乎快吃，要不一会儿凉了。
3: 嗯，快快快！
4: 嗯，好吃吧？

0: 娘回来了。
1: 回来干啥来了？
2: 香。
3: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4: 妈，你最好了。
5: 太好的了。
6: 哎，你妈，你看他，一猴子，你给我出去！
0: 姑娘，姑娘，别着急啊，厨房还有，大爷这就给你们出去啊，等着等着。
7: 姐，别吵吵了，孔大爷不是又给你下了吗？哎，太好吃了，我都不能动了，我感觉我这一动啊，这饺子就能从我嗓子眼里冒出来。
8: 我也是。哎，
5: 那啊，
8: 对，妈妈。
9: 哎呀，我说我真是让你见笑了，你看这两个臭小子，那吃的一干二净的，你说让你忙活了大半天了，现在让你饿着肚子回去，真是对不住啊。
8: 哎呀，没事，我反正也不太饿。这老话说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现在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都能吃。哎呀，我能做，工资也花不完，以后隔三差五啊我就过来给孩子们改善改善。
9: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行不行，以后别再这么着了，要么你老婆该有意见了。
8: 离了。
9: 啊？
8: 我光杆司令，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9: 啥时候的事儿啊？
8: 就前些日子的事儿，哎，都过去了。哎呀，那个天也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家里有啥事儿啊，你就打发孩子去叫我啊，别跟我客气啊，走了。

0: 你怎么了？
1: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烧得这么厉害，都烫手了。我送你上积水厂医务室吧。
2: 你们去干活去。
1: 哎，你们都干活吧。
3: 周大夫，忙着呢。哎呦，手艺见长啊！
4: 好了，这两天别沾水了。
3: 好的，医生。谢谢医生。
4: 嗯，没事。别吃辛辣的啊！
3: 哎，好。
5: 帮啥忙啊？ 行了行了，是我做的不对，啊，别生气了。大人有大量，你这大身板子能撑船？哎，你妈没去我家闹，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你没跟你妈告状，对不对？我就说嘛，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
3: 够意思，为了表示我的谢意，去啊，跟你家赵云彤做兄弟去。
4: 赵云彤走了，找他爸去了，
3: 去南方他姥姥家养病去了。
4: 养了病还去南方？
6: 合着人家走了，你来找我来了。我说你下酒菜啊，孝敬家赵云彤去。哎，妈，
4: 你咋来了呢？小友，
6: 你妈发烧了，你快去打个退烧针吧。发烧了？啊，
4: 你坐。你摸摸。哎呦，挺烫的。
6: 怎么搞的这？这也不早说，这发烧药人命呢，早点送来呀！
7: 冰媳妇，你回去吧，有丫头在这儿，你放心。
6: 那你慢点啊！哎，回吧回吧回吧，我先走了。哎，
4: 刚才那混小子来干嘛来了？说彤彤去哪儿了？
6: 赵云彤养病去了，去什么南方？
4: 你说德哥饼还去南方，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6: 哎妈，我看看你这多少度？
4: 哎呀，看什么呀？这才几分钟啊！
6: 不是，我这不是怕你这高烧，这一会儿，哎呀，
4: 行了行了，不用看了，我没事了，我回去了。
6: 啊？你这哎，不是你这么烧这么，我给你拿点药啊，你别去上班了。

0: 告诉我，红土人在哪儿？
1: 他能在的地方很安全，你别问了。知道他在哪的人越少越好。
0: 我是孩子的奶奶，我这个当奶奶的难道不应该知道我的儿媳妇跟孙子在哪儿吗？你必须要告诉我。
2: 彤彤，你说你和林阿姨一切都好，我知道这只是你的安慰罢了。我此刻是多么想回到河山，回到你的身边，和你一起面对生活的苦难。也谢谢你详细地写了我家的情况，自我离家以来还没有写过一封信给我母亲，内心也知道这样不对，但每当念及她一意孤行要拆散我们，我就不愿批评。我在部队非常适应，射击技术我是新兵连里最好的，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的成绩也很优秀，文化水平在部队里也算是不错的。有连队干部私下跟我说，只要我好好表现，提干大有希望。时间关系，其他情况下次再说。向你致以革命的问候。
3: 蓝妹子，喝碗粥吧。
4: 谢谢啊。
3: 不用。妹夫在哪当兵啊？
4: 南边。
3: 他在信里面跟你说啥，你在信里面跟他又说啥，两口子在信里面唠嗑可真好。
4: 姐，亲人能长相厮守不分离比什么都强。
3: 那是那是。那你写你的妹子。

0: 大妹子，哎，大妹子，这是老李家吧？
1: 是啊。你是谁？有事吗？
0: 啊，我从县城来，我叫石竹，我来找赵银铜。
1: 什么银铜银铁？我们家没这个人。
0: 是他妈妈林月如告诉我的。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家没这个人，你快走吧。
0: 大妹子，实话跟你讲吧，我是银铜肚里孩子的奶奶。
1: 那你说孩子他爹现在在干嘛？
0: 在部队。
1: 哎呦，这就对上了。婶儿，你可别怪我，银铜他妈反复交代我不能告诉外面人。
0: 银铜在我家住着呢，来，那你跟我来。妹子啊，你看谁来了？
2: 阿姨，
0: 让我们娘俩唠唠嗑。
3: 行，那你们聊你们的，我到门口给你们站岗去。
0: 小杨知道了？
2: 不知道，正要写信跟他说。
0: 不行，不行，不能告诉小杨。彤彤，咱们不用回鹤山，我认识这儿县医院的大夫。
2: 你要干什么？
0: 把孩子打掉。
2: 你不顾多年的情谊，硬要跟我和我妈划清界限，想尽办法拆散我跟小杨哥，还不过瘾？现在还要亲手杀死你自己的孙子，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人啊？
0: 彤彤，这个孩子将会是个祸害。你是个黄花大闺女，你跟小杨还没有结婚，这个时候你把孩子生下来，将来你日子怎么过呀？
2: 我以后怎么过日子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劳您费心。
0: 彤彤，阿姨求你了。小杨是个军人，光荣军属的牌子还挂在墙上，保卫着全家的平安呢。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消息一旦传到部队上，小杨就得脱了军装打回老家，到时候他进不了机修厂，小杨这辈子就完了，彻底的毁了。
2: 您放心，只要您保密，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跟任何人承认这个孩子是小杨哥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其他人。
0: 其实我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小杨，更为了你跟你妈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孩子咱就不要了。等将来小杨复原了，我做主让你们立刻结婚。婚后你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好不好？

0: 非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阿姨不会不管。毕竟是我周家的孩子。可是，你别怨阿姨心狠。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这个儿媳妇，我现在不能认。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认。
1: 如果认了，不是天福，而是造孽。我今天也把话放这儿。这个孩子姓赵，跟周家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也不劳您费心。
2: 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您请回吧。我现在不想生气，我希望我的孩子开开心心来到这个世界上。

0: 回来了，哥。
1: 嗯。喏。
2: 谢谢。
1: 脚丫疼吗？
0: 好多了。
1: 还好意思笑？江河那小子都把你欺负成这样了，你那天要是告诉我的话，我那天就帮你报仇去了。
0: 江河这个瘪犊子啊，抄林阿姨家的是他，把咱俩送进公安局的是他，这弄伤我腿的还是他。哥，等我腿好了，咱们找他报仇去。嗯，
1: 等你腿好了，黄花菜都凉。自己看。
0: 江河必死啊！
1: 我已经摸清了江河那小子的行踪，我决定了，今天就行动。
0: 哥，你等我腿好了。这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十年，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哎哎，哥。
1: 哦，对了，在家养伤的时候，多开发开发脑。哎，但是有一点啊，不许用蛮力。我要是万一回不来的话，
0: 闪开他！哎，哥，
3: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哎哎，哥，哥，哥，你回来等我好了，哥，哥，7:30骑自行车上班。7:45进厂去了，看门大爷。

0: 竹子姐，你的手长牙了咋的？一天下来被你少胡十来个。
1: 我手上没长牙，我心里长草了。我这急着赶完活，找个中医拿个药方。
2: 小峰的腿，
3: 可不嘛。
1: 我担心他的腿，留下啥后遗症，这万一以后要是瘸了可咋办？
2: 哎呀，可不是咋的。
3: 那，竹子，你面子大。
2: 你跑个趟呗，要不你给职场打个电话，这壳快不够用了。啊，
3: 我又不是厂长，我不管。
2: 这还拿上把了？是，你不是厂长，你是大家心目中的娘娘，圣母皇太后，行了吧？
1: 是啊，竹子，那些职场还得看你面子，你就帮帮忙吧。
3: 是啊，眼瞧着就没活了，总不能闲着吧？别端着了，快点吧。
1: 喂，老弟，我是竹子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要让我以后不墨迹你，你赶紧把厂的那个材料给我拨过来。我是不是这个厂的厂长，但我还是这个厂的人，对吧？你姐我就一个要求，行不行？以后别难为这个厂。对，听到了，这还差不多。好，就这样了啊。
3: 行了，真行！这个爽快劲是挺招人稀罕，怪不得，
1: 啥怪不得？

0: 说啊，有人惦记上你了。
1: 老张，你正经点啊，这事儿可不能瞎开玩笑。
0: 这事儿能开玩笑吗？头两天啊，有人让我侧面打听你来着，问你想不想往前迈。我知道你的心思，没搭理这个茬。
1: 算你老张明白事儿。
0: 可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啊，你大破脑袋都想不到。
1: 谁呀？
0: 江振海。江振海，就是他。他老婆不是死了好多年了吗？他一直单着呢。他现在这个年龄啊，上不上下不下，正闹心的时候。
1: 我告诉你啊，老张，这事儿哪儿说哪儿了。你别再出去瞎宣扬了。我跟老周为啥离婚你很清楚啊。
0: 看你说的，我是啥人你不清楚啊？不过我给你提个醒啊，我感觉江晨还是真动了心思了，留点神啊。
1: 就他那个熊样，

0: 江凌蝶，
1: 周小小，
2: 你干嘛呢？搞破坏呢？
0: 江凌蝶，我告诉你啊，冤有头，债有主，这是我跟你哥的私人恩怨，这事儿你少管。
2: 跟我哥的事当面找我哥去啊，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算什么本事啊？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2: 哦，你是干嘛呢？
0: 你等着啊，等着，我迟早有一天跟你们这一家子反动派算总账。
2: 你才反动派呢，你全家都是反动派。
0: 你再说我们家反动派试试。
2: 翻反东东反动派。
0: 我弹弓，你个小偷，你偷我弹弓，手法挺娴熟啊，我都没感觉哈。
2: 谁小偷？
0: 你。
2: 谁小偷？
0: 你。
2: 谁小偷？这
0: 不就是一破弹弓吗？我再做一个不就完了吗？
2: 好啊，
0: 我是小偷。
2: 你是谁？
0: 周小小。
2: 是
0: 小偷。还给我吧。
2: 跟江凌蝶道歉。
0: 对不起，江凌蝶。
2: 大点声。
0: 江凌蝶，对不起。
2: 跟江河道歉。
0: 你过分。嗯。江河，对不起。
2: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
0: 把弹弓还给我。
2: 啊、哦！抓小偷！抓小偷啊！抓小偷！抓小偷！
0: 江凌蝶，你给我等着。
3: 慢点啊，哎，来，哎，慢点。
4: 哎，
5: 妈，
4: 怎么下炕了？
3: 啊，那个他要解手，我扶他去啊。
4: 我扶他去吧。
3: 哎呀，还是我扶他去吧，都是大小伙子了。哎，
5: 对啊，妈，都大小伙子了，让孔大爷帮忙。
4: 哎呀，孔师傅，那麻烦你了。哎、
3: 没事没事，那啥，你刚回来，歇着吧，歇着。慢点啊，来，
4: 小心。

0: 张主任，走错门了吧？
1: 哦，我这不是路过吗？听说你搬这儿来了，顺便看一眼。啊？怎么？不请我坐坐喝杯水啊？
0: 我不是怕耽搁江大主任的时间吗？来，坐坐坐。
1: 街道上安排的不错嘛。啊？主子，缺啥不？缺啥跟我说，我让人安排。
0: 啥也不缺，谢谢。
1: 我看这样挺好嘛，脱离关系，就没有包袱了，还可以重新开始嘛。
0: 脱离关系，离婚是周青提出来的，我没答应。

0: 再说了，孩子一大堆，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1: 大半辈子咋了？好光景还在后头呢吗？
2: 厨子，厨子，来，大拍手，来。

0: 这个人就是跟着司马俊坑你们家周团长那个江主任吧？我看呢，他就没安什么好心。
1: 孔师傅，今天多亏你在这儿，麻烦你了。
0: 以后啊，他要再来，你就打发孩子叫我对付他，啊。那个，我就把饭做了。
1: 哎，不用，不用，不用，饭我自己能做。今天麻烦你了。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哎，慢点，再见。
0: 啊，你再见啊。怎么了？快回去吧，给孩子们做饭啊。
1: 嗯。孔师傅，
0: 还有事儿啊？
1: 孔师傅，
0: 有事儿啊？
1: 其实我没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我是一定会等老周回来的。
0: 啊，竹子，你别多想啊，我老孔呢就一个人，我来帮你啊。真没别的意思，就是羡慕你家孩子多，有人气儿。
1: 嗨，羡慕我什么呀？这几个孩子，都快耗干了我了。要不是他们拖累啊，我还可以正式参加工作呢。
0: 那是那是，你呀，能干、善良，还仗义。你呀是个大能人，哎，你在纸壳厂干得好，那外面都传开了，连我都听说了。人呐，越是自己没有的就越觉得好。你看你嫌乎孩子多，我就恨自己没孩子。看见你这么多孩子，尤其是小峰和小小那俩啊，生龙活虎的，我是真喜欢那俩。
1: 那以后常来吧。
0: 哎，那我走了啊。
1: 哎

0: 窗户。
1: 你干嘛来了？
2: 我要是说我顺道来串个门，你指定不能相信是吧？
1: 你废话，好好说。
2: 按你那沂蒙送跳的可真不赖。蓄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我看好你。
1: 小小，
2: 哎，
1: 张小涛，张小涛，张小涛，张小涛，
2: 你只要你不喊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3: 不喊了啊！
1: 什么条件就答应我？你说的？
2: 我说的。
4: 去县图书馆给我弄两本书。
2: 什么书？
4: 《红颜》《青春之歌》。
2: 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毒草。
1: 这可是毒草。
2: 当然了，不行不行。
1: 张小涛。
5: 来我家吃啊？
6: 行。竹子，
7: 哎，主任，
6: 最近老周来信了吗？
7: 没有啊，离这远，通信不方便。咋了？
8: 内部通报说呀，东北那边吧有种传染病叫出血热，你在去信的时候啊，嘱咐他和孩子当心点。
7: 出血热严重吗？
8: 怎么不严重啊？这种病啊是能死人的。
7: 啊？哎呀，那主任，那你能不能给我一周的探亲假？
8: 啊，可以可以，你去啊，你多待几天，别着急回来啊，你也得当心点啊。
7: 哎呀，算了，我还是不去了吧。
8: 怎么了？
7: 也没啥好看的。
8: 啊。
7: 哎，不，
8: 哎呀，那你就拿着。孩子留点啊，孩子在那儿指定遭周大嘴。
7: 主任，谢谢你啊，等开工资我就还你。
8: 别说这个，

0: 你有空的时候就帮我照看照看孩子嘛。
1: 家里啊，你就放心。
2: 如果我要是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还是往前走一步。
0: 你要记住，你的战友们在等着你，孩子们在等着你，我在等着你。
3: 这我大哥又不在家，我想留下来照顾彤彤姐，就当我替我们老周家尽点心意，我保证把她照顾好好的。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爱眼护眼，创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我们家呀，就我和老乔两个人，没什么花销。你呀，见我惹了难处，别自己一个人扛着。

0: 红颜。
1: 你还真能弄到呀？
0: 咱俩两清了。
1: 站住！
2: 你又要干啥？
1: 给我看书。

0: 哎呀，你给我过去！
1: 我一会儿就把你逮到落花流水，我告诉你们，丢着他，丢着他！哎，哎呦，你要少跟他在一起。哎呀，我这正比赛呢，您有啥事快说。我去新凯湖，看你爸跟小安，你在家把两个弟弟照顾好。哎，俩惹祸精，我才不伺候呢。哎，猫着他，猫着他！
0: 你这个当姐的，你别光顾着自己玩。
1: 哎呀，您路上注意安全啊！哎，给我！来来，哎。
2: 包括东西都放好了啊！路上注意安全啊，在火车上啊看好包，现在小偷多。孔师傅，麻烦你了。你有空的时候就帮我照看照看孩子嘛。家里啊，你就放心。啊，再说小峰腿还没好利索，我得看着他，也不能让他落下病根啊。
1: 要咋谢谢你？
3: 谢谢你，谢啥呀？你要是不嫌弃我呢，就把我当你亲大哥。有我在啊，不会让别人看你笑话。啊，对了，全国粮票我带走了，本省的我放家里，孩子们知道放在哪儿。万一要是不够用的话，恐怕要麻烦你帮我先垫上，等我回来再给你。
2: 放心。 我这有，不能让孩子们饿着啊！呀，火车要开了，快走吧。

0: 不需要这个人。
1: 同志，帮我削个苹果呗。
0: 小小，
2: 妈，
0: 你咋在这儿了？
2: 你不是说想我二哥和我爸了？那我也想着，老五要是腿好了的话，他也得跟来。
0: 你给我回去。呜、
2: 哦，轰哧轰哧轰哧轰哧轰哧，开车。
0: 下一站下车，我给你补张票。
2: 我不。你要是非赶我回去的话，行，那我就要饭要回去。
0: 你，
2: 哥哥姐姐们。

0: 给狗吃了吧，我妈不要我了。哎呦，
1: 你这么跑了，那学校还不得开除你啊？
2: 跟老师请假了。
1: 老师咋说？
2: 老师听说我要去新凯湖看我爸，就立马同意了。他还悄悄地告诉我说，他知道爸是冤枉的，让我好好陪陪他呢。
1: 你这么跑出来，孔大爷还不得急死啊？
2: 孔大爷回去，老五会告诉他的。
1: 行了，那你就陪妈去。
0: 耶！十足同志万岁！
1: 嗯。妈告诉你啊，妈之所以带你去，那不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吗？那个读多少书，那个不如走多少路。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你知道就行了。嗯。最调皮捣蛋，人妈虽然有的时候又打你又骂你，但是妈心里很清楚，我的儿子啊是有分寸，讲义气，重感情，这些都是妈妈喜欢的。但是现在你慢慢长大了，你未来的路啊还有很长，你得收收心，努努力了，让妈少操点心，好吧？
2: 妈，您放心吧，我保证好好学习，不让您操心。削个苹果呗，
1: 自己砍，没带刀。
2: 一起砍。
3: 小光，
4: 孔大爷来了。
3: 喂，还疼不疼了？
4: 不疼了，就是还不能跑和跳。
3: 我给你弄了个拐杖啊，
4: 谢谢孔大爷。
3: 还有这个
4: 肉，
3: 对。我给你煮汤下面条补钙。
4: 谢谢孔大爷。
5: 光芒照四方。
4: 回来了。
5: 毛主席就是那。
1: 妈走了。
4: 一早走的，你又穿爸的军装，还挺合适。
1: 那是，要不是妈偏心眼，那参军的就是我了。
6: 你说的都对。
1: 那皮猴子呢？
4: 他也偷偷的跟着上车了，也去看爸了。
1: 又捣乱去了？
4: 不会吧？
3: 六儿啊，回来了，吃没吃饭呢？
1: 没呢。啊，
3: 那正好，我给小冯下面条，给你也下一碗啊。
1: 哎，孔大爷，您是想当我后爸吧？我跟您说啊。我爸我妈虽然离婚了，但那是临时的，在我们心里就一个爸。我
4: 姐，你干啥呀？这孔大爷好心好意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1: 你别以为你腿折了就能教训我了。
3: 小柳啊，我这事儿我可得跟你好好掰扯掰扯。我来你们家照顾小峰是完成你妈交给我的任务，你要有啥意见呢？等你妈回来再提。不过这几天啊，你得在家里规规矩矩地待着。你说你一个姑娘家整天不着家在外面瞎晃悠，再说了，现在大街上净不三不四的小青年，你说你遇着坏人咋整啊？你
4: 孔大爷说的有道理，就你这小身板，你还混啥呀？我这腿还没好，怎么保护你啊？哎
1: 呦，瞧着没，要遇着坏人我就攮他。
3: 攮人犯法呀，赶快把他收起来，别伤自己呀。
1: 就你这胆儿啊，跟我爸差远喽。
4: 别晃了，
3: 我要是有你爸那胆儿，我就不是孔令高了。我去，
7: 不是，
1: 江叔来了。
7: 小峰腿咋样了？好多了吧？
1: 您别理这胡彪子啊，您坐吧，我给您拿茶叶去。啊，
7: 你妈呢？
1: 妈，看我爸去了。
7: 看你爸去了。
8: 哎呀，这个竹子，他和周青不能再不清不楚了，得划清界限呢。
3: 划清啥界限？人家俩是亲两口子，你老让人家划清界限，这说的话也太没人味儿了。

0: 你啥意思啊，老孔啊？你这话里有话啊？啊？你倒是来挺频哈，就是你这家常客啊，你薛雷锋造好事咋就盯着一家做呢？
1: 哎，竹子是我妹妹，咋的呀？你别在这没事割了嗓子啊！
0: 哼，好了，我不跟你这个厨子一般见识，没觉悟。哎呀，这个竹子，我还真得当着他的面做思想工作呀。不行，我得去。
2: 江主任有事要走，
3: 啊？
0: 我先走了。
3: 哎，不是江叔，那我还想问您江河。
4: 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
1: 哎，这搭子怎么说话呢？哎呀，真让你妈惯的没边没样的了。
5: 孔大爷，您别生我姐气啊，她人挺好的，就是有点彪。
1: 不光是彪，还有点虎。
5: 对，
1: 等着，我给你下面条去。
5: 哎，谢谢孔大爷。
6: 妈，您慢点啊。
4: 走，
6: 这边走。

0: 同志你好，我是周青的家属，这个是我的介绍信。
1: 家属，我记得周青在登记婚姻状况的时候写的是离异。
0: 是离了，他是我们的孩子，我带孩子一起过来看看他。
1: 哦，那您先登个记。说实话，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我们见得多了，像你这样离了婚还能来探亲的少见，说明你们是重情重义的人啊。周青呢，以前是高级军官，还立过战功，组织上对他的问题呢也没有做出什么性质严重的结论，我们对他还是挺优待的，你们能来看看他挺好的。最近还有点消极情绪，你们正好好好开导开导他。
0: 好，谢谢。
2: 您看一下。
1: 小王，你带他们去找周青吧。
0: 谢谢。
1: 我走吧。
2: 谢谢您啊。
1: 啊，不谢。

0: 好了啊。
1: 你爹这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这都不算啥。
2: 老周，听说这边闹流行性出血热，我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1: 听说是别的农场有，我们这里还好。哎，柱子，我走了以后，他们没为难你和孩子吧？
2: 你前脚走，后脚就让搬了，搬出大院了。不过也挺好的，街道这边对咱们不错，分了个小院，院里边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还有一棵树，挺好的。那你呢？
1: 我也挺好，这边的领导没难为我。就是想你和孩子。
2: 小安来看你了吗？
1: 嗯，小安农场离这儿有几十里地吧，来一趟挺费劲的，儿子来看过我两回。难为他了，跟我受了不少苦。不过这个小书呆子啊，现在已经成了大老爷们了。
2: 过两天我跟小小去看看他。
1: 哎，
2: 我去给你收拾收拾屋子。
3: 爸
4: 啊，
3: 你这啥时候干个木匠活啊？
4: 哎呀，您来来来
3: 啊。
4: 来来

0: 我从团部被带走那天，你跟我说你要一直等我回去，这话还算数吗？
1: 我竹子杀。

0: 啥时候说话不算数过？你放心，只要你回来，我们马上复婚。
1: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还有一句话，我想了挺久的，不知道咋跟你说。如果我要是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还是往前走一步。你才40几岁，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你脑子里在想啥呢，朱子？我赵青不怕死，我在战场上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都没怕过，但是我就不能窝窝囊囊的活着。我憋在这山沟里，让司马军。
0: 三天两头的，就下一个文件来侮辱我，我受不了。阿忠，当年我被狠心的舅舅卖到土匪窝，压寨夫人嫌我年龄小，就收我当了丫头。 后来也是他护着我，才没有被那些妖魔鬼怪活吞了。那些年，我日子过得没有指望，可是心里面总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要活着。 一定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日子总是有指望的。后来，当我见到你的那一天，我终于明白了，老天爷让我活着，就是在等。 就是让我跟着你一起走。我知道，如今你遭了难，你心里怕是比我在土匪窝的时候更难过。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因为你走了，我也会跟着你一起。 以后的事情，虽然我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人心里有杆秤。你还记得吗？你离开团部的时候，你的兵是咋送你的？咱们家搬到县城以后，街道的主任、左邻右舍。 还有小峰、小小的老师们，都向着咱说话。我相信，人心是暖的，日子总有放晴的那一天。老周，你要记住，你的战友们在等着你，孩子们在等着你。 我在等着你。如果你让我们白等了，来世我们都不愿意再见到你。

我答应你，我从现在开始停止了药盖。

0: 我们这就走了，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记着我说的话。我跟孩子在家等你。
1: 爸，我一定好好练习。路上照顾好你妈啊！保证完成任务。上车吧。
2: 师傅，哎，先麻烦了啊，慢点。
3: 放心吧，哎，走了啊，
1: 爸，保重啊，
2: 保重。

0: 小峰，你来了。
1: 哎，
0: 你这腿还没好呢，别到处乱跑啊。
1: 我腿没事了，林阿姨。那个彤彤姐呢？我好久没见她了。
0: 啊、哦，她走亲戚去了。
1: 亲戚？亲戚在哪儿呢？我想去看看彤彤姐。
0: 挺远的，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1: 我腿没事了，您看。
0: 过些天他自己就回来了，你就别去了。
1: 那林阿姨，我帮您走。
0: 啊，
1: 啊，您歇。
2: 姐，
3: 嗯，
2: 当初我爸是怎么救下你爸的？
3: 我爸让土匪绑了，要50大洋，哪有啊？绑匪要撕票，要不是赵叔叔带人把我爸救了，早没命了。
0: 彤彤，
4: 哦，妈，
0: 你来了。
5: 不动不动。
0: 怎么样？这几天动了吗？
5: 昨天晚上还踢我来着。
0: 啊，妈，啊，知道，信。
6: 小峰，小柳，小峰，小柳，这人都跑哪儿去了？这是，小峰。

0: 孔大爷，我跟林阿姨啊出门办点事儿，过几天就回，别担心。
1: 这家让我看的人都跑没了，哎呀，没一个省心的，这竹子是咋扛过来的？
2: 林姨，这就怪了，那当兵的一来信啊，就像是会变戏法似的，一下就能把彤彤的笑脸给变出来。
3: 所以我刚一收到信就赶紧给他送过来了，还有这些小衣服小鞋子，等孩子一出生就有的穿了。
2: 说说你娘俩的命啊，彤彤的老婆婆到底是啥人啊？儿子不在家，这媳妇要生孩子了，她要当奶奶了，来了一趟就再也没个影了。天下有这么当婆婆的吗？
3: 这也不能怪她呀。
0: 彤彤姐，彤彤姐，
4: 彤彤姐，你在这儿？
3: 小峰，
4: 你怀孕了？你怀孕了？我妈知道吗？我大哥知道吗？不是，你跑这儿来就是为了生孩子的？
3: 小峰，你怎么来了？
4: 林阿姨，我就知道你在骗我，还说什么去了南方姥姥家。这要不是我长个心眼偷偷跟着你，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彤彤姐在这儿呢。
0: 林阿姨，我妈去黑龙江看我爸和我二哥去了，
4: 这我大哥又不在家，我想留下来照顾彤彤姐。
3: 你这不是胡闹吗？
5: 不用，小峰，你回家吧。
4: 不是，彤彤姐，我不能看你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受苦啊！你放心，我保证把你照顾好，保证不添乱。我求求您了，林阿姨，就当我替我们老周家尽点心意，我保证把他照顾好好的，求您了，林阿姨。啊，谢谢林阿姨。
6: 哎，别怂啊，我这都干一瓶了。
7: 咱俩就比一比，面前三杯酒，看谁喝得快。
6: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行，啊，我要是输了，我请大鹏吃饭。
8: 好，
6: 我但是啊，你要是输了，得跟我看电影。
8: 好，行，咱都准备好了啊。
6: 来，
8: 一、二、三。
6: 顺顺，
8: 哎，没事，大哥。
6: 行了啊，这饭我照请，但是电影也得看，对，也得看。看什么呢？
9: 看电影。
4: 嫂子，我上山了，
10: 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2: 彤彤，你妈这手可真巧，你瞅瞅，这些东西也只有她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妥帖。
5: 我妈当闺女的时候啊，学过女工，花绣得特别好。
2: 彤彤啊，你来到这儿就愁眉苦脸的，咋逗你你都不笑。自打你小叔子来了，你动不动就笑。
5: 你不知道，这孩子打小就对我好，那时候啊，总跟在我跟他哥后面。像个跟屁虫一样，现在我这个样子，他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是个好弟弟。嗯，

0: 小爱，
1: 妈，二哥，
2: 小小。

0: 小三，你跟点儿里的知青相处的咋样啊？挺好的嘛，您放心吧。哎，说是他们都管我叫书呆子。你不呆呀？哎，您不知道，这附近有很多知青喜欢看书，但是呢，这个地方没几本书能看，所以我就利用闲暇的时光呢。
1: 帮助知青们流通手里的书，把张三的带给李四，把李四的带给王五，又把王五的带给张三。反正是为了看书，我花的心思最多。
2: 这哪叫呆呀？这分明是我儿子聪明。以后啊，谁要再管你叫书呆子，大耳瓜子抽他！
3: 二哥，
1: 我想做点东西，怕木头不够，这书能砍吗？
3: 不能。
4: 那你带我出去转悠转悠呗。
3: 行，妈，那您坐着，我带小小出去转转。
2: 去吧。
3: 走了。哎，二哥，这是啥呀？这个叫榛蘑，这个炖小鸡特别好吃，特别香。
4: 没炖之前长这样啊？
3: 这个呢，松树伞，你看它长得像不像一个伞？
4: 而且这个纸长得像松树上，它真挺像的啊。哎，这个呢？这个叫大球盖菇，又名酒红球盖菇。
3: 酒红球盖菇，球盖菇。哦，你看它上面是酒红色的。哦。哎，
4: 这是啥呀？小小，啊，你可太幸运了，这是茶树菇，北方特别难见。
1: 它是你发现的，晚上给你吃。好，还真的有股茶味儿哎！走吧，啊，走。二哥，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吗？啊？哎，那边好多鱼。
3: 怎么了？你现在怎么能变得这么厉害呢？都是跟别人学的，不学会这些，就很难在这儿生存。我以前呢，喜欢看书，知道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到了农场以后才发现，光知道那些书本上的知识，不足以支撑我在这儿的生产和生活。古人说的实在是太对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

0: 就是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特无聊。
1: 笑笑，你这话是错的。书本上的知识可能暂时用不上，但是不是说读书没有用。
2: 那你说读书有什么用啊？你看你学习这么好啊，学问这么高，还不是得在这儿劈柴火采蘑菇插鱼烤鱼吗？
0: 我呢，就算是成绩再好也没什么用。

0: 先生，这是刘大夫。
1: 你好，我叫刘盼松，是分厂医院的。
2: 抱抱，抱抱，
3: 你就不认账是吧？好，我死给你看！
4: 别动刀！哎，
5: 坚持住，彤彤，坚持住，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陈志海，你跟司马军害我家老周，你儿子害我闺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新品种为高海拔冷凉春油菜地区油料产能提升提供品种支撑。一批尖山牛成功克隆，公体16岁创国内最高龄纪录。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部分地区，转移人员抢险救援。开渔季，人工智能赋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充当海上红绿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日前，我国科学家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测产实现高产高油与多抗优势，为高海拔冷凉春油菜地区油料产能提升提供了重大品种支撑。中油青一号在青海西宁市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实收表现优异，亩产达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
1: 从今年大面积的生产情况来看，它表现非常好的抗导性、抗病性也非常好，丰产性也不错。
0: 专家介绍，新品种采用生物技术加生态育种理论和技术体系育成，它直接将育种阵地扎根目标生态区，再配合现代生物技术提速增效，推动品种与当地生产条件深度适配，育种周期从8到10年减至5年左右。据了解，此次示范片所在的青海黄中区油菜常年播种面积达20万亩，对整个高海拔同类生态区的油菜品种更新换代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意义。近期，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克隆一批尖山牛，目前已顺利降生2头健康小牛。
2: 我们第一头克隆尖山牛，叫龙龙，然后是8月25号出生的，这是第二头尖山牛的克隆牛，叫小柯，然后是8月27号出生的。
0: 在位于湖北仙桃的国家级育种场养殖牛舍内，两头刚刚降生的克隆尖山小牛体态健康，活力十足。据了解，本次克隆所用的供体细胞来自一头16岁的高龄尖山种公牛，创下国内家畜体细胞克隆最高龄供体记录。对牛而言，16岁属超高龄，供体早已丧失自然繁殖能力，其携带的珍贵优良遗传基因面临丧失风险。为抢救保存这份稀缺的两种种质，科研团队启动高龄体细胞克隆技术攻关，创新搭建表观遗传调控加体细胞克隆技术体系，对衰老体细胞进行靶向修饰，将高龄细胞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20%提升到40%。除了农农和小柯，

0: 有两头克隆捐山小牛尚在母胎当中，发育状态平稳。
1: 湖北省有很多的畜禽品种面临着这种基因的丢失，所以我们下一步可以通过这个技术的进行地方珍贵资源的保护。
0: 眼下正值秋粮生长的关键时期，各地通过科技赋能夯实粮食生产根基。黑龙江巴彦县水稻即将成熟，通过稻田改造和数字化建设，实现多产粮、产好粮。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巴彦县生态农业的观光区。先看一下我手上的这张图片，那这是这个区域改造之前的样子，可以看到呢，都是小格田，池埂呢纵横交错，大型机械呢无法连片作业。现在呢，小格田是变成了大格田，地块呢更规整了。那去掉了这些池埂呢，增加了100多亩的种植面积。那据农业部门初步估算呢，一年能多产粮食18.3万斤。那田块变大了，怎么管理才能更精细呢？只需要手机一键操控，巡田无人机的机舱打开，无人机呢就会自动的开启巡田。那它可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在它的机身上呢是搭载了多光谱摄像头，能够捕捉可见光和近红外等不同波段的数据，那相当于给稻田做了一次空中的 CT。 那哪片水稻长势更旺，哪片偏弱，哪块地缺肥，都会生成一张处方图，实时的传到种植户的手机上。那发现哪些地块需要追肥呢？植保无人机紧接着就能上场，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作业，精准促早熟。除了天上飞的，还有地下埋的。大家在看田边的这些监测设备呢，他们会实时的采集水位、土壤伤情、气象等这些信息。那所有的数据呢，都会汇集到智能平台。种植户呢，打开手机就能知道哪块田缺水了，哪块田需要排水，一键操控，还能远程的开关阀门，精准的控水。
0: 在宁夏同心县自主研发的良田管家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破解了水资源短缺和管理粗放双重难题。在同心县维州镇的玉米种植基地，1.5万亩玉米已经进入腊熟期，田管员正在开展巡田作业，用尺子测量穗位高度、株高等数据并记录，然后上传到良田管家 APP。经过后台分析，会自动生成下一阶段的水肥和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方案，并精准推送到田管员的手机上。
3: 根据我们这个预设的这个产量，然后来确定这一亩地到底要用多少水。通过这些年来的这个数据表现，我们的整个的肥料的利用率提升了30%，节水到了25%，综合管理的效率提升了70%多。
0: 这里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水资源匮乏。过去当地种植玉米最头疼的就是用水，如今这个万亩级种植基地被拆解成4亩一个单位的网格，每个网格配有北斗的编号，实现了精细化田管。2号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及相关防范建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7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前五后的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专家表示，在厄尔尼诺的作用下，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整体偏多，江南、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预计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4: 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9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0: 专家建议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9月，我国秋粮作物由南向北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西南地区大部降水偏多，连阴雨风险较高，可能造成秋收进程偏慢、产量损失、品质下降。建议加强农田沟渠疏通管理和排涝烘干机具准备与调度。东北地区东部、江淮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较高，可能影响作物灌浆成熟。9月中旬后期到下旬， 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出现连续三天

0: 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青岛中度寒露风天气风险较高，晚稻遭遇寒露风危害的可能性较大，需进一步加强田间管理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江南、华南东部等地，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日降雨量可达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二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目前海上有台风沙德尔和台风科罗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二号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有观测时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浙江温州苍南县的枣溪镇。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2米。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以居民房的这个参照物来看啊，在我旁边的这一栋民房，这个水位是已经基本上是淹过了一楼的一半了，是完全没过了这个窗户的位置。那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枣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党员干部们也是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截止到今天的11时，整个枣溪镇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
0: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二号，福建省防止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降雨导致福建莆田仙游县多地出现积水，在焦尾镇一处民房一楼进水，3名人员被困。救援人员徒步涉水进入现场，人力背负转移一名老人，另2人在洪水中抓紧牵引绳跟随救援人员转移，3人被转移到安全区域。日前，霞浦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在水门畲族乡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坡、树木倒伏等情况。在崖城镇渡头村，洪水漫过村内道路，部分区域积水超过1米，一部分救援人员紧急清理沿途路障，还有一部分人员借助景区竹排进入积水区域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崖城镇已转移受困群众44人。这两天，福鼎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民房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加速疏通排水系统。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当地利用皮筏艇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连日来，江西泉南县和遂川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道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
1: 在省道 S549 线南靖镇热水村路段，受强降雨影响，边坡发生塌方，大量落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公路部门对受影响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调集人员和机械设备，连夜开展清障作业。目前，该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遂川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遂川江水位不断上涨，受长时间雨水浸泡影响，部分道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在 X054 县道盆竹段，塌方导致大量泥土和石块覆盖路面，交通受阻。现场抢险人员操作挖掘机进行清理作业。
2: 这个塌方体呢，大概有1000多方，我们在现场设置了警示标示，正在清运土方，目前道路已半幅通车。
0: 湖南郴州这两天出现强降雨天气，也是受台风沙德尔影响。

0: 响，局地出现险情，当地紧急处置。
1: 郴州桂东县降雨从8月29号陆续开始，青竹村后山边坡出现裂缝、土体松动等滑坡前兆，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将受威胁区域3户7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处避险。次日晚7点多，这处边坡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滑坡土石方约400多立方米，造成房屋附属建筑、屋面钢架及建材构件损毁。由于前期转移及时，这次山体滑坡险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9月1号，郴州北湖区宝和瑶族乡出现山洪漫溢、道路积水、山体塌方等险情，有3辆车被困在道路中间，车上共有7名乘客，其中还有1名孩童。由于现场情况复杂，当地乡镇立即调派挖掘机前来协助，由挖掘机横停在被困小车前，挡住一部分山洪。救援人员站在挖斗里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人员接到挖斗内，再由驾驶员操纵机械臂转移到一旁高地。经过大约20分钟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
0: 9月1号12时，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河北唐山渔民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牧渔作业。
1: 随着汽笛齐鸣，200多艘渔船陆续离港。经过4个月伏季休渔，渔民们备足物资，对开渔充满期待。
2: 现在咱们船上的物资、生活物资和燃油物资全已上船，就等着开海出发。祝我们有个好的收成。
1: 开渔季也是商船渔船交汇最密集的时期，海事部门联合渔业部门开展商渔共治和护航开渔行动，对航道、锚地、船舶定限制水域等重点区域提前摸排，针对性做好商渔船防碰撞工作。
0: 刚才节目中提到的开渔季，海上交通繁忙，也是船舶碰撞风险最高的时段。大海没有红绿灯，上千条船如何做到不乱跑的呢？
3: 现在是渔船集中出港时段，请加强瞭望，保证航行安全。
1: 记者走访了解到，海面看似辽阔，商船航路与渔船作业水域却高度重叠。海上作业期间，不少渔民专注捕捞，容易忽视周边的大型航行船舶。还有部分渔民抱有商船一定会避让我的想法，不按照海图划定水域航行，为缩短航程违规穿越主航道。
4: 对于我们渔船来说，设备吧，其实相对有点简陋，之前船上没有配备这个身高屏，我们无法与商船联系。
5: 第一个就是认知的偏差，小渔船呢有可能认为我们的大船跟舱门一样，转向加减速度特别灵活。第二个就是沟通不上，在海上航行呢，商船呢在16频道上很少能叫通渔船。第三一个就是双方都存在一个侥幸心理，渔船也好，货船也好，都以为双方都能看见自个儿。
1: 据海事部门统计，我国沿海活跃着20万余艘作业渔船，商船航路与渔场高度重叠。近5年来，我国沿海共发生一般等级以上商渔船碰撞事故60起。
6: 和商船的航行习惯不同，渔船呢要跟着鱼群跑，需要不断转向、穿梭来开展捕捞作业。它的航行轨迹我们很难预判，而商船呢锚区比较大，难以在近距离发现渔船。哪怕它已经发现渔船，已经采取避让措施，也往往因为距离太近而避让不开。
0: 海中专供大型船舶通行的主航道，如同海上高速路，是不允许捕鱼作业的。为保证海上交通有序，今年山东海事部门利用人工智能赋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相当于给大海装上了超级大脑、空中眼睛和自动报警器。
7: 在我的旁边是一幅智慧海图，此刻您可以看到这些渔船已经是起锚离港，奔赴一个作业的现场。为了更加精准地掌握船舶的相关信息，这套海图还集成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包括船长、船宽、航速等一些基本情况都可以显示出来。比如说像这艘船，它此刻正向着主航道的方向来航行，如果此刻航道上有正在行驶的商船，它们之间就极易发生碰撞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发出预警信息，方便工作人员及时调度。
1: 依托智慧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指挥中心可开展实时调度。海事部门还会根据海域的通航需求和捕捞作业规律，对不同船舶划定不同的推荐航路。

0: 帮助渔船避开商船习惯航路，最大程度减少两类船舶的航路重叠。看得清只是基础，依托海上通信系统发现异常后，还是部门还能第一时间联系提醒船舶。这就是我们的深高频系统，通过它，我们可以和商船建立有效的沟通，我们可以把住在航道上捕鱼的信息传递给商船。如今，
1: 海上交通管理正式迈入人工向智能转型的第三阶段。
0: 智能体通过训练，可自动识别船舶偏离航路、误入禁航区、有碰撞风险这些异常行为，准确率目前达到98%，而且随着不断训练，它会越用越聪明。这两天，新疆多地水产品陆续上市。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麦盖提县， 特色水产澳洲淡水龙虾迎来捕捞季。当地依托叶尔羌河天然优质水源，常态化开展水质调控，增养补水，并害防控，养出的澳洲淡水龙虾个头均匀、肉质鲜嫩。
2: 养殖尾水经过沉淀净化处理后，全部用于灌溉周边生态绿植，实现了养虾增收、尾水治沙、生态提质的良性循环。
3: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市养殖的首批光合一号冰川蟹新鲜上市，相较于传统河蟹养殖，基地采用冰川融水、自然散养模式。冰川蟹肉质紧实，吸引不少外地客商前来采购。
4: 我们在这边准备收购3到4万公斤嘛，这边的水质比较好，蟹的口感好。眼下，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进入破壳期，咱们去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扬子鳄从一颗蛋孵化成一条幼鳄。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保护区的孵化室，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边有一个个的箱子，而这些箱子呢，就是扬子鳄的孵化箱。扬子鳄卵它的蛋壳是白色的，在它的卵壳上这里有一条铅笔线。
0: 那它呢，其实是工作人员从野外回收扬子鳄卵的时候呢，为它定的一个方向标，避免随意的翻转或者是滚动而导致胚胎发育不良或者是死亡。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条小扬子鳄马上就要出生了呢？我们有两个窍门，一个就是听，另一个就是看。我们现在如果轻轻的这样敲击这个孵化箱的话，如果能够听到有咕咕叫的声音，那就说明这个小家伙马上要破壳而出了。如果看到卵壳上有一个小黑点或者是有一个破口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小家伙马上也要开始行动了。如果小扬子鳄长时间没有办法进行自我破壳的话，工作人员也会进行适当的人工助产去帮助它来破壳。出壳后，小扬子鳄们会来到饲养室，它们要在这里度过9个月的时间。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护区的饲养室。咱们身边啊，这些刚刚出壳10多天的小扬子鳄，由于胆子小呢，它们喜欢这样扎堆儿聚在一块儿。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给小扬子鳄啊进行脐带的清理。小扬子鳄这个腹部，它有一个这个蛋黄色和腹部别的地方颜色明显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卵黄囊所在的位置。卵黄囊被吸收完毕之后呢，它这个腹裂部分就会慢慢的愈合，也就意味着这个小扬子鳄呢，具备了下水的条件。那今年整个 保护区一共是孵化了1800多条小扬子鳄，那这些小鳄鱼们等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呢，它们就会被转移到室外的大型水池，开启它们新的生活了。近日，云南德宏州自然生态保护志愿者在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外调查时，拍摄到一只巨蜥幼体。
7: 这只幼蜥体长超过30厘米，体背黑褐色，散布着细小黄色斑点，头部、科部具有大理石样横竖宽纹，经鉴定，这只幼蜥是一江巨蜥。一江巨蜥是一种大型蜥蜴，那么成体体长在1米左右，那么尾巴略侧扁，幼体是呈有这个金黄色横向的这个条带花纹。
0: 在西班牙，持续的高温和干旱给当地的畜牧业带来不小影响。
8: 这里是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的牧草还比较充足，牛群们可以依靠天然牧场继续放牧。但今年受到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牧草提前枯黄，牧民们也因此需要提前动用原本留给冬天的饲料储备。现年45岁的何塞从20多年前开始经营农场，目前养有60头牛和马。 他告诉记者，今年牧草短缺，打破了农场往年的饲养节奏。

0: 我们把草割下来，原本是储存到冬天用，但现在已经开始给他们用了。这意味着当冬天来临时，这些储备会消耗殆尽。
1: 根据当地的最新评估显示，今年牧草潜在产量平均下降25.53%，部分地区降幅超过32%。饲料的提前消耗推高了养殖户的饲养成本。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饲料价格上涨不仅与当地牧草减产有关，欧洲多地同时遭遇干旱，也正在加剧市场上的供需压力。
2: 今年西班牙遭遇了严重的森林火灾，同时欧洲也存在普遍性的干旱。法国和葡萄牙的农牧民也来到坎塔布里亚附近的省份采购，这正在推高生产成本。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先来关注台风沙德尔。1号凌晨，台风沙德尔复活，未来将结合多个天气系统，给华南等地制造强降雨。中国天气提示您，9月3号，台湾、福建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雨势最强，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4号雨势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广东和台湾的部分地区。预计从9月5号开始，福建、广东的降水将明显减弱甚至结束，建议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成熟果蔬、海洋水产可以择机收获。强降雨结束之后，低洼农田要及时排水。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天气晴好，气温舒适，利于成熟果蔬的采收工作。处暑时节，在河北迁西，软枣、猕猴桃采收正当时。迁西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日照充足，软枣、猕猴桃整个生长期间平均每天能够拥有6到8小时的有效光照。柔和的慢时光可以让果子快速积累营养，个头饱满均匀。包括河北迁西在内，未来北方大部地区昼夜温差较大，一天如两季，大家早出晚归，注意增添衣物。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天津晴，22到31度，长宁晴，22到33度，加湿多云转阵雨，17到33度，黄南小雨，12到24度，突泉晴，14到26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8度，中卫多云，16到29度，林芝多云转阴，13到26度，烟台晴，23到27度，邢台晴，18到29度，邯郸晴，21到34度，淮南阴转多云，20到27度，咸阳晴转多云，18到32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融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啦，开工啦！我们都是钢铁侠。
2: 力拔山兮气盖世，悄无声息把活儿干。大家好，我是农机中的大力士，鸿鹄T300，大马力拖拉机。我面前的这片农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扎兰屯，这里有300多万亩的黑土地等着我去翻土，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小意思。因为我有400马力，我24小时昼夜不停，一天时间就可以犁地500多亩。你知道什么是马力吗？如果一个健康的成人来搬一筐大土豆，搬的一瞬间可以产生1马力。如果换成一个大力士，他瞬间产生的力能达到2.5马力。所以如果你们人想和我进行拔河比赛的话，你们至少要400个人一起参加，即使都是大力士，也需要160人。在我们拖拉机家族出现之前，最开始人们刀耕火种，开启农耕时代。后来人们制作简单的农具，套在牛马等牲畜身上，成为犁，让动物来协助耕地，效率比人自己劳作要提高1倍。直到1856年，我们拖拉机家族第一台拖拉机在法国诞生了。它是个蒸汽式拖拉机，也是我的祖先。它长得特别像个火车头，它有25马力，一下子就比人和动物的劳动效率翻了好多倍。1958年，第一辆中国人完全自主生产的拖拉机跟我同一个国籍的东方红拖拉机，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诞生了。它有54马力，一天就能耕地120亩。当时中国主要畜力是牛，而东方红拖拉机一天的工作量能顶40头牛一天的工作量，于是农民们就给它起了个亲。

切的昵称铁牛。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是履带式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根据不同地形需求，我们拖拉机的样子也随之变化。除了履带式拖拉机，我们家族还有适合泥土情况较差时的两轮驱动式拖拉机，在普通土地情况下性价比最高的四轮驱动式拖拉机，便宜小巧灵活性高的手扶式拖拉机，还有专门用于水田作业的船式拖拉机，能够适应农民们的各种需求。我们拖拉机家族作为自走式农机，可以和许多农具配合工作，例如旋耕机、深松犁、播种机等等。以前我们需要熟练的拖拉机手操作，看看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就知道这曾经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如今拖拉机的趋势则是无人驾驶，播种、收棉花等等，你能在各种场景里看见无人农机忙碌的身影。现在在中科院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我诞生了，我就是一台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在不远处的指挥大厅内，工作人员给我发号施令，我和我的兄弟们就能按照给我们规划好的路线去田里进行工作了。随着我们拖拉机家族的不断壮大，我们的能源供给也在不断变化，从蒸汽式到柴油式、汽油式，再到现在的新能源锂电池。我跟前辈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工作的时候非常安静，你完全听不到印象中拖拉机轰隆隆的噪声，原因就在我的能源供给上。以前产生巨大噪声的拖拉机是靠柴油导致空气变形产生动力，而我是直接靠电力驱动，电力分散到四个轴承，这样能源就可以直接作用到轮子上，既高效节能又安静环保。哎呀，下次再聊吧，我要回去充电了，再见。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风

0: 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4: 说得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5: 超，你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那么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4: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3: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4: 那肯定是我先来。
6: 什么味儿，好香啊。
7: 听说吃那个
8: 雪宝蜜。
9: 看了一个星期了，
10: 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
3: 哇，这音乐一响啊，就感觉热血沸腾。你看这狮子舞的特别有神韵。

0: 现在是
1: 狮子爬杆，
0: 爬杆，这是非常经典的高杆舞狮啊，非常的灵活。哇，那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它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摘到了
1: 上面那框是啥呀？我这能人怎么样？吓不吓人吧？
2: 就算还行吧。
1: 你要是这么说，现在就给你挂上。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给大伙儿看一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糯顺滑，好吃。
1: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3: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糕。

0: 票。
1: 哇，这是用脖子后面顶的。哎
2: 呀，这不好来，刘哥，你就说我们行不行吧？
3: 行。哇！
2: 哎呦，这还能转。
4: 精彩的古老杂技中宽，哎呀，这个中宽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2: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超？
5: 不是我那什么，
1: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4: 接下来来这个精彩而又惊险的动作，哎呦，
2: 要挑起来吗？
5: 干啊！哎哎，干！
1: 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2: 这啥意思啊？
4: 来一个双人组合，哎呀，
1: 哇，这个是把中班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2: 来，我传刘哥接，
5: 没听说过，没听
2: 说，刘快接呀！
5: 我拿什么接呀？我。
1: 太好了！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展示的绝技？
4: 有啊。
1: 迅速了啊！哇，太奇了！哎，
5: 滚，好！
2: 哎呀，哇！
4: 拧着麻花都上，
2: 厉害！
5: 哇！哎呦，这控制太强了！
1: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

0: 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嗯、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谢
2: 谢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3: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那太不简单了、嗯、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4: 听说你这咖啡很有绝活，
5: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4: 就来这个。

这就是我们延寿的服务。

0: 刚才这个健身秀太强悍了，
1: 怎么样，
2: 整得太好了，这个
3: 我能摸一下腹肌行不行？哎呀
0: 咋这么个表情呢？
3: 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人家那是分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
4: 我这是一个，我整张饼，我这
0: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4: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3: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
4: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5: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3: 悬空仰卧起坐，
4: 给他来一个。
0: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4: 来来来，哎呦，
5: 哇，哎，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抓，
0: 太厉害了。
4: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候也就这样。哎呦，
3: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咱们让刘哲老师来一个。你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
6: 是这样吗？
5: 先坐着。
3: 好，我下去了。
6: 别着。然后呢？
5: 然后再下去。
3: 哎呦！
5: 通过腿发力。
3: 王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
6: 哎，不能干。
3: 来，走，撤。
6: 我鞋控住了，不能。
0: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鞋都冲到头顶了。
4: 哎，给。
0: 还行。
2: 有两下，
3: 我服了，
4: 服了吧。
5: 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0: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5: 好，我努力。
2: 我平地玩呼啦圈都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4: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3: 数了吗？
0: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45、46、47、48、5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60、61、62、63、64、65、66
4: 来，您想看什么？
0: 我想看俯卧撑。
5: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1: 真的很难吗？
0: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4: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5: 好，试一下。
0: 啊，我们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4: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
2: 啊，你这也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5: 你的手要打直。
2: 你这腿咋了，刘哥？
4: 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
2: 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5: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0: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5: 对，
4: 来来来来，
2: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
0: 哇！哎呀！哇！哎呀！哇！哎呀！
4: 哎呦！哎呀！别整了，别整了，别整了，别整，别整，怕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来，也这个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0: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健腹轮。看看我这个，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4: 这是健腹轮？
0: 这是个健腹轮吗？
2: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
1: 这能行吗？
5: 我觉得问题不大。
0: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它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1: 好。
0: 哎呦我有，
7: 快帮一下姐姐，
0: 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
1: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0: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5: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0: 对，
7: 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

0: 得安全了。
1: 这主意出的
2: 行不行？
3: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1: 来，
0: 这个健腹轮太迷你了，
2: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0: 哇，滑出去了。

0: 这整一个行了，哥，这整一个
1: 轻而易举。
0: 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1: 可以，
0: 这么沉啊？
2: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1: 热身程度可以。
2: 这才是热身
1: 对
2: 程度。
1: 好，我挑战一下，
3: 这60厘米了，各位。
2: 这个三层落上之后呢，
3: 干嘛呀你孙成？嗯，
2: 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0: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2: 这样落上去之后已经超出两个身位，接近是。
0: 哦，对，差不多。
2: 从下面俯卧撑，然后飞上来。
0: 来吧，大哥。
1: 行吗？可以。
4: 你差不多得了，你。
1: 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0: 连续跳，
3: 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来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我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2: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哎呦，
1: 人没事吧？人没事就行。
2: 别整了，别整了，
3: 算了。他们其实之前就服了。
2: 对，我刚服了，我现在就害怕。
3: 别弄了，别弄了，
2: 咱不整了。
4: 现在关系建立的差不多了。
2: 大哥，要下回这么建立关系，你搁底下踹他两下，就咱没必要下。真行吗？
4: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2: 啊，
3: 来，大家给他加油！
2: 来来来，
1: 挑战一下。

0: 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我推荐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他的技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哎，
1: 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什么也没有，咱们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2: 啊，
3: 哎，
2: 啊，
1: 哎，
2: 栗子呀，
4: 这
3: 壳特别薄，
4: 好包皮儿，特别甜，
0: 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
4: 哦，
0: 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5: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1: 好嘞，放几个得了啊，差不多了。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1: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伸手拿来尝一尝，
1: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1: 我呀，
0: 你呀，
3: 刘老师自信的表情
1: 的呀。哎呀，
0: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2: 可以呀，栗子形状，
0: 栗子形状，对，
5: 栗子头，
3: 对，
0: 嚯。哎，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
4: 啊，
0: 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1: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
0: 啊！
1: 您最好美化一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
3: 它就，
0: 来喽。
1: 这是咱们这个延寿的这个
0: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哎，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1: 可以，
0: 我这有一个木板。
4: 嗯
0: 啊，
3: 哎呀，这穿透木板，
0: 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5: 这绝对是。
3: 哎呦，
0: 公的没有钉子啊。
1: 嗯，
0: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
0: 都是空的。
1: 对，
0: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5: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
4: 嗯，
0: 帮我把他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
4: 嗯，
0: 您把他打乱，可以吗？
4: 嗯，
0: 来，五、四、三、二、一，
5: 这真记不住。
0: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哪个里面有钉子吗？
5: 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
5: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
5: 嗯，
0: 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嗯，
5: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5: 要干啥？
0: 请您帮我选一个。
1: 第一个，
4: 嗯，
0: 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
3: 那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3: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5: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3: 这个
0: 是吗？
3: 嗯，
0: 好。那这样吧，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
1: 啊，
0: 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1: 别
0: 盯一下您，
1: 行啊，
0: 行不行？
1: 行啊，
0: 哎，
1: 跟刘哥试试吧。
0: 有起哄没？
4: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0: 太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
1: 哎呦，虽然我是相声演员，但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0: 三二对，三二一。
3: 哎呀，
0: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
1: 我觉得这样，
3: 50%的概率，
1: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5: 那就是你还继续，
1: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5: 别，
3: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5: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钉枪有点缘分。
1: 哎，帮我，
5: 超
1: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5: 帮我，
1: 这个爷们儿。
5: 来，
1: 你拉人家干嘛呀？
5: 我因为我借的手试试，
0: 准备好了吗？
5: 可以吗？你就扯那个。
3: 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我
5: 联系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
0: 来，相信你自己吗？
5: 我不相信的。
0: 你相信我吗？
5: 更不相信了。
1: 别整了，
0: 三、二、一、
1: 二。哎，哎呀。
0: 啊，没有，
3: 你很幸运啊，
0: 你非常的幸运，
3: 50%的概率。
1: 那既然啊，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

0: 里边又肯定有地儿，
1: 对，
2: 加宝
0: 加宝
2: 加宝。
3: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
0: 不可能，必有，
4: 必有，
1: 不是没有，
4: 这是
1: 大多没有，怎么可能没有吗？
3: 冰箱里面没有钉子，
0: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比胆儿啊！
4: 刚才谁说让我拿首饰的？
3: 有没有？
0: 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吧？
3: 其实我也不知道。
0: 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
4: 您刚才说啊，这个叫开胃菜。
3: 是
4: 啊，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
2: 对呀、
4: 啊，
3: 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4: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
2: 是啊。
4: 这是一个
5: 普通的纸箱。
4: 哦、纸箱，空的纸箱，
2: 就是纸箱，
5: 这什么意思？这是
4: 感觉就是家里就是纸箱。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啊，把手要伸进去吗？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顺便人还在这纸箱
0: 当中。这干嘛呀？这隔壁，哎。
2: 不是，
0: 吓哭了，
2: 这都。
4: 哇！哎哎哎！哇！哎哎哎！这不行，这
2: 穿出来
4: 穿透了，这啊！那女助手的，你看她手已经手都没了。
2: 哎！动过了，
0: 哥不要。哎
4: 哎！这下手太狠了，
2: 这
4: 都穿透了。看到我这一身冷汗呢，
0: 你快待着。哎，
5: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着人了？
4: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就说明人还在里头。
0: 不行，这，
4: 哎呀，别呀，
0: 哎呀呀，
2: 哎，
0: 把延寿大礼包给你了，你别
4: 都没地儿躲，他
0: 这不你推荐的吗？
5: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
0: 就是你这按，
5: 还干啥呀？
0: 干嘛呀？
4: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别呀！啊！
2: 哦，这不扎呀、啊？吓我一跳！
4: 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
2: 哎呀，黑了，黑了，
0: 黑了！干啥呀？我不去，我不整！哦，最后一下给我！
2: 哎呀，自家！
0: 我不是，
4: 这是你推荐的人！
0: 不是，你别！不是，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
5: 哎，
0: 不是，你别！哎！
2: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
5: 孙超脸都绿了，我感觉。
2: 郭部长，出来，兄弟，
0: 我来，哎，
2: 出来，
0: 哎，郭部长啊，
2: 哎，
0: 郭部长啊，哎，
5: 你上这干啥？
4: 别，这不行，这不行，
2: 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
0: 你忙吧，我们走了。
4: 这我刚才大概
0: 数
4: 了下，
0: 我俩参与了
4: 22根
0: 啊，对，他插22根，
4: 咱俩一人一根，你俩。

它越来越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我们也没事儿啊，没事。吓我一跳，我寻思再给一下呢。还有啥绝活吗？
1: 还有啊，更加惊险的，有在地面上玩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好啊。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 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2: 这能切黄瓜？这个？哎呀，
3: 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4: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1: 这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啊，皮带都是在后面。

0: 扣上的，
1: 哎呦，
0: 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2: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3: 来，师姐，
4: 来吧，
2: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5: 行吗？
3: 行，你这时候来绑他前，你咋不来呢？
2: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升起来
3: 啊！哎，
2: 来，三二一，开始！哎呀，
3: 哎，
2: 撕心裂肺呀，听到。
3: 还有三个，
5: 他那个还你还兜着他那个，这是最关键的。

0: 明显了，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接下来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太帅了，
1: 太厉害了！
0: 怎么样，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2: 哦，我敢说什么吗？
3: 我姓孙，我想学学。
4: 其实可以试一下。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一、二。来
0: 看着很简单啊，
4: 对，三
0: 往那边找，
1: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
4: 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再我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1: 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了，
4: 对，跟我服不服没啥关系。
3: 我鞋太滑了，这手脚滑，这手脚。
1: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0: 还有没有绝活？
1: 展示腿法，
0: 让你看看它有多全面。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
0: 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
2: 谢谢天赐。接下来我要请上这么几位啊，是关于这个芭蕾舞的能人。

跳芭蕾是足尖的艺术。你看奶奶们足尖的这种灵动的呈现。真的太美了。

0: 漂亮，
1: 那当然了，
2: 太优雅了。嗯，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4: 退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个方便问我们。
3: 今年芳龄68，
5: 我60，
6: 我65岁，
7: 我63岁。
2: 啊，完全看不出来，
3: 太热爱了嘛。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4: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3: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你们两位，
4: 您看我们仨的，
2: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4: 我们四个像天鹅，
2: 四只大鹅，
8: 我奔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4: 我们像大鹅。这给你来吧，来，
2: 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4: 你顺拐了呀，神经。好，收左，先里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呀，
4: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哎呦，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3: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4: 您真客气，
2: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10万8000里。

0: 啊。刚才啊，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1: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2: 都说野林兽比我好，好在哪？
3: 好在平衡。

0: 两位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很不太一样。
2: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使劲！
0: 成功了，来，三二一，挑战成功。是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这就是我们的和美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它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它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在此诞生。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深圳福田红树林滩屠杀，大潭突鱼迫不及待地钻出洞穴，大潭突鱼是极少数能够用鳃和皮肤呼吸的鱼类。滩涂上的硅藻是它重要的食物。充足的氧气让它格外兴奋。更多大潭涂鱼钻出洞穴，泥滩上变得越来越拥挤。12月，大量候鸟赶来越冬，危险紧随而至。在驰鹿眼中，大潭涂鱼是肥美的猎物，满潮时看不到它们的踪迹，而退潮让狩猎变成可能。一只大潭涂鱼瞬间毙命，更加老成的大潭涂鱼知道必须停止进食，躲回洞穴。

猎手和猎物互相观望。是躲在洞里忍饥挨饿，还是冒险外出？留给大滩涂鱼的选项不多，而驰路的时间也在一点点消耗。潮水开始上涨，饥饿终于战胜恐惧。大滩涂鱼再次出动，驰鹿也发起最后一击。

随着涨潮，海水淹没滩涂，一切又归于平静。这场潮汐间的生存博弈，永远在生存的本能与危险的警觉间摇摆。每一次退潮是大滩涂淤泥时的良机，也是鸟类狩猎的号角。每一次涨潮是危险的暂时退潮，一时生存喘息的空间。大滩涂鱼在饥饿与恐惧间

艰难抉择。捕猎者在耐心与机遇中的精准把握，共同谱写着这片滩涂上最精妙的生存乐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什么时候从法国回来啊？
1: 再过一个月吧。那回来你要去见他呀？宋潇应该会传个局吧。那宋潇如果传个局，你就去见他呀。
0: 蜜月没愁的，我人家安排了，我为什么不见？
1: 你可以说你家里有事儿吗？你说你孩子病了，老公不在家，你去不了。
0: 我直接说了，老公小心眼，吐痰不让我见男同学，不得了，一劳永逸。
1: 你干嘛去？
0: 回屋睡觉。
1: 不许！
0: 你别在这儿给我撒泼打滚！
1: 不许走！
0: 哎呀，你放开我！
1: 事儿还没说明白呢。不许走啊！
0: 哟，业务挺繁忙啊，大晚上还有人给你打电话，哪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呀？
1: 什么？

0: 事的女同学啊，你看啊，我们家有草原吗？黑女同学，
1: 我跟你说，
0: 喂，圆圆啊，陈丽跟我在一起呢。哎，不，我们一起喝酒呢，没喝多。是啊，一直跟我在一起呢。啊，你放心吧。啊，不是，他刚才突然摔了一跤，我已经带他到医院了。啊，哎，来了。哎，那边让我交费呢。啊，回头再打。哎，你干嘛呀？
2: 不是，你心情好哎。你告诉我，你骗我多少回？老实交代。
0: 不，以前可没这样过，这第一次。真的，媳妇儿，我不找陈丽去喝酒吗？他要去见那旅行社那冯丹，那冯丹一个人枪声就没了，他关心一下很正常嘛。你不信？你不信我打给陈丽啊，我打给他，我给你证明。
2: 哎，谁想听？
0: 喂，不是，你真是害死我了！你在哪儿呢？
3: 圆儿到处找你呢。
0: 我在医院呢。
1: 在医院？我去。我的嘴开光了吧？
0: 不是我，是冯丹。
1: 他怎么了？
0: 他自杀了。
1: 啊？为什么呀？他没事吧？
0: 血是止住了，现在要求留观，医生啊给他打了镇定剂。
4: 我是去他那个旅行社楼上，就他租那房子找他，人家房东说他已经退租了，那我就寻思着往外走吧。走到停车场，我就看见他车了，一开车门，人就已经这样了。
1: 那他家人呢？他老公知道吗？
3: 你报没报警啊？
4: 等他醒了再说吧。
0: 反正刚才在救护车上，他情绪特别激动，一直抗拒治疗。到了这儿也是，又是那拔管子，又不让打针的。关键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想见谁不想见谁啊，就韩晶晶那样。那要是来了，俩人一见面，万一情绪再一激动，
1: 不是？那他家里没别的什么人了？
0: 他好像一直也没想让家人知道他这情况，而且他家里什么情况，我是真不知道。
1: 陈丽，他现在已经没什么事儿了，也打过镇静剂了，你是不是回家一趟啊？实在不行，我到医院帮你照顾一下。
0: 哎，不用，你就别往那儿跑了。就是圆圆那边，
1: 圆圆，我跟他说给你喝了点酒，你摔伤了，在医院呢。
3: 你回头贴两个创可贴在脸上啊，别给我说漏了。
1: 我跟我媳妇都没撒过谎，全撒你媳妇身上。
4: 行，我知道了。
1: 哎，怎么自杀了？长得这么好看，可惜了。

人呢？

0: 红灯。
1: 你别过来。哎，
0: 不是。
1: 你别管我。
0: 你这别干嘛去，冯丹？干嘛呀？
1: 别管我。
0: 冯丹，
1: 别管我。
0: 冯丹，你这儿干嘛呀？你不能就这样走了，咱至少得问问医生，你这后面怎么处理吧？你是不是还得打抗生素啊？啊，冯丹，冯丹，你别这样好不好？

你听话，有我在呢，好吗？啊？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好不好？啊？那检查好了，没有问题，带你走，好吗？

0: 这批合同在最后交叉核对一遍，没有问题送到法务那边发出。
1: 好，
0: 洋洋，你统计一下机票、酒店还有出发时间。珊珊
2: 姐，那李彦斌导演就是咱们第四季的备选导演，他还是觉得咱们开机时间有点仓促，想问问能不能再多半个月的筹备时间。
0: 不行，12月初必须开，我们绝不能比本草5年那边慢。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剧本是完备的，人家那边才出了不到一半都能开。
3: 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谁先开始占先机？那我跟他说，他主要觉得自己进入稍微有点晚，准备时间充分点会更好。他要不行就换人，有的是人抢着上。
4: 好咖啡呀、啊！很抱歉，这一大早就把你约来了。剧本我已经看了，我们很喜欢，同时呢，我也很愿意呢参与咱们这个项目。
3: 但是时间上有点太仓促。您说的对，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咱们之前一直有联系，也有过接触。
4: 是。只是这段时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3: 确实耽误了时间。说实话，这个东西的底子那是相当不错的。我呢，也不想暴殄天物。如果说从时间上来说，多给半个月的时间。
4: 我坚信，各方面的质量是跟现在不同的。这个我得回去好好想想，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为12月初做准备的。如果时间往后推迟，会牵扯到各个部门。说实话，时间上回旋的余地并不大。其实，如果你非要在12月初开机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请一个人坐镇。
1: 您是说，
3: 领导？领导当然好了。我在筹备《独舞江湖》的时候，心目中的最佳导演就是领导，而且他一直在跟着这个项目。我们聊的也很投机，但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4: 他在吕总的《本草武林》，合约都已经过了，来不了。
3: 据我所知，他并没有签约。
4: 是。
1: 领导对《本草武林》的剧本并不十分满意，所以他迟迟没有跟他们签约。或者说，他在等着你联络他。等我联络他？这怎么可能啊！他和吕总从植物部落就开始合作了，而且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5: 创作是纯粹的，跟人情无关。
6: 领导，好久不见。工作的时候，我只在乎审美一致，趣味相投，期待合作。真是太意外了，谢谢领导，快请坐，快请坐。领导，您能来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大家好，我是李青青，现在请大家听听我的京剧唱段。
7: 牡丹亭，妈，你干嘛？一心不能二用，好好学习。
8: 写作业用手，听戏用耳朵，都是用脑子。
9: 其实也没那么严格，哈。人这个脑子啊，也是可以分开的，当个背景音乐挺好的。
8: 你别老和稀泥。 我在家也就算了，咱俩一个白脸，一个红脸，也算是角色分工。我这去云南，他姥姥来，你们俩都是白脸，一块宠孩子。那这孩子还能要吗？你们俩叽叽咕什么？吕青青，我告诉你啊，妈妈这一出差，你可以记着，每天都得跟妈妈视频，汇报你的作业、兴趣班。 周测成绩，不许偷懒儿，千万别觉得妈妈不在家，你就可以放羊，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什么？站住！何家柱，站住！
1: 你是不是在躲我？你是不是做贼心虚啊？林大云那个合同我迟迟签不下来，我就知道你是在从中作梗。
0: 假如见向领导，
1: 你觊觎我的班底就算了，领导开机了，你给我釜底抽薪。
2: 吕姐，不是这样的，那是怎么样的？
1: 他哈着你，求着你，跪着你，你从头到底都在拒绝他，是不是？你是在拒绝，是不是？
2: 何佳茹，你一个倒闭杂志社的小编辑，当初要不是我可怜你收留你，
1: 纪录片的边儿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2: 是谁啊？ VO 的 OS 分不清楚，是我手把手的教你，把你培养成才了，
1: 翅膀硬了，你就可以跟着我屁股后面扒拉我的饭碗，跟我抢饭吃，你有没有良心啊？
3: 李总，有什么事？
1: 我就要在这说，我让大家都听听，大家评评理，
2: 都是在职场混的，谁见过这样子的后辈？谁调教出来这样的徒弟？人前小白兔，人后大灰狼，笑里藏刀，忘恩负义，
1: 这什么东西？这是，
3: 佳茹。你先进去吧，啊！
1: 你给我站住！你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如果你真觉得不好意思，你就打电话给林大，跟他说你不能签他，他要履行跟我的合约。
2: 他没有跟你签约，
1: 他答应我。
2: 他也没有答应你，
1: 不拒绝就是答应。你甭管了，他跟我怎么聊的，你先打电话给他。打，打呀，
0: 打呀你！
1: 打，
0: 我打不打？
2: 你说什么？
4: 领导是成年人，自由身，他有权利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项目。独孤江湖是他自己要接，他要接我就签，谁都不能阻拦我。
1: 再说一遍。
4: 领导是成年人，自由身，他有权利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项目。
1: 你都敢这么跟我说话了，反了你了！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了？对，你拿到了投资，拿到了钱1000万，你觉得你职场下半辈子就是有了靠山，有了底气，有了钱了，是不是？不用再哭哭啼啼跟着我屁股后面，让我帮你找资源找钱了，是不是？
4: 到底是我哭哭啼啼的让你帮我的项目找钱，还是你死乞白赖的让我每个项目都分你一杯羹？大家都知道，独舞江湖是我的创意，我的项目，而你呢，剽窃我的创意去做一个什么本草武林，你那是什么东西啊？
1: 你混蛋，你回来，你给我说清楚，
2: 谁给你的底气
1: 跟我这么说话？吴总，林大宇，还是你商学院调到什么土大款？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1: 我胡说八道？有眼睛的都看见了吧？每天上班的时候跟你的上司勾勾搭搭，眉来眼去，上商学院不到一个月，在去云南就有人给你买单10几万，包吃包住。好，你有本事你去找投资，是不是？一个月找到了1000万，你有什么本事？还有那个林大宇又是怎么样搞定的？别仗自己年轻貌美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点底线好不好？
2: 你说呀。
1: 我说了，怎么了？
2: 你接着说呀。我录音了，回头在法庭上面对诽谤罪的时候，你最好能够证明你说的每一句话。
1: 你怎么敢？给我手机。
4: 你怎么敢？你逼我的。
1: 你怎么能做这么下三滥的事情？你个卑鄙小人，把手机拿来。
4: 是你逼我的。
1: 你怎么能？

0: 什么呢？
1: 对我吼什么吼？
2: 看够了吗？啊？看够了吗？
0: 上！

0: 你都说说吧，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吵成那样，还动起手来了？你们是第一天上班的小姑娘吗？还是幼儿园抢糖吃的小屁孩？两位高层，你们的个人形象、公司形象都不要了，对吗？
1: 形象又不能当范畴，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哄抢资源、哄抬物价、挑起公司内部恶性竞争、增加项目成本、损害公司利益，所有这些你管不管？
2: 我没有哄抬物价，领导还是原来的价格。
1: 是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价格，一条一条磨出来的条款，你直接过来窃取了我的劳动果实，你还好意思说？
2: 领导说了，如果我预算不够，他可以降价，是我不愿意委屈他。
1: 哈，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不想委屈他，那你怎么还他呢？是制作的回扣，还是植入的提成？
2: 那是您的方式。
1: 你
0: 停停，都先别说话了，都听我说，啊，家主，
3: 我知道领导是业内最好的纪录片导演，没错。你们都不想错过跟他合作的机会。
0: 我不希望公司各个项目组之间相互拆台。
3: 吕总的确很早就提交了合同，法务也通过了，我也签了字。
2: 领导不会签的，
4: 这个字他迟早是会签的。
2: 他不会签的，就算他不接我的项目也不会签。他对《本草武林》的剧本不满意。
1: 我们一直在修改，谁的剧本一上来就会让对方满意的？你何家柔的行吗？
2: 我也不能保证第一稿就让他满意，但是我能让他见识到我的剧本是值得拍的。
1: 哼，你算什么？恃才行凶啊？你是认为才华的结合比利益的结合更高尚更稳定吗？你迟早都会有江郎才尽的一天，而我呢，我制造出一个何家柔，我能制造两个何家柔，我要制造无数的新人来取代你。
2: 我就是我，不是什么人制造出来的。
1: 白眼狼，咱们走着瞧。

0: 对不起，吴总，我没想到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您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只是从来没看你这么强硬过，尤其是对吕总。我很欣慰，这说明你是有底线、有原则的。
0: 作品是我最后的底线，再说，我也无路可退了。

0: 刘总没了吗？刘总没来啊？刘总昨儿半夜闹肚子，跑了急，拉腿给摔了，这会儿正医院拍片呢。啊？
1: 这都怎么了？一个个血出活来。
0: 哎，对，叶哥，你看你成功了吗？我这一上午都没见着他，打电话也不接。那星河小区一期的项目是他负责了，今儿这碰头会他也参加呀。
1: 他也拉肚子，一会儿应该能过来。
0: 闹什么传染病了？最近，哎，对，这文件给你一份，你先忙。

0: 你非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韩晶晶打你吗？你可以报警啊！就算你怕以后跟他纠缠不清，你可以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啊！你外语那么好，你可以出国呀！干嘛非要选择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呢？ 你想想你妈妈，啊！就算你不想让她知道韩晶晶打你，你也不想让她知道你过得不好。那你也不能死吧？那你要死了，她怎么办呀？啊？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吧？那你要不在了，她后半辈子她怎么过呀？
1: 还有你留给我那个金主盒子。 那是什么意思啊？
0: 是想等你死了，你让我把那盒子交给你妈妈？她把你养这么大，你就忍心让她后半辈子抱一铁盒子？

0: 来，我给你买了个睡衣。
1: 你要是洗澡的话，你可以把这衣服换上。
0: 哦，还有，我还给你买了这个无。

0: 今天要是洗澡的时候把伤口淋湿了，你可以把伤口封起来。
1: 我能想到的都给你备了一点。
0: 我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我得赶回去啊，开碰头会。
2: 你走吧，我没事儿。
0: 我给你啊叫了一个护工，再过几分钟就到了，让他先陪着你好不好？
2: 你走吧，我真没事儿。
0: 那这样，我去楼下接一下他啊，马上回来。

0: 喂，你好，你到哪儿了？
1: 我刚下车，走到 A 座大概5分钟左右，马上下来。
0: 好嘞。

0: 冯丹。冯丹，你在里面吗？
1: 我在换衣服。
0: 好。

冯丹，你干什么你？给我松手！给我！你要干什么？

0: 干嘛呢？
1: 哎，刘总，你没事吧？
0: 没蛇，就肿几天。陈丽呢？什么时候到？
1: 她拉肚子了。
0: 拉肚子拉的连电话都接不了，
1: 可能在厕所里面跑进去急，没拿手机呗。
0: 你们这些老人呐，咱公司也得学人大厂，定期末位淘汰，要不然宏泰迟早改名安泰，做成疗养院得了。
1: 陈丽真拉肚子了，媳妇儿不在身边，一口冷一口热的，不一定哪口是错了。

0: 呆呆、大毛、二毛、三毛，怎么都在窝里待着不出来啊？
1: 佳琪，
0: 啊，
1: 吃饭了，
2: 我来了，
1: 出来！
0: 哎，先下去。
2: 赶紧的。
0: 哦，来人，
2: 赶紧。
0: 哎妈，你看，这猫是不是不精神啊？你妈不精神，你怎么不？

0: 妈，你怎么了？
1: 我能怎么？
0: 你赶紧吃啊，吃完复习功课。你们马上就要数学周考了，能考出来吗？
2: 都不会。
1: 你想气死我是吧？
2: 妈，都不会是假的，有一半不会那不是夸张的。妈，我能放弃数学吗？这我这十分努力，一分回报。你说我这浪费数学时间，还不如去弄语文和英语呢。你也能省省血汗钱。
1: 语文能给你200分啊？还是英语能给你200分啊？一个都不能放弃。这次数学要是考得再不好，我再给你换老师。
2: 很忙。

0: 你在干嘛？怎么不接电话？和谁？
1: 在开会。
0: 闺女的数学还是要想办法，她还是不会。
1: 不会的发给我，我晚点出去给她讲。
2: 哎妈，家里进人了。
3: 谁呀？啊？谁呀？
2: 哦，让我看。没事没事，是叶叔叔。
3: 这不要你管的事儿，你怎么这么上心啊？赶紧吃饭的。
2: 嗯。

中医呢？爱吃的豆角，多吃一点。哎呦，赶紧吃啊！吃完做功课啊。

0: 哎，干嘛呢？
1: 哎，回来了。
0: 你拎着个袋子干什么呀？
1: 嗨，陈丽的衣服跟洗漱用品，我正等人给她送过去。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呢？没事吧？
0: 没事。陈丽要住外面，冯丹呢？
1: 那冯丹啊，一刻看不住就要寻死，陈丽得看着他。
0: 那袁姐怎么办？
1: 我这不帮着编瞎话了吗？我跟她说陈丽今天在工地要熬通宵，说我明天还不行，我就得往出差上编了。
0: 行吧，那你在这儿等着吧，我先上去了。
1: 哎，急着回去干嘛呀？你陪我待一会儿。你那边怎么样了？送箱的钱到账了吗？
0: 还没呢，不过合同已经签了，原件已经寄回公司了，下周应该能到账。
1: 那你快走了。
0: 最晚下个月初。
1: 哎，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不开心了？你不会还想着那个方文斌吧？
1: 没有，那都翻篇了，那我小心眼的事早过去了。我主要是想说。
0: 你想什么？
1: 你看咱俩啊，我爸出完事以后你妈就来了，我都在客厅沙发上睡俩月了。看我爸现在刚恢复有点样，我本来想这个周末或者下个礼拜你妈回去看看他那老房子，给咱俩腾地儿。
0: 我可说不出口。

0: 要说你去说。
1: 哎，实在不行，我们去小区对面酒店开房。
0: 算了，不去了，我太累了。再说咱俩深更半夜的莫名其妙消失，我妈问起来怎么说呀？
1: 你妈那么精，她不会问的。
0: 她心里肯定明白呀，那不更尴尬了吗？我可不好意思。哎呀，你别。
2: 请问是十一号楼叶先生吗？
3: 是我是我是我。
2: 哎，就这些吗？
1: 就这些。

0: 你回去吧。你这样我怎么回去啊？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啊？我是生是死和你有什么关系？
1: 对不起啊，冯丹，你这个闲事我今天管定了，是不是韩晶晶又打你了？如果是，我现在就报警。我上次呀，我就不应该让你走，我这次不可能再。
0: 你干什么？
2: 他没有打我。
1: 冯丹，你是不是疯了？你为什么到现在你还要庇护他呀？你是受男人没受够是不是？
0: 不是，
1: 因为他不要我了，我妈也不要我了，孩子也不要我了，医生也不要我，全世界都不要我了。
0: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冯丹，你跟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1: 在你离开的这段日子，你经历了些什么呀？你是孩子又流产了吗？
0: 医生说我取不出卵子了，不用再试了。
1: 那也没有到要判死刑的地步呀。那现在的医学都在进步呢，那没准就能把你身体调好了呢。我已经没希望了。
0: 冯丹呀，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呀！晶晶要离婚，他要跟你离婚，他说我出轨，让我把公司、房子、车子都给他。他说你出轨，你跟谁出轨啊？
1: 你，那不是胡说八道吗？这血口喷人呀！要是这样的话，可以去告他的。实在不行，我还能帮你请律师。你不能这么欺负你啊！无所谓了，冯丹，你现在不能这么想，好不好？ 凡事你不得向前看嘛，未来的路你得自己一步一步走啊！你这样，你就算是不为你自己想，你至少得想想你妈吧，啊？妈妈都这么……
0: 我妈她挺好的，但是人家替我想一想，我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我妈都认不出来我了，她体贴妹妹一辈子。 最丢人的事情就是有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儿，不过这样也挺好的，什么都不记得，真的挺好的，不用为我操心，不用为我担心，也不用觉得我丢人了。这世上每一个人都嫌弃我，每一个人。
1: 不是这样的，你还有朋友啊。
0: 早就没什么朋友了。 我跟晶晶在一起这几年，把身边的朋友都得罪光了，没有人愿意理我，早就没朋友。
1: 谁说的？这不是还有我吗？我是你的朋友呀。

0: 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丽，陈 警也先报上，让警察查一下周围的监控，取消回禁的。
1: 行。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

0: 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还有朋友啊？
1: 我有什么朋友？
0: 这不是还有我吗？我是你的朋友呀。

0: 干洗。
1: 爷爷，开水不会白就都烫死吗？那它还怎么发芽？
2: 不会，爷爷烫了一辈子了，这绿豆烫不死，这绿豆只能烫过以后，这发芽才快呢。
3: 那就使劲嚼。
2: 轻点嚼，轻点嚼。哎呀，一会儿别弄出来。
3: 好，
4: 老公，老公，来一下。
5: 来了。怎么了？
4: 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我让小山给我订了下周的机票。
5: 下周？
4: 嗯。
5: 那没机票啊，不是半个月后才走吗？又改了。
4: 我这不是第一次自己操盘吗？多少有点紧张，我想提早几天去，把准备工作做充分了。
5: 那早知道我昨天晚上，我死活不能放你走啊！
4: 你脑子里想多这些
5: 啊？那什么时候啊？那我出去订个房，好不好？去宾馆啊？
4: 哎，我想吃面。
5: 好，留给你下午牛肉面。
4: 嗯。
5: 吃吃，
4: 好多肉
1: 哇！我也想吃，我也想吃。
4: 来，乐乐吃肉肉，好吃吗？
1: 好吃。
6: 哎，一会儿你俩干啥去啊？
5: 不干什么去。那个佳如下周末就要走了，我带她出去买点出差用的东西啊。儿子，吃，快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也想带你们一起去买东西。
5: 我跟你妈不是去买东西。是去你妈办公室拿点东西啊！
1: 我也想去妈妈办公室楼下买芋泥吐司。
5: 行，芋泥吐司我给你带回来啊！你老老实实吃，我去换衣服了啊！
7: 你不是要吃芋泥？

0: 不好意思啊。喂。喂，爸。你怎么了，佳琪？喂。手机没电。
1: 怎么着了？电话断了，他应该在忙。你爸怎么那么忙啊？啊？那你妈呢？
2: 我妈有焦虑症，我不敢惹她生气。
1: 你还挺孝顺啊。哦，你妈有焦虑症，你不敢惹她生气。那我还有心脏病呢，你怎么能惹我生气啊？
2: 我没作弊。
1: 我相信你没作弊。你就是超好伟伟的，也不至于考成那个惨样。我现在说的是你早恋。
2: 我没有。

0: 没给我拿充电器。
1: 你要不用我的吧？哦，是不太方便，毕竟我是个见不得光的朋友嘛。
0: 不是，就是佳琪今天早上起来有考试，可能没考好，不是什么大事儿，不着急。
2: 看这写的都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爱上你，我的女孩？啊，你并不美丽啊，但是你可爱至极啊！你总是伤我的心，还总是很残忍，这什么呀？这是啊。行，不找你们家长也行，那我就跟你谈。你现在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啊，这个是谁给你的？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哎呀，你真以为老师是傻子吗？啊，你伤了谁的心，你自己不清楚啊？
3: 我什么都没干，是他们故意整我。
2: 那他们为什么整你啊？他们放了那么多人，他们怎么不整别人啊？啊，成天这一副啊清高孤傲的样子啊，对老师和同学一脸的爱答不理，好像跟我们说句话都玷污了你高贵的身份。

0: 你哭什么呀？啊？委屈你了？说你说错了？
1: 你就是冤枉我了。
0: 你说什么呢？啊？别小声嘀咕，大声说出来。
2: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就以为你是从大城市来的，
0: 你就瞧不起我们这个小地方，是不是？你今后这四年还就得在这个小地方熬着啊，既然离不开，我告诉你，你就得守这儿的规矩，听见没有？马上给你妈打电话，我在这等她。
3: 高价的用户在循环接通，请稍后再拨。高价的用户在循环接通。
4: 考完了没？怎么还不回家？中午想吃啥？慢一饭行不行？考得怎么样？妈妈给你新挑了一个辅导老师，晚上约一堂试听课，老师可抢手了，晚了就约不上了。
5: 妈，我在学校吃了，就不回去了。
6: 斗牛呢你？
7: 生活需要仪式感，这是咱俩第一次啊，我必须让你找到初恋的感觉。
6: 切，你以为你偶像剧呢？
7: 我跟你啊，这就老夫老妻了。
6: 嗯，
7: 这要咱俩第一次见面啊，相亲，我立马把你给退了。哼，
6: 我还看不上你呢。
7: 行了，别照了啊，挺好的了啊，赶紧抓紧的吧。啊，走吧走吧走。嗯，哎呦。
8: 妈，咱们走了啊！
9: 哎，回来能带玉米吐司不？
8: 那个我叫跑腿服啊，给你送过来，你放心吧。
6: 哎哎，甜甜，哎，
10: 姥姥，我
11: 你们怎么
7: 来了？
12: 我也想吃，
13: 奶奶好。
14: 你们干嘛呢？穿这么整齐，干嘛去？
7: 那个我们去趟公司啊。
14: 大周末去公司啊？
7: 那你待着吧啊，我们走了，走走走走，你先走了啊。
9: 哎哎，等会儿我跟你们一块走。那个
13: 阿姨，
9: 哎，
13: 哎，工作就交给你了啊！
9: 啊，
13: 我晚饭就回来接他，我出去一趟。
9: 哎呀，不用，晚饭我给他们做，你忙你的啊。
13: 那行，麻烦你了啊。
9: 哎，没事。
7: 嗯，要走楼梯吗？
13: 哎，等会儿，你俩鬼鬼祟祟的，到底干嘛去？
6: 他说，要带我找回初恋的感觉。
13: 开房啊？
7: 小点声，嚷嚷什么呢？
13: 今天先别去了，你俩来日方长，先陪我去看看店面，我这急茬儿。
7: 远吗？
13: 小区门口。
7: 行，走吧走吧。
6: 走。就这儿就这
15: 儿。哎呀，
6: 快进来进来。
16: 这房东还是外国人？
6: 谁呀？就我合伙人。
17: 啊，这就是那个Rino 吧？
6: 对对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Lino 是意大利人，他是雍诺学校的老师，教艺术和设计的。这是我闺蜜何佳如，我经常跟你说的。这是她老公叶一凡。
15: 哎，你好，
16: 多大了？
17: 查户口呢。
6: 随便看看，随便看看。房东呢？
15: 哦，房东有点急事儿，先把钥匙给我了，他一会儿过来。
6: 啊。
17: 你怎么想起来开甜品店了？
6: 我得为我的未来做打算呀，我跟优诺未来怎么办呀？就别说未来了，就明年，明年的学费我都不知道从哪儿找了，还不算日常的生活开销呢。
7: 哎，田东最近没动静了，上次离开再没跟你联系啊？
6: 联系什么呀？消失了，人间蒸发了。哎，别管了，帮我看看怎么样？这个店不错吧？啊，我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地段多好啊！
7: 那你准备干啥呀？这设备你打算全接下来啊？
6: 对呀。全都接下来，原来的项目保留。另外呢，我想再加一些手做的糕点，就像我平时给你们做的红丝绒啊、提拉米苏啊、柠檬乳酪之类的。另外再加一些小饼干、马卡龙，怎么样？你觉得会有人喜欢吗？
17: 当然了，多好吃啊！我要是有钱，我就住在这店里，一日三餐外加宵夜，全在这儿消费。
7: 你做的是个人就喜欢，没错。但想挣钱，那可真不好。

0: 店面、租金、家人的成本，怎么不得翻倍才能有钱赚啊？我听说翻倍都不行，做餐饮的毛利润得在70%以上才能赚钱呢。行，就这种做生意的事儿啊，还得问田东，咱们又不懂，是不是？
1: 问他，他肯定让我死了，张耀新，跟他到山上去山泉水族棒上之后，
2: 这才刚来呢。这田田下山刚两三个月。
0: 弄了多少个擂台？哪有啊？就介绍了宋潇一个人，还没成。
2: 你可别忽悠我，他学会撒谎吗？那俩人的眼神都不对，那甜甜的手都勾上去了，就差一张床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再说了，田东又不下山，又不离婚，一分钱不给，让他们母子俩自生自灭。那甜甜继续自救，另谋生路有什么错？
2: 还另谋生路？
0: 问题是意大利那小孩也不是条生路啊。那是什么路？
2: 歪路、邪路、死胡同，不，那小孩有十八，成年。
0: 哎呀，什么呀？人家是正经学校的老师，好吗？再说了，现代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就是勇敢去爱，像没有受过伤一样。
2: 行行啊，你们就爱爱。您啊，就是命好，大学一毕业就遇到我，没脑子也没事。
3: 过分了，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就别白天不懂夜的黑了啊！你看，
2: 半个小时又折腾你，赶紧的吧。喂，
3: 一凡，佳琪走丢了，我找不到陈丽啊！
2: 啊，不是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3: 今天佳琪在学校考数学，数学考得不太好，老师让她找家长，她就没回家。我跟她手机打电话，她一直关机。这陈丽到底在哪儿啊？我联系不上她。佳琪有没有跟她联系过？
2: 那个陈丽在工地呢，信号不太好啊。那个我现在去找她去。哎，那个报警了吗？
3: 啊？佳琪手机关机，我是给她打电话，我才知道她手机关机的。
4: 是不是手机没电了？
3: 不可能的，她每天都是满电出去的。今天上午考数学，什么都干不了。
2: 不会没电的，那是不是考完试跟同学出去玩了？
5: 不会的，他不会的。
4: 他在这一个朋友都没有，他从来没有出去过。
2: 那你先别着急啊，你去学校再问问情况，万一有人知道点什么呢，要能报警也先报上，让警察查一查周围的监控，学校附近的。
5: 行行，我先去学校啊，你联系上陈丽给我打电话啊。
4: 好，我去找陈丽啊。
2: 怎么回事啊？佳琪丢了，我去找陈丽，你先回家。
4: 哎，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4: 不是，你回家用电脑帮我把那个准点房取消了。

0: 你好，您的充电器。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喂，
1: 你总算开机了，你干嘛呢？
0: 啊，什么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佳琪丢了，雨儿联系不上你。
0: 啊，佳，
2: 你还跟福南在一起呢？
0: 稍等，雨儿叫我打过来了。喂，
3: 你在哪儿？
2: 我在工地
0: 加班呢。
4: 佳琪坐的是 G274，
3: 从东入到平城的火车，6:30到站，你给我去堵他去。啊，
0: 哎，不是，佳琪给你打电话了吗？
3: 没有啊，他手机关机啊。
4: 但是我在购票系统上查到的。
3: 你这样，我坐的飞机啊，7:00就到，你先去火车站堵他。
0: 哎，不是，喂，哎，喂。

0: 我要去接一下佳琪，你穿衣服，我带你一块儿去。快点啊！
1: 我就不去了，你自己去吧，找孩子要紧。
0: 冯丹，我谁啊？
2: 你好，保洁需要吗？
0: 不需要。
3: 需要。
0: 需要什么需要？
1: 你好，你们这儿有小时工吗？不需要打扫，就是陪护病人那种。
2: 有啊，我们家政公司啊就在楼里办公，楼下呀十几个人等活呢。

0: 现在去火车站，时间来得及吗？
1: 运气好，少碰两个红灯，应该来得及。一会儿见着，别跟孩子急啊，他也就一时冲动，估计现在已经后悔了。
2: 我知道，这事儿怨我。早上时候佳琪给我打电话了，我手机没电了，没接着。
1: 哎呦，我又忘给你带充电器了，你说这臭脑子。哎，那冯丹那边怎么样啊？你把他扔在那儿没事吧？
2: 我找了个小时工守着他呢。
1: 他这是为啥自杀呀？又挨打了。
2: 冯丹呀，这命也真够苦啊，所有的事儿都赶在一块儿了。那孩子生不出来，韩晶晶呢现在要跟他离婚，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抢走了。老妈呢老年痴呆，住在养老院里头，现在连个人都不认识。
1: 这听得我都绝望了。你也别急啊，
3: 佳琪既然买了回来的票，
1: 就说明他是打算回家找你的。
2: 应该是

0: 去，别着凉了啊！嗯，这什么呀？嗯，
1: 我是不是要去云南吗？我查查酒店。
0: 妈，我进屋睡会儿。
2: 哎，你俩晚上在不在家吃饭呢？
0: 在，不出去，不出去。

0: 一楠，
1: 怎么样？刚刚问着了，人说佳琪在平城南站下了火车了。
2: 平城南站，
1: 他那边有同学朋友住那边啊？
0: 不知道啊，没听说呀。
1: 蓝圆圆，
0: 刚刚问着，您请了关系说，佳琪在平城南站下了火车了。
1: 哎，那个佳琪在南城有同学吗？还是有朋友啊？
0: 不知道啊，你问问他。

0: 认识翟小美。
1: 谁认识翟小美啊？
0: 全校就我一个姓翟的。
1: 可你叫翟刚，找着你你也不能承认。
2: 那你也不能不回家吧？
1: 回什么家呀？我哪有家呀？在哪我都是外地人，我没有家。
2: 你说的家呢是家乡的家，我说的家呢是家庭的家。你父母又不歧视你，那你当然有家了。
1: 最歧视我就是我妈吧？哎，我要是考上大学就不配做她女儿。别说考大学了，数学学不好就已经不配了。
2: 那你爸不对你挺好的吗？
1: 本来是挺好的，可现在吧，他总是心不在焉的。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回家了，叔叔在公司，我妈每天都盯着那个监控口。他俩要是离婚，全是因为我。
2: 他们离婚是他们感情出了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要是不来上学，他俩就不会分居两地，大概还能凑合过一辈子。
2: 人为什么要凑合过日子？
1: 跟你这个二进制脑袋说这些干嘛呢？你跟你妈说说，让她收留我吧。啊，这管我三顿饭，我不要工钱。
2: 哎，你不是想当服装设计师吗？
1: 是啊，我可以边学边干啊。你工友宿舍的吧？
3: 谁在里边啊？

0: 怎么样？
1: 都问遍了，佳琪在南城那边没朋友啊。
0: 那咱别瞎找了，
2: 去南站那边调监控吧。
1: 行，去南站。
0: 哎，你回头也发个朋友圈，让身边的人帮我找一找。
1: 不行，佳琪这孩子要面子，你现在发个朋友圈弄得满城风雨的，回头怎么面对老师跟同学呀？
0: 我这都什么时候了，想那么多，先把孩子找到再说吧。
1: 喂，
3: 啊，你好，你好，您是陈佳琪的父亲吧？
1: 对，我是佳琪爸爸。您是哪位啊？
3: 哦，是这样，我姓杨，陈佳琪呢，现在在我们厂里，所以让您马上过来。
1: 哎，那，您这厂叫什么名儿？您要不您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接孩子。
3: 华池服装厂。
1: 华池服装厂，好嘞，好嘞。

0: 找到了，哪里啊？啊，我马上就来。啊，什么？啊，好，回家了是吧？行行行，我回家的，你们回。
1: 哎，等等等等，
2: 什么？
1: 你还是先把我送回民宿那边，我开自己车去吧。
0: 不是你自己行吗？你昨晚没睡好觉，这后老远的。
1: 行行行，不然的话，咱俩接完佳琪，你还得把我送回去取车去。我不想让那圆圆知道我车停哪儿了，不然的话这解释起来麻烦太多。
0: 也是，这时候比解外生枝。
1: 啊，那你给我指路。

0: 喂，啊，找到了，哎呀，找到就好，找到就好。
1: 爸爸陪你啊？
2: 不用，赶紧回家吃饭，我自己能行。
1: 好，小心啊。
2: 好。
3: 哥，
2: 你怎么下来了？
3: 你怎么样？孩子没事吧？
2: 没事，在他同学家呢。我现在过去接他。
3: 哦，那就好。你没吃饭呢吧？

0: 这个给你，拿着。我真的没事了，你不用再担心我。我刚刚还下楼和阿姨吃了个饭，买了件衣服，感觉自己活过来了，不会再做傻事。哦，你还有这个东西，你落这儿的，你要不拿回去，还是找天再来拿？
1: 啊，不用不用，没关系的，可以。
0: 啊，行。
1: 阿姨，今天晚上你还得陪着他，别走啊。
0: 好。
1: 我明天送完佳琪还有他妈妈来过来看你。
0: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孩子的事儿要紧，快忙孩子的事儿去，去吧。没事，我真没事。
2: 兄弟，你危险了。
3: 喂，我们吃过饭了。你把陈丽送回去了吗？那你赶紧回家吃饭吧。
2: 你赶紧重新再订个房间啊。
3: 我订明天早上8点的，行吗？
4: 不行，明天早上不保险。
3: 什么叫早上不保险呀？
5: 干嘛呢？网恋了？多大个人了，还鬼鬼祟祟的？你们俩那点小心思，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3: 啊？什么小心思呀？妈，你说。这大晚上穿衣服干什么呀？
5: 回家。
3: 为什么要回家？
5: 去看看我那房子去。
3: 哎呀妈，你那房子搁那儿丢不了。
5: 切，行了行了啊，赶紧的叫一凡回来。这天寒地冻的，一个人在外头一个晚上了，快让他回来歇着啊。我请两天假，后天回来。你明儿忙不过来啊，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早点回来啊。
3: 妈，您看您长这么好看，大晚上一个人回去，我多不放心啊！呀，
5: 行了行了，别给我演戏了，
3: 我给您叫个车。

0: 你怎么那么快啊？我刚给你发信息。
1: 我送我妈。
0: 妈去哪儿啊？
1: 回家了。
0: 今晚不回来了？哎呦，那赶紧回家吧，真是我的亲丈母娘啊。
1: 看把你好气的。
0: 哎，住哪儿房你取没取消啊？
1: 当然取消了，我可是得了你真传。
0: 哎呦，真是我心里怎么那么阴郁啊。
1: 省钱会办事吧。
0: 走回家，走走。
1: 哎呦，
2: 哎，媳妇，给你表演个一秒入门啊。乐乐，今晚上赶紧刷牙洗脸睡觉了啊！
0: 先洗啊！
1: 不是乐乐还没睡呢，我得哄他睡。
0: 我来，我来，我来。
1: 行。
0: 哎，我马上就过来啊！
3: 嘿，
4: 哎爸，卡住了，别跟这较劲了，赶紧睡觉吧。
3: 哎，
4: 我把水给你倒了。
3: 没泡呢，它烫凉着。
4: 那我给你倒点凉水啊。
3: 哎哎，
0: 乐乐怎么不听话啊？赶紧刷牙洗脸，明天还要上幼儿园呢，快去。
5: 哦。
3: 凉水来喽。
0: 来爸。
3: 嘿，少倒，你瞧。
0: 正好，爸。
3: 有点凉了，
0: 不凉啊，正好。那我再给你打点热的。
5: 爸爸，牙膏没有了。
0: 你先拿爷爷的牙膏用一下。
5: 小孩就得用儿童的牙膏。
0: 来，我给你挤一挤。
5: 挤不出来了。
0: 这用光了怎么不早说呀？啊，你先拿清水凑合凑合刷吧，明天爸爸去给你买啊。
5: 刷牙就得用牙膏。
0: 这么晚了，我去哪儿给你弄啊？
5: 现在还不到九点。
0: 来，这薄荷糖嚼一嚼吧，今天不用刷牙了。

0: 洗完了吗？泡完了吗？
1: 哎，倒、
2: 啊，泡完了。
3: 我把水给你倒了啊。
1: 啊，行。哎，让我干，睡觉。哦。睡吧。啊。
4: 我还不困呢。哎，
5: 你爸说你困你就困呢。哎，快点。
1: 爸爸，赶紧睡觉。来，来，我抱上床。快点。好，自己脱衣服啊。
0: 爸，我帮你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那我帮你把灯关了啊。
1: 哎，
2: 好了。爸，那我帮你把门也带上了啊。哎，晚安爸，晚安乐乐。
4: 晚安爸爸。
5: 乾隆大婚，老百姓也不消禁呢，看给他忙的。
2: 媳妇儿，洗完没有啊？该轮到我了吧？
0: 要不一起啊？啊，媳妇儿。
6: 老公。

0: 呢？怎么又这造型啊？管用吗？要不我陪你聊聊天，抚慰一下你受伤的小心灵？
1: 多谢你的好意，没这个必要。
0: 那行，你继续，我睡了。

0: 佳琪。
1: 爸。
0: 你把爸爸急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关手机？跑哪儿去了你？瞎跑！你知道你妈有多着急吗？你知不知道？哎哎哎，
2: 别发火，别发火！你再把孩子吓着啊，有什么话好好说，好好说不行吗？
1: 爸，对不起，我错了。

0: 刚刚那个男孩子是谁呀？
1: 同学。
0: 爸爸是问你他叫什么？
1: 翟小美。
0: 啊？翟小美不是你闺蜜吗？怎么变成男孩了？佳琪，正常交朋友，你不能这么着瞒着爸爸跟妈妈呀，啊？
1: 对不起。
0: 你从老家跑出来，是为这男孩。

0: 想回东如了，我能不能就留在这儿啊？我进工厂，我读职高，我都行，我等不了四年了。那不是我家，他们都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求你了吧，你就让我留下来吧。
1: 佳琪，先别哭啊。你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呀？你跟爸爸说，是谁欺负你了吗？是老师还是同学？爸爸找他们说理去。实在不行，咱们可以换班，换学校。但是佳琪，你现在还不能回来。

0: 咱们马上就要到家了，等一会儿进了门，你妈保不齐可能会跟你急，甭管她说什么，你先听着，别还嘴。
1: 我妈肯定特别失望。
0: 哎，你不担心这个，有我在呢。嗯，今天这个事儿呢，也算是爸爸做的不对。昨天晚上啊，我实在是太忙了，手机也没顾得上充电。但是爸爸向你保证，以后24小时电话就开着机，你有任何的事情打给我，爸爸都能接到，好不好？
1: 嗯。
0: 但是你也得跟我保证，以后千万啊，别再自己乱跑了。
1: 知道了。
0: 嗯。
1: 爸。
0: 嗯。
1: 我能求您件事儿吗？
0: 你说。
1: 您能不能跟我妈说说，别再让她给我换辅导老师了，因为那个老师挺好的，我学不好又不是人家的错，我不想浪费你们钱了。
0: 这怎么是浪费呢？
1: 你就坐在那儿，你就看着这时间跟金钱哗啦啦的流逝，什么都听不懂。知道那有多绝望吗？
0: 这都不是你应该考虑的事儿，你就好好上课就完了呗。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听不懂也得认真听。
1: 嗯。
0: 一会儿回去了，吃点东西，赶紧睡觉。明天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回去上课呢。

0: 这血是谁的？出车祸的那个人送进来，流了好多血，我当时正站在边上，溅在我身上的呀。
1: 不是冯凡的，是吗？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我们现在就把孩子都已经回来了，平安就挺好的。你别跟他急，等这事情过了，咱们再慢慢的跟他讲。他回来之前给我打电话了，那是因为我手机没电了，没接着。反正，咱别把他往外推啊。
2: 我急了吗？

0: 佳琪没事儿，你放心。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儿，佳琪没事儿就好。
0: 这个房间我订了一个星期的，你放心住，早点休息。明天我去看你，商量个办法。

0: 真不饿。妈妈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吗？
1: 没有。
0: 如果有，你说，我调整。
1: 妈，您别这样。
0: 那个服装厂的翟刚就是翟小美吧？
1: 我爸跟你说的。
0: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不许跟他联系了。
1: 妈，
0: 你在老家待的不踏实，都是因为他吧？
1: 不是。
0: 那就好，分起来也轻松。你要是再不声不响的走，妈妈不会去找你的，我就不认你了。

0: 再找这个吧。
1: 啊。哎，圆圆。圆圆。
2: 这谁的血啊？
0: 你是跟人打架了还是来大姨妈了啊？这谁身上的血？你这两天在干嘛？
1: 我在加班啊。昨天
0: 前天呢？
1: 前天在医院啊。前天
0: 擦伤啊？
1: 哎，都好了，小伤。
2: 好的挺快的。
1: 他就是一点小伤他就好了呀。
0: 小伤你流这么多血啊？你骗谁呀？是冯丹又流产了，还是你给他接生了，还是你俩在外头治了一小窝？
1: 呀，你小点声音啊，你不要让佳琪听见了呀。
0: 你在乎佳琪的死活吗？啊，他离家出走之前给你打了电话，通话时间6秒钟，你在干嘛？
1: 你监控我手机啊。
3: 你别自作多情了，谁稀罕你啊？佳琪的手机号是拿我的身份证办的，我是为了找他我才查了通话记录。既然我查到了，我看到了，那你告诉我这血是谁的？
1: 他是那个那天在医院他有一个出车祸的那个人送进来，流了好多血，我当时正站在边上溅在我身上的呀。
2: 不是冯丹的是吧？陈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1: 你别老往人家冯丹身上扯，这事跟冯丹什么关系都。

0: 候，你不能老把我当成防贼一样呀。
1: 睡觉。
0: 睡觉。
1: 明天一早赶飞机。

0: 回去吧。
1: 行，那我上公司上班去了。
0: 公司啊，县城？
1: 去公司，先去公司，可能也会去趟县城。
0: 回去吧。
2: 爸爸再见。
1: 对。再去听妈妈话啊，寒假见啊。
3: 知道了。

0: 这血是谁的？那天在医院，他有一个出车祸的那个人送进来，溅在我身上的呀。
1: 不是冯凡的，是吧？
0: 陈琳，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你别老往人家冯丹身上扯，这事儿跟冯丹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不能老把我当成防贼一样呀。
2: 妈，这是啥呀？
1: 佳琪啊，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妈直说。这世界上最爱你的只有妈妈，别人都靠不住。你听见了没有？你现在搞不明白，以后会明白的。

0: 阿姨。
1: 哎，陈先生您来了。
0: 阿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您就可以回去了。
1: 好，您要是方便的话，给我个好评呗。
0: 没问题。
1: 谢谢啊。

0: 你吃点东西吧，你回去吧，别管我了。不是还要上班吗？我今天呀请假，全程陪你啊。吃完饭，我带你去养老院看你妈。
1: 不认识你，你总应该认识他吧？只要是你还认识妈妈，那亲情啊都还在，对不对？上午看看你妈，下午啊，我带你去人民医院，我帮你约了个老中医，是人民医院啊退休的妇产科大夫，人称送子观音。那这辈子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呢。那逢年过节的时候，上他们家送礼的那患者，那都踏破门槛儿。
2: 我有一同事，结婚10年了都没孩子，人给看好了，后来一下生了仨。晶晶
3: 都不要我了，我跟谁去生？
2: 那世界上就只剩韩晶晶这么一个男人了。生个家暴男的孩子有什么好啊？跟他离婚，正好走出来。你找个正常人谈恋爱、结婚，过正常人的日子呀。
3: 会有人要我的，
2: 宋丹，你出过国，留过学，你这思想怎么跟晚清时候的人似的？怎么就没人要你了？就因为你结过婚，现在不能生小孩？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只要你自己从韩晶晶的那个泥潭里头走出来，你相信我，追你的人多了去了，你呀，不会就这么一直倒霉下去的。
3: 我上大学的时候，概率学的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这生活呀，就好像是那抛硬币，充满了随机性。但是啊，如果你扔的次数够多，那最终的结果呀，正面跟反面，那就是一半一半啊。那你老师有没有说过，足够多是多少？
2: 哟，那我老师没说多长时间。
1: 你看，你年轻，那后面路还长着呢。你要是不满意这结果，那就一直抛，抛到机会来临那一刻。
3: 真的能有这一刻吗？
2: 能啊，肯定能。来，快来，先吃饭啊！人吃饱了，三观都不一样。你现在呀，就是太瘦了，老爱钻牛角尖儿。

0: 记错的话，我们应该是九点半开会吧？
1: 是九点半，只不过大家不约而同都提前了。欢迎佳儿姐给我们讲话。
2: 好。
0: 这周呢，我跟小山还有领导就要作为先头部队去云南了，留在公司的同事们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做。我们这次开机比较仓促。

0: 未来的80天辛苦大家了。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操作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肯定会有很多不周到的地方，给大家添麻烦了。
1: 什么麻烦？
0: 开机之后呢，肯定是千头万绪的，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考虑的不周到，请大家多多提醒，多多包涵。
2: 羡羡慕吗？
3: 没有没有，
2: 羡慕就进去吧。
3: 怎么会呢？
4: 你的胳膊肘就不能再往外拐了。
2: 策划案做得怎么样了？
5: 这样给您看的。
6: 女朋友推荐的是这下吧？
2: 今天正好有空，你陪我来看看。
6: 好呀。
7: 有什么需求？
2: 我是开甜品店的，想看组柜子。
7: 这些柜子都是新款，你可以看一下，可以根据你喜欢的风格量身定制设计。
2: 哎，这个柜子不错哎，这个定制放在店里面可以做摆设。
6: 嗯哼，
2: 对吧？
6: 嗯，
8: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我平时看我那些合同都看不利落呢，甜甜这合同看得我头都大了，你帮我看看吧。
9: 快规制完了啊，规制完看。
10: 哎呦，这一走就2-3个月呢，把这胃药给带上。大茹啊，你这胃刚刚养得好了点儿，你记住了哈，什么生的、辣的、冷的，一切对胃刺激的
8: 都不可以吃。
9: 药放这儿了啊。
10: 哎呦，叶一凡呐，我真是没看错你啊，就你这手艺啊，你要是生在日本，绝对能靠做收纳师赚大钱。跟我闺女过日子难为你了。
9: 听见了吗？
8: 他那都是多余，收拾再好有什么用，我到了那儿以后啪一摊全乱了。
10: 哎呀，你就不能好好拿呀，你干嘛非要摊呢？
9: 哎呀妈，你别难为我媳妇了啊，你女儿什么样你心里还没数啊？我这规制啊是被我自己规制的，出了这个门他就算摊成煎饼果子我都不管了。
10: 何佳如啊，你这什么福气呀？你是，哎，我记得生你那天没啥异象啊。
11: 我上辈子拯救银河系。
9: 没错，我上辈子是把宇宙给干爆炸了。
8: 叶一凡。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干嘛？
0: 这一走80天，会不会把我忘了？你可以来剧组探班啊，让我时常温习你的脸。算了，我去你组里探班，你怎么能别人介绍我呀？我可不想像个脱皮的似的。
1: 你干嘛？想要名分？
0: 没有。现在要名分的话，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哎。要不咱俩先搬到一块住，先试试。
1: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行吧。
0: 真的？
1: 我一走80天，房子空着，还得交几千的房租，是挺浪费的。
0: 对啊，你那些钱留着干点什么不好啊？
1: 那我收拾收拾东西。我临走之前，你帮我把行李搬过去。
0: 行李无所谓，行李好。
2: 房是你人什么时候换的？
1: 那我得收拾东西嘛。哎，要不然你上去帮我收拾收拾。
3: 香不香？
4: 可以。

0: 呀，技术果然是比我好啊！
1: 我期待，我去开门。
0: Lino，
1: 快进进。
0: 香茹来了，啊，正好哎，蛋糕出炉了，刘诺乐乐来吃蛋糕啦！
2: 哇，哎，不用手拿，小心烫。
0: 来，阿姨给你拿。来，
3: 我还要一个。
2: 一个一个拿，这不还多着呢？
0: 先吃这个，来。
3: 这是给我的，那是给优诺的。
0: 让他自己出来吃，优诺，你自己出来吃。
3: 他不想出来。
0: 为什么呀？他最喜欢吃这个啦。
1: 要不我给他拿吧。
3: 不用。
2: 啊，算了，就让他们在屋里吃吧，省得闹腾。
0: 行，来，慢点啊。
2: 对，稳了啊，小心点。
0: 肯定窝在屋里玩游戏，不愿意出来。怎么样，合同不好看了吗？
2: 你们确定要干啊？
0: 确定啊，我这都研发一星期了，腰都粗了两寸才研发好的产品线，我当然得干啊。
2: 可是你这启动资金还没有呢，而且设备的钱你出了，但是租金啊装修到处都是要用钱的呀。
0: 放心吧，我跟孙总打好招呼了，他明天给我转20万。哦，
2: 那个做典当行的孙总啊。
0: 没他兜底我哪敢干啊。你只要负责帮我看看这合同有没有坑，要是没问题，我明天就跟人家签约打款了。
2: 反正以我和叶一凡的智商是没看出来坑。
0: 那就行，超出你俩智商的坑我要跌进去，那我也认了。
2: 还开车呀？那小区门口那么多饭店，随便找一家不行吗？
4: 随便哪能行啊，这是咱俩未来80天最后一顿饭，必须隆重。
2: 哎呦，去哪儿啊？
4: 别问了，跟哥走吧。
5: 咋样，甜甜听进去了吗？
2: 意大利小哥在呢。
5: 啥？那小子登堂入室了？那看来甜甜这次是动真格的呀。
2: 哎呀，拦不住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5: 开店我不反对，对吧？就人生尝试嘛，即使是失败也是一种经历。但你说你跟一个刚认识才几个月又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合作，你这个确实有点不太靠谱。
2: 人家好歹也是玉清的老师，要有什么不良记录的话，人学校也不能用啊。
5: 哎，你说天都是好好日子不过，你上山折腾什么呀？这回好了，老婆孩子都折腾没了。
2: 哎，老公，你说这田东身体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要不怎么老躲在山上养生啊？
5: 他能有什么问题？你别在瞎操心了啊！今天是咱俩最后一个晚上了，等你抓紧时间过咱的二人世界。
2: 你带我去哪儿啊？
5: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哎，你怎么往这儿开啊？
5: 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到这儿干嘛呀？
5: 下来就知道了啊。
2: 你干嘛呀？
5: 下来呀。
2: 你这干嘛呀？你要在这儿野餐呀？你在这儿耍什么浪漫呀？这到处都是土，你看还有好多车来车往的，我才不在这儿吃呢。
5: 哎，别，跟你说呀，这就是我心目中最浪漫的地方。当当当当，我们的大房子，这是我们的新家。
2: 哦，这就是银联新城啊！不是，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这还是个大坑呢。
5: 我看你是脑子有坑，咱上次去那是南门，现在挖化粪池呢。我本来呀是想带你去上面吃的，人家不让进。我跟你说，那上面那四处那 view 老有 feel 了。
2: 照这速度，等我从云南回来，这房子都封顶了。
5: 等年底交完房啊，装3个月，晾3个月，啊，明年9月份咱们就搬进去住。
2: 晾3月哪够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的。
5: 那就晾半年呗，反正咱们家房子又不急着卖。
2: 凉皮儿。
5: 到时候咱们装修啊。

0: 咱们全都用环保材料，墙纸选最轻的，全都用玉米淀粉打浆糊贴，一点胶浆都不掺，家具实木的，油漆用无苯的。等装完了以后啊，咱们请第三方做检测，拿了合格报告再来入住。你要是还不放心，咱们在客厅啊买个 FFU 工业净化单元，超大功率充满，再挑两个空气净化器，什么 HEPA 过滤分解甲醛。 这把门一关上，咱们家妥妥的就是一大型的洗肺机。
1: 你买凉皮真好吃，嗯，你也尝尝。
0: 不好吃，你多吃点，照他一碗卡路里了，胖了算我的。
1: 那不行，我胖不能我一个人胖，咱俩一起胖。

0: 祝贺。
1: 谢谢老板。
0: 没事。
1: 好，再见了。
0: 哎，好，拜拜。

0: 媳妇儿，注意安全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哎，房东夜完房，记得让他把押金打到我的账上。哎
1: 呦，你放心吧，这是我的专业范围啊。
2: 你好好吃饭啊。
3: 你晚上别睡太晚啊。
1: 嗯。
2: 哟，
4: 可以了啊，赶不上飞机了。
2: 来不及了，记得想我啊。
1: 行了行了，走吧，拜拜。
2: 拜拜，
1: 安姐。
2: 哎，他俩都不敢回头看你是吗？
1: 我媳妇儿一向这么没心没肺。
2: 那小山不应该啊，这算什么呀？蹲点风险。
1: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2: 有道理。

0: 这玩意儿造不了假，哎，没伤啊，内伤外伤一点都没有，我指甲盖都不舍得碰它一下。开了都不到10000公里，
1: 嫂子，钱本什么带了吗？在。
0: 行驶证、驾驶本，保险单全部都在这儿呢，全部都在保险期内，看，是吧？哎呀，孙哥，您就别绕了，我要不是着急用钱装修，我绝对不舍得把它交给任何人的。
1: 嫂子，按说就我跟东哥这交情，您现在生活有困难找我门上了，您甭说借20万，您就是要，
0: 我孙大兵二话没有啊。
2: 借，跟您借20万，能跟您要呢，是不是？走，写欠条去。哎哎，嫂子，咱不是说了吗？按规矩来。我刚看，这车好像登记在田东名下，要比让东哥来一趟得了。
0: 孙大斌，你在耍我玩呢是不是？
3: 啊，你不赏金，你早说呀！你跟我这绕地球快3圈了，
0: 你才说到点子上。 我要是能把田洞叫过来签字，我跟你着急啊！满大街都典当行，跟谁借不行啊？
1: 不是嫂子，这典当行不我一人的，我就是股东。

1: 我就是觉着，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最好还是能商量着办。但我东哥既然来不了，那我也不能眼看着见死不救，不是？
2: 我就知道孙哥您是个好人，你说田东那么多哥们儿，我遇到困难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您，
1: 是吧？那个小鹏，把合同拿过来。
2: 哎，来了，
1: 嫂子，这是小鹏，合同的事儿他来办。
0: 嗯，
1: 您呢，把个人信息一填，字儿一签就行。
0: 好，
1: 行，那我先走啊。
0: 好嘞，好嘞，资料都在抽屉里呢啊。
1: 哎，好嘞，嫂子。

0: 钥匙您收着，
1: 钥匙你拿着吧。
0: 哥，您这骂我呢，我给嫂子拿点钱还押您辆车啊。再说了，要没您帮着，我孙大斌能有今天？
1: 20万你嫂子撑不到月底的，她肯定还到这儿来拿钱。
0: 不是哥，我想不明白啊，不是你当初给兄弟们说嫂子来借钱都别给吗？刚哥真给我难为坏了，嫂子现在心里边肯定觉得我孙大斌是个不仁不义的小人。我都坚持那么久了，你怎么又让我给了呢？
1: 你嫂子这个人呢，是做什么事儿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你今天不把钱给他，他肯定会到外面去借高利贷，我与其去填这个无底洞，我还不如自己把钱给了呢。可是他霍霍两个月，等店倒闭了他就消停了。
2: 好嘞，
3: 然后再写一下日期。

0: 来来来来来，走一下走一下。姐，这个周发村现在是拍摄第四天，还有三天，咱们就可以转给相谷。给相谷也是三天，然后是黄埔森林公园。森林公园跟咱们总公司组合作的，场地不收费用，啊，只要避开周末客流高峰期进园。
1: 主创的住宿还可以在园内解决，省去了路上的时间和方便很多。哎，我昨天晚上连夜把前面的素材都给拍了，画面太美了，领导真不错，真的，我有预感啊，《独舞江湖》一定会超过主场。那必须的呀，都不用等成片，就咱们这素材，就啪啪打总公司的脸。 让他们当初把《独舞江湖》的资金挪给吕姐，后悔去吧。

0: 传统任务，七步之内。
1: 大哥，所有无关人员注意啊！所有无关人员，未经允许不允许越过警戒线，好吧？那个，特别是身上有伤的，手指甲长倒刺儿，身上虫叮鼠咬长大包的，一定不要靠近这棵见血封喉树。见血封喉七步倒，一棵树的毒性足以放倒全省人民啊！珍爱生命，注意安全，好不好？哎，大家注点意。
2: 导演，有什么吩咐随时跟我说。
3: 你帮我找找烘焙主干草，我不想拍塑料的。
4: 这个导演啊，我们一直怀疑，可能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植物，都是武侠小说以讹传讹的。
3: 百科上说是有的。
4: 啊，对，我们也查了，但如果要是有，应该在见血封喉术的七步之内。但您看咱们现在，
3: 那部分可能才是以讹传讹。
5: 人的步的大小还不一样，多走几步，多请教一下专家。你们合作的院里有许多顶级的专家资源，去问问吧。
2: 行，我们再去问问。有可能是学名不一样，所以专家也不知道我们在问什么。这样，我去找当地的少数民族老人问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见过或者

0: 听过的，有什么消息我再跟您汇报。
1: 好。来走走戏了。
2: 来，现场走戏。
3: 哎，导演到了，导演到了啊！来，
4: 哎，姐，这不是难为我们吗？都说了没有，那油也是濒危啊！你说人家专家几十年都找不着，咱们上哪儿找？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们负责拍摄，咱们负责科考，万一找着了，那这独舞江湖可就厉害了，我的人生也就圆满。怎么了？
4: 我的人生只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就圆满了。
0: 你得多吃点苦了。
1: 别三心二意。
5: 你不三心二意，你咋看到我的？
1: 我这叫眼观六路。
5: 还眼观六路。
1: 哎呀，怎么了？
5: 爹，
1: 爸，怎么了？
5: 爹，你怎么了？
6: 扎根了。
1: 哎，爸，我能跟您商量一下吗？您要真觉得针灸对身体有好处啊，咱就去医院挂个号啊，或者到旁边那个国医堂办张卡，能让专业人士给你扎吗？
6: 那得花多少钱呢？听说得200块钱起呢。
1: 你这要把自己扎坏了，花的更多。
6: 行，不扎了，不给你添堵了。
1: 乐乐，你跟爷爷学学，老而好学，以身试险。你但凡有爷爷半分的这种钻研的精神，那北京的好大学不随你挑啊。去吧，学习去吧。爸，你要实在闲着没事儿，就玩那个益智类游戏，闯一关，练练协调能力。等你手不抖了，你想学针灸，我也不拦着你。喂，文博，哎呀，在家带孩子呢，喝酒不可能，晚上更出不来了。仨孩子，俩小小孩，一个老小孩，一眼照顾不到就给你出幺蛾子。啊，那行，那你等一下啊，我下来。
7: 爸，文博过来了，我下去一趟啊，
1: 你帮我盯着这俩小子，让他们好好学习，别玩游戏啊。
7: 乐乐，你们看着点爷爷啊，别让他再扎针了。表现好，回来给你们带蛋糕。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0: 事呗。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告诉我爸，你偷偷扎针儿，你也别告诉我爸，我们偷偷玩游戏。
2: 我呀，不扎针了。哎，我听你爸爸的话玩游戏呢，所以你们俩

0: 悠然民宿是准备在一块过呢，是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

0: 心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事呗。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告诉我爸，你偷偷扎针儿，你也别告诉我爸，我们偷偷玩游戏。
2: 我呀，不扎针了，哎，我听你爸爸的话玩游戏呢。所以你们俩学习去，去去去。
3: 没问题，没问题。
4: 那我们先走了。
5: 哎，好，再见啊。
6: 哎，
3: 哎，叶哥，
6: 什么事儿啊？还不能上楼说？
7: 我一会儿还有客户过来看房呢。马上就过来，我就想大饼跟你聊两句。
6: 生意够火爆的呀，啊，是不是有什么新政策要说啊？
7: 新政策没有，但是内部消息还真有一点。
6: 什么内幕啊？
7: 他砸上车说，
6: 搞得还挺神秘。说吧，
7: 你们小区斜对面不是有片空地吗？嗯，现在马上要建所中学，是建华实验分校。
6: 建华实验啊，
7: 这是我一客户不小心跟我说漏嘴了。
6: 准吗？
7: 不肯定准，这学校是100%要建的，这事儿还在保密阶段呢。你们小区原来对口的中学是外国语中学，其实距离算是远的，只不过呢，你们因为附近没有其他中学，只能被划进去。等建华实验分校建成了，按照现在的划改原则，你们是离得最近的，肯定能被划进去。
6: 那要中学能进建华实验，那可真是个大好事儿啊。
7: 说的就是啊。哎，叶哥，好不考虑再来一趟啊？
6: 您说我在小区再买一套房？
7: 对呀、啊、等建华实验定下来，你们这小区那比那会儿兴隆家园性价比还高呢。
6: 我倒是想，我哪那么多钱啊，你加入姐公司分那套房子，就我们手里这点钱都凑不够了，后面还得装修，我都得贷款，还拿我闲钱买第二套房。哎，算了，我跟你说，这学校真能定下来啊，那乐乐上学的事儿我就踏实了，再加上佳如分的那套房，我今年就算什么也没干，净赚套两居室，这老天够眷顾我的，不能再贪了。
3: 哎，反正叶哥啊，我该说的都跟您说了，决定权在您啊，我得走了
6: 啊。你去哪儿啊？你在这等人看房吗？
3: 我得签份合同去。
6: 这么快就下手的了啊？谁呀、啊、这么雷厉风行，这干大事儿
3: 啊？我啊。我给我未来儿子在你们小区扣下了一套一居室，5栋3单元1001，以后咱俩就是邻居了。没事，我跟小袁去你家蹭饭去啊。
6: 行啊，小子，下手够快的呀、啊。
3: 去点，哎，哥，你快下去吧，真的，要不然来不及了。大事儿，这是大事儿啊。
6: 好，走了，
3: 拜拜，哥，你慢点啊。

0: 摸摸干什么呢？
1: 吓我一跳。
2: 谁偷偷摸摸的呢？离婚协议，你要跟谁离婚啊？
1: 别胡说八道啊，我离什么婚？韩晶晶跟冯丹的离婚协议书。
3: 不，人夫妻俩离婚，你瞎掺和什么呀？
1: 韩晶晶借口说我跟冯丹出轨啊，说冯丹是过错方，要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拿走，这忙我得帮吧。
2: 你是不是跟那冯丹真有事儿？
1: 又瞎说，别人不信任我，你还不信任我？
2: 我原来是挺信任你的，但最近我跟你说，种种迹象表明。
1: 什么迹象啊？
2: 反正挺大的，你自己长点心啊，小心点吧，别卷进去。
1: 我已经被卷进去了，我现在都被说成是第三者了。再说，就冯丹目前的精神状态，我能见死不救吗？
2: 那你打算怎么救啊？他那是抑郁症吧，一天天要死要活的。
4: 怎么救？我也没想好，就是先找一个能让他活下来的希望，走一步看一步吧。
2: 怕就怕，哼，他把你当成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1: 又胡说八道什么呢？
2: 行，希望我是胡说八道。
4: 你干嘛来了？
2: 哎，我给乐乐买蛋糕来。
5: 行，过来，你忙吧。
6: 哎，哎。

0: 刚收工啊，怎么样？这点卡准不准？
1: 早回来了，早都取完了。
2: 你早回来不跟我说，我都跟屋里等你一下午了。
3: 你也没说你要找我有事儿。你刚骑完单车吧？
4: 啊，学历深啊，厉不厉害？
1: 还行吧，快说事
0: 儿。哎哎，你干嘛呢？你这发福利也不预警啊？
1: 快说事儿。
4: 你换完衣服，一会儿还有事儿啊？
3: 当然了。我这工作完一天，晚上不得总结总结啊？
1: 还得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呢呀。
4: 等会儿，
2: 等会儿，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我今天买了一套房子。
3: 啊？
2: 就佳茹姐他们家那小区，
4: 金河家园，
5: 建华实验分校，
4: 又建
2: 在他们家旁边。我眼疾手快，
5: 今天刚得到消息，我就回到公司扣下了一套。
2: 以后咱儿子也能上建华实验了。
4: 我厉不厉害？
1: 你怎么知道你弟生儿子？
6: 那要是生女儿的话，那我不是不敢想吗？我这辈子已经有你这么一个漂亮小情人了，哦，再来一个，
2: 那我得多大造化呀！
3: 行啊，少臭美吧，说说你那房子吧。
5: 嗯，我那房子60平，比叶哥家小了不少。总价呢160万，首付
2: 48万。我今天交了10万块钱定金，直接向过户。
3: 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的。
4: 哟，怎么了？你是不是嫌那房子太小了呀？
1: 没有，我是觉得我们都乌江会要大火了，
3: 到时候片子一放，我和佳茹姐就是行业内炙手可热的制片人了。到时候收入翻番，咱们可以一步到位买个更好的嘛。
0: 这都不耽误，我买那房啊就是想先托个底，到时候你跟佳茹姐火了，咱俩再换新的。我干这行业没别的优

0: 要是想换房，能省下一大笔中介费。
1: 行啊行啊，你一个人没会儿吧，我走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工作加油啊！为了以后咱俩能有另一个小情人，加油。
4: 知道了，拜拜。
3: 拜拜。
4: 喂，
5: 家主，最近怎么样？
4: 宋总，啊，都挺好的。您什么时候来组里探班啊？
6: 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您。
5: 元旦可以吗？
6: 真的啊？
7: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当然是真的。
6: 行，那您订好了航班告诉我们，我和小山到机场接您。
2: 不用了，我先去看个朋友，
7: 然后有车送我去你们那儿，咱们一起吃晚饭。
6: 行，那您见完朋友我们再联系。
7: 我会带个惊喜给你。
6: 啊，您千万别破费啊。
2: 元旦见。
6: 好，元旦见。
8: 你跟谁打电话呢？我打半天了。
6: 宋总。
9: 啊，他找你干嘛？
6: 他要来组里探班。
9: 什么时候来啊？哪天来？
4: 元旦吧，没说死。
9: 哦，那他是专门过来探班啊，还是说办什么事顺道看你们一眼啊？啊，他是那个投资方是吧？
8: 对对对，他来视察一下很正常。
9: 那您金主来了得请吃饭吧？
6: 那肯定是免不了的。你什么意思呀？
9: 不说小心眼啊，你知道，就没别的意思，你就听着。就平城跟云南吧，这气候不一样。
8: 那是高原，空气稀薄，你什么不干在上面头晕呢？你这一天忙得晕头转向的，你再喝酒还要不要小命？
6: 你放心吧，我在外面会搂着的啊，最多三杯，三杯之后谁劝我都不喝。
9: 你搂什么搂啊你啊，喝了三杯你还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6: 你别墨迹啊，我一会儿还得去会计那儿签字呢，我现在是制片人，应酬是难免的，你可别拖事业女性后腿啊，知道吗？行了，退下吧。
9: 哎，不是，你还没告诉他哪天来啊。
10: 倒水。
9: 什么？
10: 叶一凡
9: 来了来了来了。哎，怎么了
11: 爸爸？给你爸爸倒洗脚水。哎，
9: 爸，以后别让乐乐泡你这个药包，那小孩哪能泡这个。
12: 是，
9: 我好歹是个 IT 工程师，怎么说也算是事业男性吧，怎么就被你们两个拖了后腿了？
10: 他说啥呢？
11: 他说啥呢？
10: 听不懂啊。
11: 听不懂啊。
9: 算你们狠。

0: 悠然民宿是准备在一块过呢是吧？
1: 妈，我那个猫山没了，你今天早上给我下个单呗。那猫粮也没了，你也给我买一点，顺便就买之前买的那个，你别买错了啊，妈。妈，你听见没啊？

0: 妈妈有事出去一下，中午没法给你做饭了，你在食堂吃吧，晚餐回家。
1: 这一大早的干嘛去了？
2: 走了。好了，上车了了。
3: 叶哥，阿姨。
2: 哎，小丁啊，
3: 换车了啊。
4: 赵工的车不要卖吗？让我试驾一下。这么早来看房啊？
5: 不是，来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建华实验分校的消息一出来，咱周边小区可全都行动起来了啊，都想打破脑袋给挤进来。挤进来的小区越多，到时候咱分的那个学位就越少。社区最近要举办沟通会，我刚跟你们业委会联系了一下，咱得去争取沟通会资格。
6: 咱俩可是业主啊。
7: 等我下班再聊。

0: 喂，冯楠，怎么了？
1: 你还我手机！小彤，你不要过来！
0: 冯楠，喂，喂，
2: 来，
0: 我有急事出一趟，你帮我跟刘总请个假。
2: 什么事儿吗？
0: 我，
2: 又是冯楠，
0: 我回来跟你说吧，啊。
3: 上千户的小区，流量计量表为零，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一晚上一点热没供，一个人没冻死，一户居民没投诉，你们信吗？不是你们系统出问题，什么问题？热力公司找我赔偿，我就找你们。行空小区谁负责？
4: 陈工。
2: 出什么事了，刘总？
3: 陈丽呢？他是不是又旷工？这回是拉肚子还是出车祸了？
2: 不是，他在停车呢。
3: 几点了还停车呀？
5: 9:40。
3: 几点上班？
5: 9:30。
3: 我是不是该扣你们工资了啊？公司的规章制度都是摆设，是不是？我是纸老虎，是不是？
2: 哎，是新河小区吗？谁在现场呢？你把负责人电话给我。
3: 是不是你的项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陈丽呢？停车的还停航空母舰呢？
2: 我现在去现场啊！你把那个负责人电话、微信给我，我拉着陈丽跟我一起去，我就不让他上来了啊！哎，你那个新河小区那项目出事了啊！我去帮您盯一下。你那边处理完赶紧回来吧，老刘发飙了。

0: 是那个悠然民宿。
1: 冯丹，冯丹是我，我陈丽。冯丹是我，冯丹，冯丹同志，我陈丽，我陈丽，啊，我陈丽。啊，晶晶，
2: 什么晶晶？
1: 啊，晶晶，啊，晶晶怎么了？别闹，别闹，什么？别闹，怎么又是你啊？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我？
2: 你什么都有了，
1: 体面的工作，爱你的老婆，啊，可爱的女儿，走开！你为什么偏偏跟我过不去呢？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男人，我过得多。

0: 你苦，你天天打他，你能有他苦？啊，是吗？疼不疼啊？啊？爱不是非黑即白的，像你这种理工科的大直男，不懂啊！
1: 你别跟我说那屁味，绕圈圈是吧？我就知道你打人不对。哎，你别过来，你别给我录了。
0: 你把手机给我！
2: 不可能！
3: 给我！你别放开！
0: 哎，看看，看跟你保护这个贱人的样子，还真爷们儿啊！你把手机给我！我跟你说，你伤害了我，这就是伤害我的，就得滚开！我跟你说，别过来啊！
1: 你给我！
0: 我警告你，
1: 你把手机给我放下！
0: 你给我！
1: 你放下！
0: 你给我手机，你给我，不给！你给我手机，你给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给我！你把手机给我！我！
1: 你干什么呀你？你！你！你！你给我！把激光放下！
0: 松手！放开我！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们两个刚好，
4: 你没事吧？
0: 大伙儿帮我评评理，这个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跟我老婆。 被我捉奸在床，他们还要杀人灭口，
4: 谁是你朋友啊？你们赶紧拿手机拍他们，拍清楚这条狗男女的嘴脸，把这条狗男女的嘴脸给我拍清楚，都发到网上去，发到朋友圈都别拍了，你们都。哎呀，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你们俩当着这么多的人面，还你侬我侬的，哎，还有上一次啊，他一声不吭的离家出走，在这个男人家住了快一个月。
0: 那个，你知道嫂子有多不容易吗？她在你老家帮你伺候孩子，你们两个这样对得起她吗？啊？你们怎么忍心啊？你差不多得了，你不要在这装好人行吗？我跟我老婆……
5: 哎，你干嘛？哎，我跟你说，你别走啊！你老婆怎么了？我有你老婆电话，你要不要给她打电话叫过来？咱们四个人当面说清楚。
0: 你说什么？你让我下边。
6: 谁报的警啊？
7: 警察同志，你们俩的刚好啊，来，咱们当着警察的面，当面对质嘛。
8: 算了算了，别拍了。哎哎哎，
0: 别散啊！他们都是我的证人，他们要跟我是一个正义的呀。
6: 去再去，来，您过来，您先消消气儿啊。
9: 哎，我消消气儿啊。
6: 您先告诉我怎么回事儿。
7: 这是我老婆，跟她被我捉奸在床，他们还要杀人灭口。
6: 你们俩，算了算了，那位是您夫人。 是，我跟你说啊，这两口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你们俩还是先冷静一下啊，好好谈谈。这怎么能是两口子的事呢？这小三不还在这儿呢吗？他们两个干嘛杀人灭口？这是犯罪啊！你别再胡说八道，行不行，江同志？他打人，他每天家暴他呀。
7: 哎，我没有啊，都别说了，都坚持自己的说法。那咱们现在就派出所，做笔录、验伤、走流程，各自的证据都自己留好啊。
6: 听见没？去，你慢点啊！
10: 我去跟你验伤，这是他刚打的。
6: 江同志，我们可以去派出所。怎么着？你们俩又来了，我就一张嘴，我说不过你们，我不跟你们纠缠啊！咱法庭见。
0: 哎，
6: 不是，你回来。
0: 那你们还去所里吗？我们。 我们现在不去了，
6: 带他到医院看看伤啊，也留个证据，好。

0: 谢谢啊。
1: 没事的。
0: 那可能在忙，没接电话。
1: 嗯，慢走。

0: 今天的事情麻烦你了啊，真的是非常感谢你。
1: 不用那么客气啊，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
0: 行，
2: 好嘞，
1: 请回啊。
0: 啊，您慢走啊。
2: 行。

0: 我师傅处理完了，现在回公司。你要先到公司啊，就说先把我留到工地善后了。我要先回公司呢，就说把你留到工地善后了啊。别说差了。我跟你说，你可绝对不能再请假了，这太惊险了，这么下去早晚要出事儿。
1: 那边怎么回事？
0: 嗨，是他们设备故障，跟咱们系统没关系。
1: 哎，那怎么处理了？后来，
0: 那有什么怎么处理的？是他们的问题。我看他们那设备啊，像是人为破坏，那咱就不管了。他们愿意报警也好，怎么样也好，对吧？
1: 陈丽呢？
0: 陈丽，这不陈丽的项目吗？他得留下来帮人家善战后啊处理一下。
1: 啊，就怎么着？
2: 这滑呀，江总，
3: 没问题，可以。
2: 何总，你们都得慢点啊。
3: 没事，是有点滑。哎呦，哎，姐，哎、没事吧？没事没事。谁拉我一下？
4: 哎，你在前面拉一下。
5: 慢点。
2: 走。哎呀，哎，真滑。江总，慢点啊。
4: 这是什么呀，老伯？啊。
2: 这是枸杞，
4: 能解毒吗？
2: 解不了毒，但是也无毒，有些喂猪还可以。
5: 喂猪的，啊，走。
4: 哎呀，我的天！哎，这个呢？啊，
2: 这个是白蜡树。
4: 白蜡树。啊。
2: 哎呀，我们先到前面去探探路，啊。
5: 何总、江总，你们休息会儿，我们看看你啊。哎，走。
4: 哎呀，我就说着不着吧，非要着。哎呀，
3: 你看这一路上风光这么好，找不着也值了。
4: 哎呀，姐，咱还往前走吗？这走了得有好几公里了。嗯，姐，你怎么了？
3: 我内急，
4: 我也是，都憋半天了。

0: 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咱下次选题能不能选个烟火气重点的，比如什么人生一串，什么世界上的中国，这在城市里转一转，起码咱上厕所别这么艰苦
1: 学校了。
2: 喂
3: 喂
2: 喂，我在山里呢，这里
1: 信号不好，你等我回去，我晚上打给你行不行啊？蛇！
3: 怎么了？
1: 蛇！
0: 蛇！怎么办？
3: 媳妇儿！媳妇儿！
4: 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手机，手机。
3: 媳妇儿，媳妇儿，听得见吗？
4: 哎，拿着手机。
5: 能听见我说话吗？
3: 你怎么了？
0: 喂。
3: 喂喂。
0: 姐夫，没事没事。
1: 喂，啊，没事，看见一条蛇离我特别近。
3: 那你没事吧？被咬着了吗？什么蛇呀？有毒吗？
1: 没事没事，同事已经把它弄走了。我不跟你说了，太晚了，我们得回去了啊，我先挂了。
3: 吓死我了啊！
1: 我没事，你扶一下小申。
0: 小心。
6: 可以。哎，陈丽，怎么样啊？处理怎么样？报警了吗？
4: 报警了。后来警察去酒店了。
6: 酒店？你去酒店了？
4: 啊，不不，不是您想那回事啊，是那男的胡搅蛮缠，常年家暴，我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都没有。叶一凡，
6: 叶一凡。陈丽啊，你要是那么忙，你就别来公司上班了，公司耽误不起你，你知道吧？

0: 你这上门扎比医院贵吧？
1: 爸，你就别试探了啊！
2: 实话跟您说，不贵。
1: 在网上办张卡呀，就会100多块钱一次。您就安心扎，你赶紧好起来啊！帮我带孩子、做饭，比啥都强。
0: 我是说啊，我可以去医院店里。
1: 你去那医院里得挂号、打车，这折腾半天就进去了，啊！再加上在那还有场地费呢，里外里差着多少？
3: 您儿子说的没错，我们店呢是刚上线的，有打折，特别划算。
0: 你办了几次啊？哎，现在这商家呀，办完了卡跑路的特别多。这以前呢还有个店面，现在这网上来的呀，这跑了和尚了，庙都找不着。
2: 爸爸爸，我在家你说啥都行啊，我出门以后你那嘴上我把门了，你回头把人大夫刺激着了，大夫一针扎偏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大夫，我这没说您，我是说那黑心的那个跑路的那老板啊。
2: 大夫，你要实在不爱听啊，你就在他牙穴上扎一针啊。爸，那我先走了啊。
4: 你妈不在家，你就是这玩意儿。
5: 那可不嘛，搞得我也挺猝不及防的。
6: 我要知道她今天不回来，我肯定出去吃了。这按平时，她根本就不让我
5: 出去。我一顿不回来，她就跟我急。今天自己可倒好，一天没回来，还得我自己弄。
4: 你妈可能交新朋友了，以后啊就不用老盯着你爱你爸了。
6: 不可能。我们小区里面全是老头老太太，跟谁交朋友去？这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好吗？之前他还努力过几次，而后来就放弃了。
4: 哎，水开了。
6: 这个，
4: 哎，

0: 门铃好像响了。哎，锅扑了，锅扑了！
1: 哎呀，我的天，肯定是我妈，挂了啊，挂了啊！哎呀，真服了！来了，哎呦，哎，妈，哎，你没带钥匙啊？
2: 哦，钥匙弄丢了。
1: 哎，你去平城了？
2: 不是，有朋友带来的。
1: 啊，
2: 你干嘛呢？
1: 不在的时候你别动电动火的，太危险了。
3: 我就煮个方便面，我下次少加点水就行了。
2: 行，收桌子去，把我包拿进去，晚上吃烤鸭。

0: 妈，应该行了吧？
1: 哦。小心烫啊！
2: 好，
1: 春。
2: 嗯。
3: 妈。
2: 嗯。
3: 红了。你火是不是炒太大了？我爸平时给我弄的时候，都跟店里刚弄出来一样。嗯，这还有问问我爸。

佳琪，妈妈刚才又发脾气了是吧？对不起啊，妈妈脾气不好是吧？妈妈好多事儿我不会，但我学好不好？ 我学啊，从此以后就咱们两个相依为命。但你放心，你放心，妈妈不会抛下你一个人的，啊！妈妈永远跟你在一起，妈妈一定不会抛下你的。妈妈再给你考啊，我再给你考，这次不会。

0: 还不急，不太可能吧？圆儿在东如呢，怎么会突然出现？绝对不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你就是自己心太虚。
1: 那就是他，现在都不接我电话了，我肯定没看错。
0: 你呀，就是今天接二连三的出事儿，太累了，你赶紧早点休息吧。啊，老刘那边我去跟你说情，毕竟跟了他十几年了，他也不是很信的人，他会改主意的。 你明天起来再给圆儿打电话，我估计圆儿啊是随着佳琪的作息早睡早起。
2: 这个点儿不可能。
0: 别打了，明天早上起来娘俩一看电话那么多，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再给人吓着。明天早上起来再打。

0: Thank you.
1: All right, no worries.
2: 谢谢，哎，我今天真的忙不过来，麻烦你帮我看着他了啊。

0: 你放心，哎，更好老了啊！好了，行了，宝贝儿，提拉米苏阿姨给你带回去啊。恭喜恭喜！谢谢宝贝儿。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好忙啊！哎，里面请啊，请进请进请进。招呼客人啊。怎么样？哎，可以吗？好吃吧？坐坐坐坐坐。谢谢。来，来了来了。哎呦，我今天人多，东西上有点慢啊。好。
1: 我接吧哈。天天家天平屋。Sir, we're not really doing delivery at the moment.
2: Oh, okay. Could you tell me your address? Just give me a second.
1: And that's Taiping Zhong Street 18.
2: To the Basque cakes, half a dozen puff creams. All right. Okay, see you in a bit.
0: 谁啊？
1: 点外卖的。
0: 点外卖？我们店还没开通外卖呢。
2: 他说离咱们店就两个红绿灯，从平台上看到咱们的产品，想试试，以后可能会抢机。而且你看，点的东西不少。
0: 点了这么多啊？那这怎么办呀？这么忙没人送啊？
2: 我去吧，我有自行车，很快就回来。
0: 行，那你辛苦了。
2: 好，
0: 穿衣服啊，有点
2: 冷。好好好好。

0: 妈，我手机。
1: 又要吃北大焖面啊。

0: Hello， 甜甜家的外卖到了。
1: 哦，请到这边来。

0: 大儒，
1: 师兄，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莫非这就是宋总要给我的惊喜啊？哟，
2: 你们已经叙上旧了呀？让我看看，是不是多年未见，二人已经红了眼啊？哎呦，没有啊，那文斌你脸怎么红了？
0: 哪有，我刚从健身房出来。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6: 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儿子，趴下趴下。
8: 儿，小心。
9: 准备战斗。
10: 敌人已经开始撤了，我请求衔尾追击，痛打落水狗。
11: 现在还没到出击的最佳时候，必须要克服轻敌冒进的思想。
12: 一方面严防死守，另外一方面抓紧一切时间休息，以力再战。
13: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上一集呢，红三十四师打了一场硬仗，但是胜利的代价是一张张再也回不来的面孔。所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每个人面前，昨天还一起吃饭一起挖工事的战友兄弟今天就没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14: 红三十四师与敌军的第一仗虽说告捷，可短暂的胜利并不代表危机解除。为了给主力部队转移争取更充足更安全的时间，红三十四师的断后任务十分艰巨。
15: 师长，党中央已经到了晋丰河东岸，准备过河了。
16: 师长，师长，敌人开始进攻了。
12: 老王
17: 到，
12: 命令先知，准备战斗。
17: 是。

青，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后，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会师的。

0: 于老师，于老师，于老师，你醒醒啊！于老师，
1: 于老师，
2: 是不是咋伤了？
1: 什么呀，于老师！
2: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真正打响，可于选文在传送弹药时负伤了。
1: 我的腿，
2: 快把弹药送到前面去！快，
1: 蹲下，你待在这儿，哪都不能去啊！
2: 赖娇娇冒死救尸，一旁的赖老石头看在眼里，为护住儿子，他顶着敌军的密集火力，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前线。
3: 弹药来了！弹药来了！
1: 快摆出来，摆上！
2: 可谁也没想到，他差点害死了自己。
1: 拉人线呢？哈，哥哥，快饶我！
2: 你是想害死我们的赖老石头，你是我祖宗。下次，你看剧中多少像赖老石头这样的小人物，差一个都不行的。越打越勇，那些人不会打仗的，不会开枪的，到时候湘江战役都是强很强的那种战士，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几倍。 而且人家那个国民党的武器又好，天天就是一打开始就是炮轰啊，个炮弹雨点一样的从你头顶上落下，不知道今天要死多少人。作为编剧吧，看着看着有一点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就很想去把这些人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些人就最后都在全民后卫师当中集合了。 这些故事听着，真是让人就是不断的越听心里越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个东西能够尽快的把它表现出来。但是这个东西要成为红三的史诗这一段历史，怎么把它划到这一段历史来，那就跟那个我刚才讲的一条线四道纲，四个战役，那第一个就是突破性攻核。
4: 红五军团政治部发出政治动员令，要求全军团各部以最大的勇气和意识坚守阵地，确保红星纵队渡过信封河。
5: 政委师长，照现在这个速度，红星两个纵队的20000余人，再加上数以千计的民工条夫，恐怕到了天黑都过不了信封河。
4: 那就这样，政委，趁下一波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趁势反击，一炮打残他们，让他们连追都不敢追了啊！你留在这儿，我去最前沿的100000团阵地。
6: 前线战况愈发危急，陈树湘决定亲自到最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死守防线。此刻战局依旧悬于一线，主力部队的20000多人的安危全系于这场战事的胜负之上。这支庞大的队伍又能否顺利渡过信封河呢？
7: 大炮，吹出风！
8: 同志们！

0: 没死吧？
1: 没死，没死。
0: 看看，看看我背后有没有窟窿眼儿？
1: 没有吧？
0: 屁股上看看，
1: 也没有。
0: 把我扶起来。哎，头疼。我好像要死了。

0: 赖老师呢？你还不害臊啊？你装死啊？走开！
1: 赖老师偷护子心切，用装死的办法阻拦儿子往前冲。
2: 冲！
1: 而另一边的林家三兄弟也没能守住，并肩作战，共同见证革命胜利的约定。
2: 老二，
3: 大哥来了。
2: 啊！来人呐！来人啊！
4: 大哥，这辈子让你受累了，下辈子我……
2: 老二，你不能死！走，大哥带你回家，回家，咱回家。

0: 二哥，
1: 哥哥，对不起你。

0: 士们浴血冲锋，拼死杀敌，最终主力部队成功突破信丰河第一道封锁线，顺利渡河远去。可一场胜仗背后是数十名客家子弟的永远缺席。
1: 你说是悲剧吧，他实在是太壮烈了，他不是悲惨，他是壮烈，是往前走的，对着死往前冲的那种壮烈。所以我说这不是悲剧，是一部壮烈的红军史。我不大想说是一部悲剧怎么去诠释它啊。但是这些都要根据历史记载，这场撤退就是开始长征这个节点一点都不能错，几月几号撤的，为什么撤的，前提是什么，当时撤的条件是什么，这是历史记载的，不能虚。
2: 不可能，一定是你们情报有误，这绝对不可能，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一会儿小道消息，一会儿正道消息，到底哪个是真的？
3: 这不刚刚收到南昌行营的通报吗？
2: 信丰河一线一共有七个师两个旅的兵力啊，天上还有飞机支援，东边更有越军两个师的主力部队前后夹击。哎，你们看看这些空中侦察照片，中共机关纵队就像当年的刘备兵败新野，坛坛罐罐老弱病残，就是敞开大道也只能日行十里，怎么可能一日之间就突破了新丰河封锁线呢？
3: 通报上说，新丰河西岸的守军虽然顽强抵抗，但是还是被共军突破，尾追至信丰河的夹击共军的越军，遭到了一支番号为红三十四师断后的小部队的截击，被拦在信丰河的东南，不但没有形成夹击之势，反而被这支区区几千人的部队给干掉了。
2: 一定是我们的部队为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放纵共军西进。
4: 君作息怒，毕竟和各路大军相比，我们二十七军的实力并不是最强的。
3: 是啊，君作，现在委座坐镇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如果有人胆敢消极待战，委座一定明察秋毫。君作犯不着生气啊。
1: 没想到这么一支红军部队有那么强的那个战斗力，如果再打下去，可能他也损兵折将。国民党内政啊，国民党部队都想了一件事。

0: 保存我的实力，贵军也好，那个越军也好，都是为了保存我的实力。
1: 党国绝不可能错失良机，别人消极避战，我李云杰要迎头而上。殿请委座，我部立即开赴前线，堵击中共。
2: 军总，你先别着急啊，你积极请战，那委座还不一定高兴呢。
1: 不是，你这个天地通又有什么内部消息了？啊？

0: 金总，反正都是小道消息，我说着玩你就这么一听，不许生气啊。
1: 就当是说着玩，说来听听。
0: 哎，敌行即行，敌止即止，渡劫另有布置。
1: 哎，委座真的给何建总司令发过这样的密令啊？
0: 我哪知道，反正都这么传。
1: 不过这措辞倒像是委座的。
0: 嗯，
1: 不，我还是不太相信。既然委座是发给何建总司令的，那别人怎么知道的？
0: 军座，像铁桶计划这样天子一号绝密，制定当天就泄密了，更何况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委座发这样的密令是什么意思啊？只追不堵，让中共继续西行或北上？
0: 也许。
1: 也许什么呀？你说。
0: 那我说了。
1: 嗯。
0: 委座是想一箭双雕。
1: 你是指广东的陈济棠吧？
0: 对呀、啊。1931年宁粤分裂这件事，军座还记得吧？
1: 嗯。
0: 当时委座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功不可没，还想跟委座军权分治，想让广东处在半独立的状态。委座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头肯定不高兴。第五次围剿的兵力部署是北重南轻，委座就是想把中共逼进广东境内，然后一石二鸟。听说陈济棠也看出委座的意思了，所以才跟中共暗通款曲。
1: 打住啊！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跟真的似的？我跟你说啊，忘川生意可是要杀头的。
0: 我就是说着玩，军座别当真啊。
2: 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啊和地方军阀之间那是各怀心思，各怀鬼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都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把中央军开进自己的地盘，所以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就是你过你的路，我追一追，但绝不真打。其实蒋介石也看透这一点了，他干脆啊顺水推舟，让红军西进，等他们进入湘江流域再集中主力一举围歼。所以只追不堵不是国民党心思手软，而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而红三十四师即将要填进去的就是这个陷阱最深的位置。
3: 笑什么呢？你们一个个的。
4: 爸，你怎么真给吃了呀？那盒子上写着就是鞋油，你呀不识字，真是太丢人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大家赶紧休息，坐下歇歇吧。看老爸给你带什么来了。爸，你从哪儿搞来这个的呀？打扫战场的时候啊，老爸从一个当官的白狗子身上搜出来的。我闻了闻，真香啊！听我说，肯定是好吃的。老爸没舍得吃，给你留着呢。爸。 你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吃吗？这个它能吃？没错呀，这是从白狗子的当官的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它能是差东西吗？肯定是能吃的。真香啊！吃一口啊！
1: 我不吃，我去找于老师去。
0: 怎么这么香啊？

0: 不咸，不淡，好吃啊！
1: 娇娇，我们从宁化出发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六天时间很短，但我发现，在这短短的六天里，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战士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想把这些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等将来和平年代，于老师重新走上了讲台，我想给更年轻的学生们讲一讲这些真实的故事，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理想的生活是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2: 于老师，我可以看看日记吗？
1: 当然可以了。
3: 在这儿，红星纵队现在还在这儿。
4: 你能确定吗？
3: 能确定。
4: 坏了，咱们行军速度太快了，把红星纵队落在后边了。
3: 哎，那正好让战士们宿营休整，以逸待劳啊。
4: 你这叫什么话？咱们34师是后卫部队，咱们在这休整，红星纵队身后怎么办？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什么叫我打算怎么办？是部队怎么办？
5: 作为全军的后卫掩护部队，红34师的使命从来不是冲锋突围，而是死守身后，断后阻敌。
4: 后队变前队，往后折回实力。
3: 是。
4: 吹集合！
5: 一旦后卫跑到主力前方，身后便是一片毫无防备的真空地带，敌军一旦趁虚而入，红星纵队将受到很大威胁。
6: 参谋，走！

0: 你看那不是咱们红星纵队吗？
1: 哎，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是不是都在那儿？不对呀，我们怎么和他们反着走？
2: 是啊，
3: 营长
4: 到，
5: 团长
3: 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我去那边看一眼。
4: 是。

0: 哎，同志啊，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红军医院他们在哪儿吗？
1: 红军医院啊，前面呢。
0: 哦，都过去了
1: 啊。对对对，
0: 离这很近吗？
1: 他们呀，比我们出发的早，应该有一段距离了。
0: 谢谢啊。
1: 啊，没事。

0: 齐婷，媳妇儿，想死你了。
1: 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我时时都能听到你的心跳。
0: 我也知道，你们就在我们前边，我感觉离你们越来越近了。
1: 有你们在我们身后，我们感觉很安全。
0: 你跟红星纵队在一起，放心，不让任何敌人靠近你们半步。我现在特别期盼胜利的那天早日到来。
1: 等胜利了，我们两个一起迎接孩子的到来。
0: 好。
2: 哎，徐生，那个人好像苏团长。达清。

0: 婷，你怎么在这儿呢？刚才给一个重伤员做手术，就没跟上大队，现在这不正追着呢吗？你怎么在这儿？
1: 本来我们的队伍应该在你们的后边，可我们走到你们前面去了，现在往回赶，正好就碰上你了。你还好吗？
0: 我好。
1: 孩子没给你添麻烦吧？
2: 孩子很乖，他就是想他爸。那是我儿子吗？许医生，大清，我要走了。好，红三十四施粥回到途中，苏达清和妻子许婷终于短暂的见了一面，绝境突围里难得的片刻温存。 夹杂着乱世相逢的酸涩，谁也不知道这乱世之中的匆匆一面，是否会成为这对革命夫妻最后的诀别。
1: 相信我，咱们会胜利的。有我们在后边保护，什么也别怕，啊！走。

0: 笑什么呢？你们一个个的啊，神经啊！
1: 爸，你怎么真给吃了呀？
0: 吃了，那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老爸还不吃啊？啊，不够啊，没什么味儿啊，没味儿，不香不咸不淡。
1: 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0: 什么啊？
1: 是鞋油。
0: 鞋油，嘿，那么好的东西，能糟蹋了吗？啊，往鞋上擦呀？那爸才不信呢！我跟你说啊，那是好吃的东西。
1: 那盒子上写着就是鞋油，你呀不识字，真是太丢人了。爸，爸，笑什么笑？
2: 哎呦！

0: 吃一肚子鞋油。
1: 吃一肚子鞋油。
2: 你看你，谁让你嘴馋了啊？
3: 尝尝尝尝，
2: 你下次还吃吗？
1: 鞋油
2: 笑什么笑？
4: 我们既要参考真实历史，我们也要虚构的一些故事情节，让人物鲜活起来，让大家看得轻松。可以虚的是那些人，比如说那个小细节，那个赖老石头敌人的那个阵地上，他们看见一盒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他以为打开看挺香的，结果他就把它吧唧吧唧吃了，结果是个鞋油，吃的嘴全黑的。这个事情呢是有记载的，但是不在这个世上。那这种小虚构是没关系的，是符合他们当时的历史情境的。还有一些冲突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在符合历史前进的这种可以虚构，但大的不能，大的节点，大的人物不能虚构。师长到什么一团二团三团的几个团长，这些都是真人，真名真姓的。
5: 来，
6: 哎，谢政委，
5: 这地图可不能填饱肚子啊。
6: 咱们现在总算是回到了正确的断后位置上来了。
5: 突破新风和封锁线后，咱们红星纵队的前进速度依然缓慢。
6: 他没法快，咱不都看见了吗？盆盆罐罐都带着呢，怎么能走得快？
5: 哎，听说连应召机都抬着上路了，全靠肩扛背驮，行军速度自然快不起来呀。
6: 可是沿途国民党军前堵后追，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7: 师长，
5: 来，坐。
7: 不是你们让部队多走了20多里路，还有心在这吃呢，是不是？啊，
8: 政委啊，老苏不知道又要发什么邪话了。
7: 好，我脑子里啊。有了个成熟的想法。
5: 有什么好想法赶紧倒出来呀、
7: 啊、靠上去啊。
6: 靠多近啊？
7: 有多近靠多近啊？
5: 想早日夫妻团聚。
7: 不是你别笑，我是为了红鹰纵队去考虑的。
5: 我也是认真的跟你说，这不是我们红34师可以擅自改变。
9: 渡过信丰河后，红星纵队就已经彻底进入白区范围。苏达清很恼火，他向陈树湘提议尽量靠近红星纵队，保护中央纵队不被土匪民团攻击。陈树湘却另有想法。
6: 我认为真正的威胁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而是来自于我们身后国民党几个师的围追堵截。如果我们红34师靠红星纵队很近的情况下，国民党只需要一个冲锋，红星纵队就有危险，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危险是在这儿。
5: 上级明确我们实施殿后部队，这要是跟红星纵队走在一起，这怎么殿后啊？
10: 师长，
5: 哎，
10: 政委，
5: 老王，
10: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5: 怎么回事？
10: 过新丰河的时候，驼盐的马掉进了河里，来不及打捞，我们全师的所有储备盐都没有了。
9: 解决完苏达清心中的顾虑，部队又迎来了新的难题。盐没了。
7: 你怎么不早说呢？
10: 我本来打算在镇上跟群众买点补上，可镇上的群众一看到我们穿军装的都躲起来了，连门都叫不开，去哪儿买盐？
11: 怎么了？
5: 怎么了？那边
12: 可能枪走火了，
11: 我去看看。九爷，
13: 哎，在今天看来啊，盐嘛是厨房里最普通的东西，但是在长征路上，它关系到战士们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没有盐，体力跟不上，伤员恢复不了，队伍行军也会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当红34师进入白区，他们发现乡亲们看见红军就躲，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当时那个年月呀、啊、老百姓怕兵怕抢，怕自己仅有的一点家当被拿走，红军怎么买到盐，这支队伍怎么样在一个陌生的村庄里重新赢得百姓的信任。

0: 别动！
1: 别开枪，公爵兄弟，别开枪，有话好说。
0: 都别动！
2: 侯营长，
3: 侯营长，怎么回事？
0: 过来撒了泡尿，看见几个黑影，我以为是国民党的密探，放了一枪，结果吓出了一帮要犯。
3: 老乡，老乡！哎呀，
4: 再快饶命啊！再快饶命！
5: 好像是那儿。
3: 老乡，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老乡，
4: 我们刚刚逃出狼队，又掉进了虎口啊！冒着天色了，我们冒着火了。
3: 老乡，
0: 郑老员，说的什么鸟语啊？我一句都没听懂啊！哎，
6: 我好像听懂了几句。
3: 哎，师长，
0: 哎，师长，
4: 你是师长啊？
6: 啊，对。哎呀，
4: 比他那怪大一级啊！啊，我们见到活阎王呢！
6: 哎，
4: 快饶命
6: 呐，老爷子！
4: 三快饶命呐！
7: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3: 是，
6: 乐队长，您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起来，
6: 我们起来讲话。老乡们，起来，起来，起来！
3: 来，站起来，老乡们，站起来！
6: 你好好看看我，大家也好好看看我。你们觉得我像个阎王吗？是不是？像不像？
4: 听你的口音，离我们这里不远呐。
6: 我是湖南人啊，湖南人。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们呢？
4: 长官。你们真的不杀人了？
6: 我们不杀人啊，我们是朱毛的红军啊。
8: 国军征用你们几间房几担粮，你们也敢抗命？告诉你们，今天遇到的是国军，要是遇到朱毛红军放火杀人，你们这个百年小镇早就成了鬼城。
4: 共产党？
6: 对。哎
7: 呀，您是不是遇着什么难处了？
4: 长官，你们真的不杀人呢？
7: 老爷子，我知道你们可能受到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说什么你们可能也不会信。这样，您把您的难处告诉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
9: 陈树乡见到百姓因屡遭白军劫掠，误将红军视为凶徒，满心惶恐。陈树乡耐心询问，打消众人戒备。
7: 老爷子，那些是国民党的白军，我们白天动手不方便。这样，到了晚上，我们这些红军帮你解决那帮白军，您觉得怎么样？
9: 陈树乡心里也已经有了盘算。
7: 咱哥俩关系不错吧？
10: 那是。
7: 就冲这个情分，有一个好活给你了。
10: 你有啥事交给我，那肯定给你办得特别利索。
7: 我跟你说，你别稀里马虎的，你得重视点。就这个活，一大堆人找我要，我说别别别别，我绝对得给我们老苏。
10: 啥活？
7: 你别着急啊，这个活呢，白天咱干不了，还必须得晚上干。
10: 打家劫舍呀？
7: 杀人越货呀、啊、
11: 这次啊，没死在红军手里，算是阎王爷翻过了生死簿。
0: 谁说不是啊？
12: 别动，都别动，别动，不许动，不许动。
1: 别开枪，红军兄弟，别开枪，有话好说。兄弟们快把枪都放下，
11: 快把枪放下，放下。
1: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好说。
10: 什么级别？

0: 叫团长。
1: 哦，你这上面标着呢，我们红军也没这个呀。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个什么级别呢？
0: 少说也是个营级吧。
1: 什么眼神啊，我是少将。
0: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1: 本少将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对你宣布三点啊。第一，放下武器，红军一律放行。第二，在天亮之前撤出这个镇子，不允许再欺负百姓。第三，你们杀了几头猪，宰了几只羊，都给我一一清算了，折价赔偿百姓。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跟谁说话呢？
2: 听明白了，少将。
1: 哎，这就对了。
3: 来，后边老乡咱们都跟上啊。
4: 哎，慢点。
1: 哎，老乡进来。来，
4: 老乡，别怕。
1: 老乡你好。这些啊都是我们给你们要回来的本金和红利，你们各自按各自家的这个损失自己分发一下啊。
5: 这些银元真的归我们了？
1: 本身就是你们的，被土匪兵抢走以后我们给你们要回来了，这叫物归原主啊。我明白了，我们在这儿你们可能不好分吧，要不这样，我们撤你们自己分啊。来，咱们撤，对不撤？去领银元，去吧去吧去吧。赶快去吧。哎呦呦，
5: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别抢啊。
5: 不要抢啊。
1: 别抢，都住手。
6: 苏达清将从白军手中夺回的银元悉数归还百姓，却不料村民争相哄抢，场面失控。
1: 都什么人你们，刁民是不是？散开，本来想给你们老百姓办件好事，你看你们打得跟冤家似的。红军舍命把民团打走了，而你们反而成了强盗了，什么人呢这是？我告诉你们啊，我改变主意了，除了那些肉归你们，银元归我们红军成战利品，全部没收，都谁有给我拿出来。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呢？还有谁有？你有没有？有没有？拿出来，快点儿，快点儿。没了。照你们这么抢下去，早晚能抢出人命来。没收了啊。
6: 苏大清一时情急，收回所有银元，本是好意制止乱象，却被大家误解。
7: 你还开枪了？
1: 我冲天开的。
7: 你冲老百姓开枪了？
1: 我冲天开的枪。
7: 你居然冲老百姓开枪了？
4: 哎，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
1: 我好好说他不好好听啊。
7: 你放屁啊。你是一个红军团长，你现在严重违反了红军的群众纪律，你不知道啊？
1: 那你说我违反纪律，我还能怎么办？
4: 我刚才听到了，老苏，这事你太冲动了，你再怎么说也不能在老百姓面前开枪啊！
1: 我是朝天，
4: 你朝天也不行啊！你这是严重违反群众纪律。
1: 我当红军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违反过纪律？这里老百姓和苏区老百姓不一样，那是刁民，你信不信我不开枪，抢着48块大洋能出人命？你看给他气的，他还不信。那我说你不信是不是？来，你跟他说，猎人跟他说，
8: 你才是冲天开枪，换我就冲人开了。
4: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我是克制的。
7: 老苏，

0: 不住啊，我先跟你赔礼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我刚才态度不好。哎，但是有一个道理我必须得跟你说明白，原先吧咱们是在苏区是吧，群众关系好啊，咱们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那就是血浓于水，一呼百应。但是眼下咱们可是在白区，白区的老百姓对咱们首先是不了解，咱们的群众基础并不好，我们就好比是鱼儿离开了水，你说这个时候你还开枪，那么往后我们西行走的每一里路是不是都是寸步难行啊？
1: 你这么说我也同意，白区不把咱们当红军，白区不把红军当亲人。
0: 小王，来来来，把帽子给我。你啊，你跟我走一趟啊。
1: 去哪儿啊？
0: 对，你把枪也卸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问？咱俩给人家赔礼道歉去，走。
1: 我跟你讲啊，不带枪去咱俩肯定有危险。
0: 怎么着害怕？怕什么？怕人家老百姓打咱闷棍，怕人家老百姓拿砖头砸咱，怕人家老百姓拿毒药毒咱，
1: 这都有可能。
0: 怕死是吧？哎呦，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堂堂的红军战斗英雄竟然会说出这种话。好，我陈树香不怕死，这样你在这等着，没危险啊。我不怕死，我去啊。
1: 等等，哪儿了？
2: 哎，
1: 我陪你去。
2: 哎，这就对了嘛，看你那样端彪子。
1: 树香，这老百姓都去哪儿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0: 你还问，让你吓着了呗。带路去祠堂看看。
1: 直着走就是。
0: 啊，
1: 直着走就是。老乡，老乡，你开开门啊！
3: 等一下啊，我可谈谈他们的来意啊。好，等一下啊。
1: 老乡，我是刚才开枪的那个红军，我们师长跟我一块来给大家赔礼道歉来了，你们开下门啊。
0: 老乡，没关系啊，不开门就不开门，咱们就隔着门聊。那48块大洋呢，是老乡你们的，我们一块也不会拿走。今天晚上，我跟我这位同志过来，总共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和我这位同志跟各位老乡道一个歉。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把那48块大洋一块不少的还给你们。第三个，
1: 哎，刚才啊我开枪啊确实给大家吓着了，红军呢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何况说这48块大洋了。
0: 对，
1: 但我为什么拿走呢，就是怕你们抢大洋抢出事再打出人命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们实在是见钱眼开了，是不是？有机会你到苏区去看一眼去啊，那个地方掉个金元宝都没人捡。你们
0: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把那罐子拿来，拿来。你这张嘴啊，老乡，第三个目的是，明天早上，我们部队可能要从咱们这个镇子路过，还希望各位老乡能够给我们的部队行一个方便，好不好？
3: 你们真是把大洋送回来了。
0: 48块大洋，一块不少。另外，我还要多给5块。当作是明天部队路过镇子的买路钱。

0: 老乡，这个钱我给您放在门口了，谢谢诸位啊。走。
1: 情报解除。

0: 真的送回来的。
1: 真的走的、
0: 哦、他们真的走的。
2: 真的。
3: 这差事我算是交了，缴获的枪支弹药都给我们102团。
4: 哎，你可不能雁过拔毛，这么占便宜啊，我们怎么办？
5: 我跟你们说，
1: 师长，
5: 咱们34师
1: 军团电令。
6: 红星纵队已经接近了崇义仙境，军团命令红34师衔尾警戒，诸位同志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3: 是，抓紧时间
6: 走了。
7: 行，
8: 听我，
7: 小心上升。
0: 师长，师长，盐的问题还没解决呢。啊，盐巴，
7: 放手。
6: 军令如山，先执行命令啊，盐的事以后再说，出发。
0: 是。
9: 快点，前面走快点，跟上，后面都跟上。
6: 老爷子，
3: 哎，
6: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这不是昨天我给你道歉的老爷子吗？
10: 我在这里等了你们一上午，终于把你们给等来了。
3: 您是需要我再给您道歉是吗？
10: 那不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你们道歉，我只想求你们办一件事情。
6: 老爷子不用说求，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要是我们红军能办到，我们肯定办。
10: 我把几个好孙子带来了，就是让他们跟着你们的队伍走，参加红军，你看行不行？
1: 老人家，哎，你快起来。
6: 老爷子，
3: 快起来，起来，
6: 起来，起来，快起来，
3: 快起来，
6: 起来。
1: 谢谢，谢谢老人家。
3: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6: 老爷子，我跟您说，您这个才是我们的及时雨药。
1: 谢谢。
10: 这些盐巴和大米都是镇上人藏在山上的，凑起来全部送给红军呐。
0: 哎呀，这可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啊。
1: 这太好了。
0: 老爷子，我给您拿银元去，快快！
10: 哎呀，拉要不得，在我等着，拉真的要不得。
6: 老爹爹，要的，而且我真得谢谢您。哎
11: 呀，从乡亲们躲着红军，到主动的送盐、送物资、送年轻人参军，这个变化不是靠喊口号完成的，而是靠红军一件事一件事做出来的。这也是剧里特别值得我们去读懂的地方。红34师不是凭空出现的一支英雄队伍，他们来自乡村，也依靠乡村，他们走出闽西，也始终把百姓放在心里。欢迎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看。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

盐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

0: 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秋粮主产区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开渝第一网新鲜归港，沙漠海鲜丰富市场。八月全国牛羊肉市场价格整体高位运行，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给多地带来风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眼下各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眼下山东菏泽市定陶区65万亩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在杜塘镇七基四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田间作业，高效开展一体化管护工作。田间地头各类传感采集设备全天候值守，当地依托农田四禽智能监测设备，提前监测捕捉到田间玉米叶片锈病零星发生苗头，为农户精准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以前我们种植玉米全靠经验判断，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随时可以掌握伤情、苗情、浇水、打药都能得到随时提醒。
0: 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2: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在贵州从江稻鱼鸭复合农业系统核心产区，当地老乡趁着晒田的间隙收获稻田鱼。眼下在稻鱼鸭复合农业系统的核心产区，从江县网洞镇古平乡等地的稻田里，水稻已经粒粒饱满，老乡们陆续开田放水捕捉稻田鱼。
3: 我家有5亩田，收稻过来可能有5、6千斤左右，开前的有300斤鱼，养鸭的30个，每个15斤，再过3年蛮好的。
0: 目前从江县稻鱼鸭综合种养稳定在13万亩，综合亩产值6000元以上。
4: 在推广稻鱼鸭复合系统生态农业上，我们通过发放鱼苗、鸭苗等政策支持，同时

0: 下去弄推广开一字钩十字钩的养殖技术，实现带花鱼增产。
1: 这段时间，甘肃呈现51万亩核桃进入集中采收的季节。为了锁住青皮核桃的鲜味，当地用上了无人机和轨道来运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甘肃省陇南市呈县。现在我面前这样一些表皮颜色比较深的核桃呢，就是我们常常能在市面上看到的干核桃。而我现在手里拿的这颗，则是我们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青皮核桃。掰开之后，我们会发现呢，像这个品种的青皮核桃，它的青皮很薄，果仁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浅的淡黄色。那果仁不仅鲜嫩饱满，而且还伴随着一股清香。那它的市场价值啊，就在于这样一个鲜字。呈现的不少核桃园啊，都是处在这个山坡上，不仅山路陡，而且它的地块也比较分散，过去采用的是人背肩扛的方式进行采收，这样不仅耗费人力，同时呢，果品损耗的风险也比较高。那现在我身边就是负责进行山间转运的这样一个单轨运输车的轨道，这个轨道在我身后延伸大概会是500多米左右，负责服务的就是我周边这一片300多亩的核桃林，而它单次就能够运输超过400斤的青皮核桃。而在轨道无法覆盖到的一些偏远零散的高处地块呢，则会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核桃的这个采运工作，直接就能够运送到我们园子里的一个集中堆放点。那当地农户同时也告诉我，以前像转运这样的一袋青皮核桃，可能一个人上下山要半个多小时，但是现在无人机使用之后呢，5分钟就可以一次性从山上往这里运送3袋的核桃。
1: 初秋时节，四川雅安汉源县20万亩花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季。汉源县海拔1300米至2300米的山坡谷地，花椒正错峰采收。目前，汉源县花椒年产量稳定在4.2万吨以上，一产收益超10亿元。
3: 每年要摘3至4万斤，近几年价格基本稳定，毛收入30到40万元。
1: 采摘下来的鲜花椒第一时间运至食品加工园区，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花椒油、复合调味酱、预制调料等产品远销24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年产花椒油4万吨以上，去年仅花椒油出口额就接近2000万元。当地还开发出花椒啤酒、花椒冰激凌等跨界衍生品，花椒汁液做香薰，实现一物多用、一产多效。黄渤海开渔后，河北唐山首批出海的渔船已经满载而归。在唐山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熟练地进行分拣和整理，一箱箱海鲜从船舱被转运上岸。
4: 我是头一个进来的，有皮虾、螃蟹、鱼。
1: 刚捕捞上岸的海鲜被快速送到市场，也有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守在码头，等待品尝开渔季的第一口鲜。
5: 今儿这不开海赶鲜吗？海螺，还有点大螃蟹。
1: 在山东日照，伏季休渔结束后，大批渔船带着鲜活海货陆续回港，一筐筐梭子蟹、皮皮虾以及各种鱼类被搬运上岸。
4: 货还可以，今年虾虎不少。还有螃蟹，总体来看，这个今年的苗头挺好，货不少。
1: 上岸的新鲜鱼货第一时间摆上了当地各大海鲜市场的摊位。
6: 咱们毕竟靠近码头，货物比较新鲜吧，大众比较认可。
1: 进入9月，新疆多地迎来水产丰收季。在阿拉尔市，东海的青蟹、南海的石斑鱼和南美的白对虾等多种海鲜陆续迎来上市期。
7: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新疆阿拉尔市的新开岭镇的一处螃蟹的养殖区域。蟹农正在加紧的捞起这个提前埋设在池塘底部的蟹笼，将一只只肥美的青蟹给它全部打捞出水。那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青蟹在我国的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区域，和新疆距离非常远啊。那2024年的时候，首批的青蟹的蟹苗从东海之滨跨越将近5000多公里的这个航程来到了阿拉尔。那发展到今年的正式养殖的第二年，整个青蟹的养殖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亩左右。今年预计的青蟹产出能够达到1吨左右。那么为什么东海的青蟹能够在阿拉尔安家呢？那当地的棉农呀，每年在种植棉花前都要把塔里木

0: 河的河水，也就是淡水，引到棉花地里面进行一遍浇灌，让这些淡水呢能够充分的溶解结在地块上的这些盐碱，将它带走，这从而呢也产生了一种也专有的名词，它的当地把它叫做农业盐碱废水。在这几年呢，阿拉尔探索用农业盐碱水来养殖海鲜，那么当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种养螃蟹的塘里面，就来人工的投放这些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使得这样曾经的没有生命迹象的盐碱水，那么在这两年养殖出了南美的这个白对虾，还有就是石斑鱼，也在这个盐碱水里面实现了成功的养殖。那今年呢，整个阿拉尔市的水产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
1: 日前，山东东平县东平湖结束为期5个月的封湖禁渔期，正式开湖，数百艘渔船撒下开渔第一网。
2: 经过几个小时作业，当天清晨，返港渔船陆续靠岸。鲢鱼、鳙鱼、鲤鱼等鲜鱼堆满船舱，码头上收购商早已等候多时，现场过秤记账装车，一箱箱鲜鱼直接发往济南、泰安等周边市场。
3: 很壮观，也是第一次见，鱼品种非常多，非常好，带回家，让朋友尝一尝。
2: 据了解，目前首批渔获已基本售罄，整个捕捞季将持续到年底。历经162天封湖休渔，安徽宣城南一湖也正式开启秋捕模式，32万亩水域迎来丰收黄金期，鲜活湖鲜陆续上岸销售。作为皖南最大湖泊，南一湖水产资源丰富，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湖区生态修复工作，有效培植养护渔业生态资源，目前渔民年人均收入突破4万多元。
1: 立秋过后，蚊虫活跃，是牲畜体外寄生虫高发季节。这时候，新疆的牧民会给羊群洗药浴。在玛纳斯县广东地村，村民正赶着羊群前来药浴。药浴池分为待浴栏、药浴浸泡区和沥干区。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羊儿全身、头部完全浸入药液，确保消杀质量。
4: 现在正是秋季给羊药浴的关键时期，我们抓紧给羊做药浴驱虫，除掉体表寄生虫，让羊贴好秋膘，健健康康越冬。
1: 据了解，今年玛纳斯县秋季羊只药浴全覆盖20万只羊，集中药浴周期为1个月，预计10月中旬全部完成。来关注牛羊肉市场行情。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8月全国牛羊肉市场价格震荡小幅上行，整体高位运行。专家表示，4季度牛羊肉价格将保持温和抬升的运行态势。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9月2日整牛平均价为每斤32.75元，整羊平均价为每斤26.75元，较上月同期有明显上涨。
5: 现在后腿就是36，前腿是34，上个月就是又涨了1块吧。
6: 现在市场上牛腱子36，牛腩、牛上脑33，相较于上个月来说，每斤平均涨了4-5块钱，比去年一斤涨了6-7块。
2: 河南和江苏的牛羊肉价格也出现不同幅度上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9月1日牛肉价格为每公斤67元，环比和同比均上涨6.35%。羊肉价格每公斤69元，环比上涨6.15%，同比上涨9.52%。在江苏苏州市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9月1日全牛的价格达到每公斤72元。
7: 像牛腩这类比较热销的产品达到了33元每斤，同比增长了约10%，环比增长了7%左右。像羊肉、羊白条，我们已经达到了26.5元每斤。
2: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监测，今年以来牛羊肉价格总体呈现稳中有涨的趋势。8月第四周，全国活牛和活羊平均价格每公斤29.37元和31.95元，同比分别上涨7.5%和5.2%，较年初价格分别上涨8.3%和1.0%。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为每公斤74.83元和73.20元，同比分别上涨6.3%和6.1%，较年初价格分别上涨4.8%和1.8%。
8: 今年以来呢，总体是呈现温和回升的趋势，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供给端的改善。二季度末， 牛春兰和羊春兰分别同比下降了

0: 4.3%和5.2%。第二个原因呢是，牛羊肉的进口分别开始下降，牛肉进口呢7月份开始环比和同比下降，7月份的同比呢减了14.0%，1到7月份羊肉的进口量呢同比下降了19.8%。
1: 专家表示，当前学校开学和中秋国庆双节备货提振消费需求，也是牛羊肉价格上涨的原因。总体来看，牛羊肉价格已经进入温和回升周期，
0: 产能周期和政策共振呢带动牛羊肉价格进入回暖上升的通道。随着四季度牛羊肉消费进入旺季，预计后期呢牛羊肉的价格还会继续温和回升。
1: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近日，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山东青州海岱小学的操场上，老兵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当年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
2: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在江西南昌梅汝敖故居，各界群众向梅汝敖塑像敬献鲜花，并走进展厅，通过手稿、法袍、审判文书等资料，了解他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梅汝敖作为中国法官参与审判，在法庭席位排序、审判程序和判决等环节，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馆内的文物遗存、文献史料和复原场景让观展者深受触动。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理想信念，更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日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3日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其影响，到9月4日，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受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东山县奥角村的奥角码头与台风登陆地漳浦古雷隔海相望，直线距离仅有10来公里。台风登陆后，那里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漳州东山的奥角的码头，那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我们再看哈，现场这个码头它整体来说排水系统做得比较好，这个目前整体的雨水也是裹挟的泥沙往海里来排。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普降大雨，那目前城区也是出现了积涝的一个情况，相应的消防部门也是及时的进行排涝的作业，同时呢供电部门也是对沿线的这些电线来进行拉线增强，来确保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的安全。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宁德多地出现滑坡内涝、人员被困等险情，当地紧急抢通道路转移群众。9月2日上午，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险情，浑浊的泥水裹挟泥沙沿村道不断下泻，救援人员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将老人及行动不便的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宁德福鼎市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400毫米。福鼎市前旗镇有2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家中，

0: 消防员采取背负方式将老人转移。桐城街道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在宁德福安市西东村，一名老人在果园采摘果子时受积水围困，消防员驾艇驶入果园深处，找到被困老人，成功将其护送至安全地带。9月2日0时至24时，宁德市消防救援局共营救被困人员113人，疏散转移人员327人。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温州出现持续性强降雨。2日，瑞安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瑞安市同浦镇的山城村。那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这条通往山上自然村的道路是出现了山体落石塌方的险情。坡面上的落石呢，是在雨水的冲刷下滑落，堆积到了路面上，导致整条上山的道路是完全中断。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在这个收到防汛的预警了之后，当地已经开展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目前呢，山上是没有村民被困的情况。同时受到这个塌方滑坡以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到了村内的道路交通。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受到前期多轮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叠加影响呢，区域的山体土壤已经高度饱和了。像这类山区的道路边坡的点位啊、塌方啊、滑坡啊等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依旧是持续存在的啊、当地也在不断的开展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等工作。
0: 受极端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校园积水快速暴涨，全校2500余名师生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紧急统筹调配多架中大型调运无人机，为被困师生空投食品、饮用水等急需生活物资，也为后续排涝清淤、人员安置等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沙德尔第三次登陆后掉头，沿着广东沿岸行进，给广东东部部分市县带来强降雨天气。在饶平县，当地已紧急转移超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3日早上，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因宿舍积水，被迅速分批转移至浙林镇临时避险场所，得到妥善安置。汕头市同样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9月3日，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9月3日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7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将围绕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这一核心目标，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技能。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基层是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的重要着力点，农村乡镇消防力量相对薄弱，是此次行动重点关注的领域。
2: 我们的广大农村地区啊，相比较来说啊，救援力量更为薄弱，因此啊，能否及时的有效的自救，才是保护生命安全的王道。
0: 针对基层消防安全工作，国家消防救援局将发挥专业优势，把消防器材、逃生设备、体验装备送到广大乡村，现场指导群众进行体验。同时推动村居委会、城镇社区结合居住建筑特点，每年组织居民开展逃生自救演练。
2: 加大对农村两位人员的培训力度，培养我们乡村在消防安全的明白人和带头人，由他们带动整个农村消防安全水平提升。第二个，我们要准备啊，开展这种送消防知识下乡活动，采取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尤其是针对老人，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啊，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再一个，我们用好群防群治这一关键的抓手，制定防洪公约啊，然后邻里互助啊，提升我们农村的自防自救能力。
0: 近日，江西吉水县 G238 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货车过弯时因篷布捆绑带断裂，300多袋大米掉落路面。当地交警赶到现场疏导交通，多名村民和过往人员也赶来帮忙搬运掉落的大米。经过共同清理，300多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3: 当时天气快下雨了，我们村与先到的村民就一起把那个大米归拢到一起，

0: 开车人家也不容易，就帮忙一起搬呐。
1: 今年在夏季麦收一线采访时，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跨区农机手盘算着麦收结束后就把手里仅用了一两年的收割机卖掉。经过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这还不是个别现象。中国三农报道结束后，请关注田野调查，收割机缘何成为年抛快消品？近日，在云南澜沧县富邦乡多依林村周边，一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印度野牛频繁出现在村寨公路附近。村民手机拍摄画面显示，在乡村公路上，一头体型壮硕的印度野牛沿着公路边行走，看见路边有人，它却丝毫不惧。另一段视频中，面对一只狂吠的小狗，印度野牛也未受干扰，朝着拍摄者和狗的方向缓步走来。印度野牛在国内主要分布于云南普洱、西双版纳等地，澜沧县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当地加大巡查和安全宣传力度，确保人员和印度野牛安全。近日，云南双柏县独田派出所接到村民紧急求助，一条巨大的蟒蛇盘踞在自家羊圈附近，家中一头约15公斤的黑山羊已不见踪影。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这条蟒蛇长约2米，目测体重接近40公斤，腹部有明显隆起。经确认，这条蟒蛇是缅甸蟒，救援人员将它抓捕后移送至适宜山林区域放生。在山西大同万泉河畔，镜头记录下翠鸟捕食的过程。翠鸟衔着猎物破水而出后，用长喙牢牢夹住猎物，不断调整角度摔打，将猎物吞咽下肚。翠鸟短暂停歇在荷花花苞上，稍作休整后展翅飞走。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季度可产卵多达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约50000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
2: 章鱼可以对抗它们，章鱼只需要吃掉一部分雌蟹，就能显著减少蓝蟹的数量。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处暑时节，暑热渐退，秋意初现。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处暑时令好伙伴是山东莱阳荻。莱阳地处交通半岛，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双重加持，梨树白天光合作用充分，夜间抑制了糖分消耗，生长的果实细嫩多汁，清甜爽口。预计9月4号到8号，莱阳会是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呢，早晚凉意突显，采摘作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不仅是莱阳，4号、5号，西北、华北、黄淮等地一早一晚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超过15度，一天两季。在南方，则更需要关注降雨的影响。受到台风、季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4号华南东部等地仍将持续强降雨，尤其。

0: 是广东的北部、江西的南部、福建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大家要持续加强防范。另外，4号到6号，云南西部多阴雨天气，不利于成熟水稻、玉米收获。西南其余大部晴天多，雨水少，建议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成熟作物，力争颗粒归仓。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23到32度。长宁晴，22到32度。加湿多云转大雨，13到28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4度。突泉晴，15到26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阴，22到28度。中卫多云转晴，15到27度。林芝小雨，13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23到28度。衢州小雨，25到33度。邯郸晴，23到33度。淮南阴，21到27度。咸阳多云，21到32度。昭通晴转多云，14到26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2: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您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吗？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18: 政治小人们，按住！
19: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两天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吧。
21: 两包。
22: 相亲的，应该的。
23: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念之间在宇宙，
2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26: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 沃野千里，果蔬充盈，丰收啦！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今年夏收期间，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就是不少麦客盘算着在麦收结束之后就把手里仅仅用了一两年的收割机卖掉，而且一两年就换一台新机，几乎成为了他们的固定节奏。动辄20-30万元一台的农机缘何成为了快消品？夏收结束之后，记者就前往山东郯城、安徽颍上等二手农机市场展开调查。
1: 你感觉最低多少钱合适能行？我给你天天，你得去学。
2: 接近13万，新价位最多让1000块钱吧了。
1: 1000块钱不行，14万3。
2: 你给14万6吧，14万6
1: 不行，14万6我弄不了。
3: 在山东临沂郯城二手农机交易市场，农机手秦占伟正准备把他刚买2年的收割机卖掉。
4: 那你为啥要卖呢？
2: 咱不是为了想换台新车更省心吗？
4: 不亏本吗？
2: 不亏本。就挣就是明年就是反正就是少挣点，咱省心了。
3: 此时也正是二手农机交易市场一年中最忙碌的收割机收购旺季。
1: 这月收了有23台，小麦机现在是收车是旺季，卖车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是淡季。
3: 商户告诉我们，像秦占伟这样开1-2年就卖的准新机，能占二手交易市场的40%。
5: 这是哪年的机器啊？都是收割机是吧？
6: 2024年的。
5: 2024年的。
6: 对。
5: 这发哪儿啊？
6: 发黑龙江
7: 啊。
5: 黑龙江。
1: 像这个车的话，就干了643小时，跑了3900公里。

0: 我们看这些生产年限几乎都是2024年、2025年的这种八九成新的新机型，它的使用的公里数平均就在3000多公里。这个座椅基本上没有啥磨损，然后方向盘也是完好的，只是里边那个卫生再进一步打扫一下就可以了。
1: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卖这种收割机呢？记者在市场蹲点调查发现，卖家几乎都是同一类人，被称为麦克的跨区卖收农机手。
2: 不贴钱28万7吧是，不贴户是24万多的，反正
1: 麦克的账本很清晰。秦师傅的这台农机2年前购买用了24万元，2年下收大概收入20万元左右，如今收割机还能卖近13万元。秦师傅说，因为每年集中跨区机收，2个月可能收割5000亩以上的麦地，收割机在高强度使用下1-2年后出现故障的概率就会变大。
2: 咱跨区咱要是到外地是吧，人生地不熟，咱出去之后，这个如果这个车一旦哪个地方出了故障之后，咱再去买件再去维修，这一天下来之后，这耽误这一天少挣大几千了。
1: 那麦克抛售谁来接盘？记者在山东淄博、湖北襄阳等地调查发现，买家一般是重量大户或者有一定修理技能且只在本地。

0: 对吧？嗯。
1: 农户的账本同样清晰，新机25万元，两年准新机14万元拿下，收割费每亩近50元，自己种400-500亩地，每年光省下的收割费就超过20000多元。附近农户的地再收几百亩，农机2-3年就能回本，之后全是纯收益。而且由于基本是自用，即使农机临时出故障，自己维修1-2天也不耽误收益。
2: 不是说是专门为这东西赚钱，自己用方便啊，给邻居割一下，一年的话挣个2-3万块钱，反正自己也要用。
1: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继亮认为，准新机1-2年就被交易的现象利弊并存。
3: 像这种农机呢，一年就转手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这种新机型呢会低的比较多。那么对于这些买不起新机型的这些小农户或者合作社来说呢，
4: 他们呢能够以一个较低的成本用上机械，客观上说呢可能是有利于提高农机的保有量，加快这种机械化的普及，形成的这种梯度利用，延长了这种机器的实际的使用年限，也算是加快了这种新机型新技术的扩散。但是也要强调啊，就是像这种一年左右就把机器给抛售的这种，并不是一个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表现。
5: 收割机年抛，买卖双方都有着非常精明的账本，它是市场参与者用脚投票自发形成的资源配置方案。那么为什么有专家认为这并非是行业健康发展的表现，本应长期稳定服役的生产工具却异化成为了近似快消品？记者调查发现，这套看似自洽的供需闭环背后，实则是机手面对着机具故障与维修困境下的无奈选择。
6: 小件就是这个变速箱，
7: 这是过保之后容易坏的。
6: 对，变速箱这个无级变速轮，就这两个变速轮，
7: 哦，
6: 这两个容易坏，工钱600，再加上这个东西配件不好配，
7: 嗯，
6: 你要是好一好，坏个总成几千块。
1: 记者走访发现，跨区农机手1-2年就换新车，最大原因就在于农机脱保。在他们的经营逻辑里，质保期就是盈利期，脱保就意味着成本与风险双双失控。
8: 说的是一年，对于我们车来说，我割完这个月不就是种了一个月？
9: 三保期一过，
8: 所以多
10: 少钱？那保养一次大概得多少钱啊？
6: 现在就这车子保养得接近10000块钱。
1: 而对于购买二手农机的农户，虽然买的便宜，但也有着多重顾虑。
11: 这两年他都没有那个质保期了，还要那个里程费啊，1公里4块，一个来回的8块，一个件开的时候是100%100块钱，就像可能要上千块。买他的他给你送，他就那个里程费你都收。

0: 那你排号。
1: 记者调查还发现，跨区作业对农机具的使用强度远超其他自用农机，一台收割机两个月跑数千公里，作业数百小时，高强度使用下，两年正是故障集中爆发的临界点。
2: 希望它延长直播期哦。
3: 延长到多久？你是觉得？
2: 它延长三年就可以。
3: 为啥呢？
2: 它延长三年，咱老百姓咱就是少花点不用钱。
1: 根据我国2010年实施的《农业机械产品维修、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联合收割机整机三包有效期为一年，主要部件保质期为两年。
4: 出台的这个标准是通过啥来判定的？
5: 我认为啊，我们认为是通过这种每个机器它这个通过这个作业数据反推出台一个最低的一个时限要求。
1: 如今大部分农机生产企业的三包期限还是维持在这一标准，增加三包时间就意味着成本上升，价格失去优势，降低市场竞争力。
6: 牵扯到这个工时费、里程费，包括零配件的费用，所以时间越长，成本就无限增加，亏多了任何企业扛不住的。
7: 那么我们现行的这个三包的规定呢，只是规定了这个最低的要求，没有强制性的这种更高的标准，在没有这种外界的压力的情况下，企业呢，为了维持自己的一个运营的这个优化呢，会选择就低不就高，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一种竞争吧。
1: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收割机的设计对普通农户的自用工况和跨区农机手的高强度工况并没有区分，产品设计和实际使用存在错配。
4: 我们设计这个车的时候，它是按照多少年它使用寿命设计的？
8: 各个企业其实都差不多的，像正常作业的机器1000多个小时，相当于更换机器的临界点。对不跨区作业的车子，它使用5年6年，工作量都不会大。它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跨区作业的工作小时也好，工作量也好，就磨损很大。他们基本上都是一年一换的。
1: 收割机年抛现象，直接诱因在于三包规定划定的时限，而企业不愿意将质保期进一步延长，也是因为成本的考量。
9: 当质保周期与跨区高强度作业的现实需求存在着落差，脱保及换机成为了跨区卖客的无奈选择。那我们如何从源头来提升国产收割机的耐用性，又如何保证接手二手收割机农户的利益呢？
1: 应该说，收割机成为快消品的现象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2024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2024至2026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意见的核心就是优机优补，引导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2025年再次印发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力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有进有出的意见，改变了过去的普惠补贴，实行奖优罚劣，直至落后机具退坡退出，倒逼农机企业提高农机的可靠性。意见出台后，各省纷纷出台了实施方案。
10: 像上海、安徽，还有全国其他有十几个省份，他们出来的优机优补政策里边，
11: 要求在国家规定的三包期，也就是一年嘛，基础上再加一年，就是目前的各级补贴政策也可以去引导一下。
1: 也有企业在通过售后产品的方式延长质保期，
6: 比如说用户多个2000还是3000块钱。我匹配一个大礼包，会去在某些部件上面，我会去给你延保3个月，还是延保一个小麦季。
1: 而随着农机技术的更新迭代，专家还建议可以重新修订2010年施行的三包规定。
10: 那对于这个农机的三包规定，也是需要做一个修订的，就是简单规定这个年限。它是有问题的，
11: 肥土装的也挺多的，也挺普遍的，运行的时间或者作业多少面积，这些数据也都可以获取。然后是不是向后边把它规定成两年，同时加一个作业时间，就看哪个先到了。
4: 其实这样也就是延长了农机的寿命，也是倒逼农机企业它提高这个可靠性哈。
11: 对对对，
1: 对跨区作业的机手而言，收割机过了质保期，更换新机就能规避故障风险。可对于接手二手农机的农户来说，虽然同样看着像准新机，有可能淘到自用的高性价比机器，但也很容易踩坑，买到已经临近故障高发临界点的机器。针对这一问题，张宗义提出，首要任务是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提升二手农机市场的信息透明度。
10: 像汽车，它的二手交易市场就比较成熟， 啊，就是它有这个二手汽车的这个流通管理办法，啊，它的再制造市场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也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
11: 但是农机也没有这些法律法规，有缺失，准入条件呢，这个交易流程呢，然后这个质量鉴定评估啊，这些都是处于这个灰色地带。
1: 今年四月，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二手农机分会正式成立，目的是要通过行业自治来推动二手农机交易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5: 今年呢，我们也是在积极推动相应的这个大家更急迫的这个评估和检测标准，是想通过建议信用这种这个检测分级、信用分级等几个方面吧，让这种敢承诺能兜底的企业在市场获得更好的认可。
1: 另外，规范二手农机的维修保养，可以拉长机具实际使用周期，反向倒逼企业重视长期可靠性。
5: 二手农机的后市场的维保，二手农机经销商承担，变相的把这个农机的这个质保延长，自己本身产品质量稳定了，并且再延长一下这个质保的话，它的市场竞争力可能会更强一点。
9: 收割机年抛目前是市场自发调节形成了供需的闭环，但是也说明了国产农机在耐用性上存在短板，质保制度也有滞后。来梳理一下，跨区机手实现了短期利益的最大化，首先享受了补贴红利，完整的占有了整机的质保周期。接手二手机的农户呢，虽然得到的是低价，却要承担故障高发的风险。而部分企业有可能依赖市场路径，不愿于深耕长寿命装备研发，转而迎合快周转需求，容易造成维修生态弱化，技术迭代放缓。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当前农机支持政策体系较为单一，着力点仍集中在研发制造和新机购置等等，对于存量机具维修、二手农机流转、零部件再制造等等的后市场覆盖有限。农机装备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啊！对照155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要求，破解收割机快消化困境，不能仅仅的依靠前端补贴，还要补齐后市场短板，释放农机全生命周期价值，夯实农业强国的装备根基。感谢收看本期《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

0: 我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1: 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0: 现场有没有瓶盖？
2: 来，先来个瓶盖。哦，瓶盖，快来！
3: 来，
2: 咱这回找个瓶盖。
4: 来，
2: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0: 对对对。
2: 哇！
4: 穿过去了，
2: 我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来来来，借我用一下。
5: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2: 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0: 好，没问题，
2: 可以吧？那咱准备挑战，
0: 飞刀画龙点睛。
2: 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4: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
0: 哟，接下来蒙眼飞刀，
5: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0: 对对对，
2: 没错，
5: 这可厉害了。
2: 哇，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

0: 哎，
1: 就是听声辨位啊，
0: 听声辨位。
2: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0: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2: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0: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1: 来。
2: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0: 似乎已胸有成竹。
2: 哎呀！
0: 看一下，哇！
1: 刚才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子，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3: 对对对，
0: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3: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一刀把圈穿上。
0: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3: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1: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3: 可以可以，
1: 有信心吗？
3: 有，
1: 来，
3: 我试一下。
2: 来了，我们准备
0: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流星赶月。
1: 第一刀中，
0: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
1: 哇，差一点。
2: 其实已经套上了，只不过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1: 漂亮，
2: 这
1: 个算，
2: 这都算。
0: 这其实已经三个了。
1: 漂亮，
0: 四个。我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五个，
1: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0: 六个了，对吧？
1: 六个了。
0: 七个。
1: 七个。
0: 八个。
1: 八个。
0: 还有最后两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九个了，飞刀的快准狠，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十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1: 漂亮，
0: 漂亮。
1: 倒计时10秒，10、9、8、7、6、5、4、3、2、1。哇，13个
0: 挑战成功。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小小，你知道吗？冬天的时候，这儿会被大雪封住，你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一个人。而只要有书看，我就不会觉得无聊。但是如果没有书，我可能很快就会疯掉。可能是我迂腐吧，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还是要不断的坚持学习的。我坚信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改变不了周围的环境，那么至少读书和学习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丰富和充实。

0: 别吵了。
1: 你不是让我们慢慢处吗？孩子都有了，还处什么呀？
2: 既然你都知道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合起伙来骗我！
3: 你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怎么处理一下啊？
4: 你看，我就说吧，今儿多亏是来找周大，
5: 能看见了吧？
4: 可不是，
5: 那个就是周青，他也是从你们省下放到这儿来的，他自己一个人住。
3: 他一个人住还好一点，传染病啊，最怕的就是人员聚集。
5: 他前妻和孩子头几天来看过他。周青，
6: 哎，来，我走了啊。
5: 哎，慢走。
6: 张长，
5: 这是刘大夫。这不，八三四厂那边发现了出血热，医疗队的同志吧，过来到咱们的各个居住点来了解了解情况。
3: 你好，我叫刘盼松，是分厂医院的。你最近有没有发热、头痛或是眼眶疼？
6: 没有。
3: 恶心、呕吐的情况呢？
6: 也没有。
3: 你屋里有没有老鼠？
6: 老鼠？有。这地方到处是老鼠啊。
3: 这是最麻烦的。流行性出血热呀，主要是通过老鼠和田鼠来传播的。啊，我要跟厂部医院报告一下，组织一次灭鼠行动，来阻断疫情的扩散。你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经常洗手，餐具经常用开水烫一烫，消消毒。如果你发现有人有发热、头痛、眼眶疼，或者是恶心、呕吐的情况，立即向厂部医院报告。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3: 我这有一瓶酒精，你留在身上，经常可以消消毒。
6: 谢谢啊。
3: 杨厂长，咱们去下一个站点吧。
5: 好。
3: 再见，周青同志。
6: 再见。

0: 哎呀，行啊，你大老爷们你嗷啥呀？
1: 让我喝，来来来，喝！你必须把我喝死，死的特别惨的那种，喝！
0: 哎呀，喝什么喝呀？喝喝喝！
1: 我难受啊！
0: 就你这点酒，你以为你是我呢？放下放下！哎呀，行了你！哎呀哎呀哎呀！你都喝了一瓶了，你别喝了别喝了！行了，你有啥事你跟我说，行不行啊？谁敢欺负你，我整死他！
1: 赵英桐，知道吗？赵英桐，赵英桐。回应了，打肚子了。我告诉你，啊、我怀疑他就是你哥的孩子。哎，马上就要当大姨了，啊、不是大姨，
0: 不是
1: 大姑，恭喜你当大姑。
0: 等会儿说清楚，等会儿，不是，是真怀孕了。你没
2: 说大姨啊？啊！天哪！这要让我妈知道了，这可咋办呢？

0: 吃好了，慢点慢点。这个照片不好吃。
1: 真是丑恶。

0: 喜欢你，喜欢你，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1: 大家，
0: 抱抱。

0: 兄弟感情就当没发生过，行不行？没什么就没发生过啊？啊，这都这样了，这咋能当没发生过呀？啊，我一黄花大闺女，我你现在把我糟蹋了，我怎么能当没发生过呀？
1: 那我还黄花大小伙子呢，那昨天晚上喝多了，那咱俩我什么都忘了，不算数，不算数。
0: 江河，亏我从小我那么真心的喜欢你，就这样对我是吧？哼，你这样，我就去告到厂里，我告到县里，我让他们抓你，我算了，抓你！
1: 等会儿，我重新捋了一遍，之前是你一直在缠着我，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俩在这喝酒，喝大了，你趁机占了个便宜，行啊，你周小柳！

0: 就这么想是吧？你就不认账是吧？好，我死给你看！
1: 别动刀！哎，这个不闹着玩的，别动！
0: 放下！哎，
1: 大家！小六！来人！小六，疼吗？
2: 你
1: 脸捂着，我去叫人。等，你别动。
3: 我没看好小柳，小柳让人给攮了。
0: 啥？
3: 啥？
0: 让谁给攮了？江河！
3: 你个瘪犊子！哎，
1: 江河，江小，
0: 别动手！别动手！我觉得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小柳，住手！哎，别打了！别动手！哎，别动手！
4: 竹子，彤彤呢？
0: 小峰，还在医院治产吗？快去！别江河，你给我听好了，我闺女有三强两腿。你也
3: 别想
0: 活！
3: 你现在就别
1: 我累死你！
4: 君子怎么样了？
5: 已经右手出血了。别急，
4: 怎么样了？
5: 进去了
4: 。
5: 大家都别急，既然来到这儿，就听大夫的吧。女人生孩子嘛，就在鬼门关走一圈，先别急。
4: 那小峰。你陪阿姨在这儿，那月如，我去看看小柳。
5: 小柳，
6: 再用点力就出来了。
7: 大夫，喂，
8: 咋样？
3: 咋样了？咋样了？你儿子闯这么大祸，你咋才来呢？
8: 小柳咋样？大夫怎么说？有没有危险啊？
3: 抢救了吗？
5: 江志海，你儿子呢？
3: 他儿子跑了。
5: 跑了？
8: 你放心，我饶不了这小子。现在抢救小柳的命要紧。
5: 江志海，你跟司马军害我家老周，你儿子害我闺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9: 背用血则不足，得输血。
10: 家属，
5: 我是
10: 背用血加不够，需要输血。
5: 输我的。
10: 好，跟我来吧。
11: 我告诉你们，这事儿没完。
8: 你哥呀？
10: 我不知道啊。
8: 这个兔崽子！
5: 哎，护士，你快把这个血给我闺女送过去吧。
12: 你刚抽完血，还是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5: 小小。
11: 哎，
5: 小小，
11: 妈，
5: 快把血给你姐拿过去。
11: 您没事吧？
5: 没事，快去。
11: 走。

0: 血了，得立即输血。
1: 家属，家属，
2: 怎么样了？
1: 大出血，需要立刻输血。
2: 抽我的，我是他妈妈。
3: 说好话，没事吧？
0: 哎，月如，对，彤彤咋了？
1: 彤彤大出血，必须马上输血。我来做一下血型匹配。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大夫，大夫，我是 O 型血，用我的。
4: 哎，
0: 呼吸，呼吸，小小，小小，
5: 怎么了？
4: 哎，妈，哎，
1: 大夫，还是先抽我的血吧。
0: 大夫，大夫，大夫，
1: 血，血。
4: 妈，妈，你干啥呀？我姐等着输血呢。
1: 这血咋回事？
4: 我姐等着血救命。我妈抽的血是给我姐的。
0: 大夫，这是 O 型血，是我的刚抽的，她能作证。
5: 对，刚抽的 O 型血。
0: 快去吧，先救彤彤，快去。
4: 那我姐咋办呀？
0: 抽血。
4: 哎哎，妈，
5: 主子，哎，
4: 妈，
6: 主子，血浆呢？血浆怎么还没到？这不要命吗？
5: 血浆来了。啊。

0: 三块小够了吧？
1: ，大夫说可能够了。胖子，大哥，今天啊真是麻烦您了，你帮我大忙了。哎，小事，只要人好就好了啊。那我过去看看彤彤去。行，哎，行，好。哎呀，哎呀，哎呀，洪大爷啊，你还好吧？
0: 还好，你让我再喘口气儿。总共抽三管子血，我抽了一管子，人家大奎哥抽了两管子。啊，您可倒好，一进抽血室就晕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啥可喘的？
2: 我晕血呀，不是我不想抽，是大夫不让我抽啊。
0: 您晕血，您一厨子晕血，你咋载猪载羊啊？
3: 师傅，我
4: 不念了，不念了。
5: 姐，大夫，你姐怎么样啊？没事了，送病房吧。哎，好，谢谢您。怎么样了？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摄像及时，不然就难说了。现在好了，母女平安。
0: 小柳，我去看看小柳。竹子，
5: 快去吧。哎，大哥，小柳咋样了？
0: 小柳没事了，已经送进病房了，都挺好的。
5: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就好了。
0: 哎，竹子，
5: 没事就好。
0: 歇会儿，歇会儿。

0: 彤彤，你醒了。
1: 妈，
0: 是个闺女。你先歇会儿，我去看看小柳。
1: 小柳怎么了？
2: 大夫，我闺女啥时候能醒啊？
3: 这个不好说，要看病人的体质了。家属帮忙看着一点，醒了马上叫我。
4: 哎，谢谢你啊。
3: 不用。
2: 龚大哥，
4: 哎，
2: 要么你先回去，你回家炖只鸡。我们刚生了孩子，身子弱，又大出血，得补一补。钱你替我先垫上，回去我给你。
4: 钱就不用担心，我这当大爷能出得起。这俩孩子

0: 我替你高兴。再说了，你有孙女了，我更替你高兴。我现在就回去啊。
1: 你也回去，把这些天落下的功课都补上。回去跟小峰说，腿好差不多了，都该上学了。
2: 嗯。
1: 丫头，回去告诉你爸，我闺女如果没事儿，算你们老江家祖坟烧了高香；我闺女要是有事儿，你哥他得偿命。
3: 阿姨，对不起。我替我哥跟你们道歉。
1: 道歉管屁用啊！跟你也没啥关系，你走吧。
3: 阿姨，我想照顾小刘姐。
2: 哎，行了，别惹我妈生气了，走吧。

0: 大夫说，彤彤再晚一天就有生命危险了。她的命是你给的，
1: 玉茹。别这么说，是我对不住彤彤。

0: 大夫说通你住院关那几天，我三天后再来接。
1: 好，行。
0: 彤彤，你好好养着，我先回去了。
1: 好的，大伟，谢谢。
0: 走吧。
1: 去，慢慢。
2: 江子姐，这个是补气血的药，这个是消炎片，这两种药都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
3: 哦，知道了。
1: 小凤，小柳咋样了？
2: 他刚醒，估计得养一段时间了。
1: 他到底是咋回事啊？
2: 江河拿刀把我姐给攮了，先欺负了你和林阿姨，现在又拿刀攮我姐，这回我新账就让和他一块算。
1: 小凤，你哭不出来呢？小心啊！
4: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啊，拉起那手风琴啊，唠唠家常啊。想当年我十八就学会了点大勺，摆弄那金鸭鱼肉，我是个老内行啊。嘿嘿呦啊，嘿嘿呦啊，一只鸡啊，两只鸡啊。今天补上了一道
5: 菜。哥，冯大爷，
6: 哎呀，别想啊，
5: 两只啊，
6: 啊，那必须得杀两只
5: 啊！
6: 你看啊，小柳、彤彤，你妈，仨人呢都得补一补。
5: 是，
6: 你妈呀，本来身子骨就弱，抽了那么一大管子血，那哪能受得了啊？
5: 对，冯大爷，小峰的腿是您治好的？
6: 哪是我治好的，老祖宗的偏方好使
5: 啊！
7: 哎，家长，
5: 哎，
7: 看着你爸和你哥了
5: 啊？看着了。我爸是越活越精神了，我二哥也黑了，也绑了。我妈说了，我们老周家个个是爷们儿，
6: 个个是爷们儿。你们这些爷们儿啊，谁也离不开你妈。你妈可是个大男人呐，我佩服她。
5: 是，你忙着啊。
6: 哎，
0: 冯大爷，
6: 回来了吧？
0: 哎，
5: 走。
6: 哎，你俩干啥去啊？
0: 打架去。
5: 别惹祸啊！
0: 哎。
2: 捡了给我。

0: 你怎么能挠死他？我欺负我姐！不是老五，我其实就是想那个有备无患，我就是下个。
1: 你挠死他，不是，咱都这样，别再给妈惹事儿了，行吗？
2: 不用了，
1: 板砖就行，啊！小米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嗯。
2: 真不知道，不许撒谎！我真的不知道，我骗你们是小狗。我告诉你，江玲玲，你哥拿我姐一刀这事儿没完，听见没有？嗯，听见了没有？
1: 哎，好，算了，行了，他也是无辜的。既然他不在的话，咱走啊。嗯，
2: 不在搜索了呀？万一他骗咱呢？
1: 哎，他不能骗咱。
2: 这为啥不能骗咱？
1: 因为。 你还小，你不懂。反正你就听哥的，他跟咱是一伙的。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
2: 啥事儿啊？
1: 哎呀，你别问了，
2: 我有办法。
3: 拿着，以防万一。
1: 哎呀，行，你害怕了？小小，不关我的事儿。是，我相信你，你也别怪老五。主要是你哥这事儿吧，干的太过分了。
4: 不关我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我做的根雕，送给你。
4: 跳舞的小人，是我吗？不像吗？你好厉害呀！
1: 江点，到。一码归一码，冤有头债有主，告诉你哥，不要让我再见到他。 否则的话，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4: 你吃苹果吗？

0: 猴子。
1: 嗯。
0: 饿坏了吧？来晚了，这老母鸡汤的大补，可以难炖，你火候不到啊，它营养煮不出来。你快趁热喝吧。
1: 我不用喝，我去给他们送过去。
0: 哎不，都有。我呀，杀了两只老母鸡呢，你快喝吧。
1: 两只？你可真敢做主，两只得多少钱呢？
0: 钱你就不用操心了。这出了这么大事儿，我这当大哥当大舅的啊，买两只鸡还是应该的。你快喝吧。
1: 哦，好，我喝。那你帮我给他们送过去吧。
0: 你先喝，我看着你喝，你不喝完我不送。
1: 你不送我送。
0: 这还有呢。

0: 这妈呀，啥时候能替自己想想？
1: 妈，我这啥时候才能来南水啊？
2: 别着急，让他先喝点奶粉吧。
3: 嗯。月如。
4: 哎，竹子。
3: 我来给彤彤送鸡汤。
4: 啊，给我。
3: 来。
4: 彤彤，把孩子给你竹子阿姨抱抱。

0: 小刘，哎，小刘，醒了醒了，小刘，哎，竹子，醒了醒了，你看着他，我去叫大夫啊。
1: 哎呀，丫头，你怎么犯火过来了？你看你这火做的，你是要吓死妈？
0: 大夫大夫，你看，醒了醒了。
2: 我
1: 啥？
2: 我。
1: 医生，我闺女说饿，
3: 可以给她吃点流食。
1: 那鸡汤行吗？
3: 鸡汤太腻了，给她吃点清淡的。
0: 小米粥行吗？
3: 小米粥可以。哎，
0: 那我去弄小米粥啊，谢谢啊。
1: 你总算是活过来了。不然的话，妈得让你个姓姜的偿命。
2: 不怪他妈，
1: 不怪他能怪谁呀？
2: 是我拿刀吓唬他来着，他一抢我一拦，就反正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这样了。
1: 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让你离他远点儿？你妈说，你俩现在到底咋回事？到底咋回事？啊？
2: 我喜欢他，但是他不喜欢我。
1: 你怎么喜欢一个？

0: 什么问题啊？低血糖，严重的营养不良。
1: 啊，营养不良？那没事，我能帮他补充营养。

0: 没那么简单啊，病人血压不稳定，而且伴随着心律不齐，应该是长期劳力所致。这么多毛病啊！哎，他身体状况这样，建议住院治疗，要不然要出大问题的。哎，住院，住院。嗯。哎呀，
1: 这主子真是个糟心的命啊！
2: 张主任，你看我又给接到添麻烦了。看你说的，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呢？
3: 这是厂里的姐妹呢，给你们凑了点钱啊，买点营养品补补啊。我做主了，那个养病期间的工资啊，照发。
2: 不行不行，这可不行，你就欠你的我还没还上呢，这怎么好意思？
3: 这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意，也没多少。拿着，
2: 你赶紧好起来吧。
3: 厂子还指着你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惦记我。放心，多大点的事儿啊，能挺得过去。
4: 主子，那个我刚才问大夫了，没啥大问题，养2天就好了。
3: 缺营养。嗯。啊，对了，老孔啊，你说这一大家子走的走，病的病，你就多费点心啊。
5: 有什么难处呢？跟居委会说，这跑个腿送个饭啥的，都能搭把手啊。
6: 哎，
5: 你放心，张主任，那你们先聊着，我上小柳那屋看看。
6: 哎哎，
5: 江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你儿子江河做缩头乌龟躲起来了，我不想跟您吵啊，我今天跟您讲道理，咱们把这事好好的掰着清楚。
6: 小小，
5: 到底怎么办？啊，说句话呀，你转来转去干嘛呀？江河呢？
6: 小小。
5: 你别说了，姐，你哪头的呀？
7: 你别说话了，都别说话了，你还有脸来是不是？江河呢？江河，你要江河不在的话，你也别走。别吵吵了，你还有理了？我是这么自己讲的。你别给我嚷！你们还打不过江河，还打不过江河，打不过江河，还打不过江河，这是什么乱打不过？
5: 这是医院，没礼貌！坐下，坐下。你说你挺大岁数，跟孩子吵什么？
7: 那个，今天这人都在这呢，咱开个会，说说下面事怎么办啊？我是这么想的。老孔，这咋的？这你当家了？
6: 那你说了算呢。我跟你说，老姜，祸是你儿子闯的。来来来，你说，看孩子们听不听你的？
7: 看你这素质，我也没说啥，这又急眼。
6: 孔大爷。
7: 不怪他，真的不怪大江，都是我，都是我不好。哎，行行行行行，咱现在不说这事儿怪谁啊，那咱得说说医药费的事儿吧。
5: 对，
7: 是不是？这个提起医药费了啊，我表个态，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石竹和小柳的费用交上啊。这跟你们放心。
5: 说的还像句人话，
7: 我哪句不像人话？
5: 那行行行，那你回去准备钱去吧。
7: 这个江河呀！谢谢江叔。那咱现在就这么安排。小峰呢，脚好的也差不多了，你呢就留在医院，照顾你妈和你姐，端个啥，倒个水啊。
6: 扶他俩上个厕所啥的，要是有什么急事呢，就马上找大夫。
7: 行，
6: 我呢，除了每天上班之外呢，就是负责把饭做好。小小你啊，就是医院家里来回跑，给他们送饭。万一有啥急事，马上上饭店告诉我。
8: 嗯，好。
6: 我用不着你们。
8: 是，是妈那儿比我更需要照顾。我这马上能下地了，我也可以带把手的。
7: 你不用傻，不用少说，你现在崩开了，你不管江河管谁？谢谢你，小点声，这是医院。你们妈妈呀，是这个家的主心骨。以前呢，都是她替你们遮风挡雨，现在她病了，需要你们这些当孩子的照顾她。 你们要是能多懂点事儿，他知道了。
0: 你多高兴！哦，竹子，玉茹，你这是出院了，要回乡下去，过来和你告个别，也让你看看孩子。
1: 彤彤，
0: 彤彤说谢谢你，给他输了血。

小小羊。

0: 让你去县公安局当一个副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呢？
1: 没意见，没意见。
2: 哎，彤彤，快让你厨子阿姨抱抱瑶瑶。
3: 哎，不抱了，我先走了。
4: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对你好，行吗？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哟，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5: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7: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0: 哟，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昂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婆婆啊，真是个怪人，说她是好人呢，翻脸不认人，连这么好的孙女她都不认，说她是坏人吧，紧要关头连自己闺女都不管，还写给彤彤说，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1: 竹子这个人你们不了解，她有她的难处。
0: 那啥难处，也不能不认自己生女啊。
1: 她是怕这件事情牵连到小杨。
0: 哎，怎么能牵连到她儿子了？领结婚证了，合法夫妻了。军人就不行结婚，不行生孩子啊？
1: 你们也不想一想，走后门登记这件事情要是闹起来，不仅小杨的兵当无常，就连老周也会罪上加罪。竹子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彤彤，别怪你竹子阿姨，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这次她为了救你，连小柳的命都不顾了，就冲这件事情她对得起咱们了。
2: 别把线拨了，有着劲儿啊！
3: 我们好了，想好了，下来了啊！
2: 没事啊。
4: 哟。
5: 哎呦，院长，
4: 这是真的要出院呢？
5: 啊。对，院长，谢谢你救了小柳的命，还这么照顾我。
4: 哎，你可别那么说，医院嘛，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周小柳啊，没什么大碍，回去之后多注意营养和休息。他还年轻，回去养养就好了。倒是你呀，应该多住一段时间的。
5: 哎，老这么歇着，孩子们呀就得喝西北风了。哎呀，
4: 回去多注意营养和休息吧。
6: 记住，不要过度的劳累，免得落下病根儿。
5: 都听你的，谢谢。那我们走了。
7: 谢谢院长啊，
5: 谢谢。
7: 那我们走了啊。

小杨啊，你都有女儿了，这回你可真是个大人了。只是现在这个情形，妈不敢认这个孙女儿，不敢把他们接回家来照顾。妈对不住你，妈只能盼着你。

0: 妈给你们几个开个会。这前阵子花光了家底子不算，还拉了不少的饥荒，日子还得往下过，不好好盘算盘算怕是不行了。
1: 这江叔不是说医药费他负责吗？
0: 你的医药费他得负责，他不负责妈还不答应呢。妈这次跟小小去了星海湖，路上花销不少，再加上妈这次住院。
1: 您的他也说他负责呀、
0: 我的他负得着责吗？妈做事清汤水利，可不能糊涂僧糊涂庙。你的他负责，我的我负责。妈跟张主任说过了，把纸盒厂的事儿呢拿回家里来干。小凤小小每天放学之后用小推车把纸板推回家来，妈在家里糊。要是你们都搭把手，咱每个月的饭钱就有了。饥荒慢慢还。
1: 糊纸盒这也得糊多少个呀？饥荒啥时候能还上啊？
0: 人得有志气，妈就不信了，这老天爷还能饿死瞎家巧。

0: 哟，竹子，进来坐。
1: 你好，院长。
0: 哎，身体病好了？周小柳的情况怎么样？
1: 托你的福，都挺好的。小柳的伤口完全愈合了，我也挺好，能吃能睡能干活。
0: 那就好，那就好。
1: 院长，不瞒你说，今天来找你，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0: 我这除了看病还能帮什么忙啊？您说说看。
1: 是这样的，最近呢，这不是家里折腾嘛，拉了不少饥荒。院长能不能够把医院的洗床单、洗被罩的活儿分一些给我干？
0: 哦，可是洗床单比你糊纸盒可要辛苦多了。你这病刚好，身体能吃得消吗？
1: 没问题，我从小到大啥活都干过，没问题，我这身体好着呢，干点正活不算个啥。
0: 医院洗东西可不比你给别人洗衣服啊，必须要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必须在阳光下消毒晒干。
1: 院长，你大可放心，解放前我在四野部队当卫生员，那个时候每天洗床单洗被罩的，你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
0: 好，这么说你还是个老资格的护士呢。好好好，你下午去找总务科长，就说是我同意的，领一些床单回去洗。
1: 太感谢了。
0: 嗯，
1: 谢谢你院长，谢谢。
0: 客气。

0: 换了两只猪蹄儿，花生炖猪蹄儿是夏奶的偏方，这下孙女有奶吃了。
1: 我可不敢认这个孙女，我不想小杨被部队遣送回来。
0: 总要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彤彤给孩子取名叫瑶瑶，那这是叫周瑶瑶呢，那干脆就叫赵瑶瑶吧。
1: 那可不行，孩子的户口等小杨回来上。
0: 行，听你的。
2: 叫出来吧，有助于缓解疼痛。
3: 咱就在战场上，肠子打断了都没吭一声，这疼算啥呀？
2: 那我把收音机给你打开，转一下注意力。
4: 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广大居民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指出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一致表示要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

天亮了。

0: 咋回事啊？
1: 我也是刚听说，省城啊来人了，宣布上级命令撤了司马俊的职，立即审查。这个司马俊总是让人倒台。
2: 批准江内海同志转业，即日起退出现役，由鹤山县政府安置工作。老江，坐吧。
1: 好。
2: 来的时候，戚副司令交代让我做做你的思想工作。
1: 老首长还记得我呀？
2: 当然记得。戚副司令说，你的性质跟司马俊还不一样，所以没有让你强制复员，而是按转业处理。就是让你能继续在革命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是考虑到群众的意见，这安置待遇肯定要低一点，让你去县公安局当一个副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呢？
1: 没意见，没意见，哪能有意见啊？这些年跟着司马俊做了不少糊涂事，辜负了党的培养，我感谢党能再次给我机会。没啥可说的，我一定好好干，监工赎罪。

0: 搬就搬出来吧，别不开心。
1: 再说了，你爸这是转业，名正言顺，我们家可是被赶出来的，我也没像你这样啊。
2: 你爸那是像英雄一样被送出来的，我爸那是像垃圾一样被扫出去的，那能一样吗？你都不知道我爸在没人的地儿抽自己嘴呢，看得可难受了。
1: 你也别替他们瞎操心了。哎，我跟你说啊，其实啊，县城里边好玩的东西可多了，那可比那团部大院有意思。这样，你想去哪儿玩，我带你去哪儿玩，好不好？
2: 真的吗？
1: 当然了。
2: 好。
1: 哎，你哥回家了吗？
2: 没。
1: 嗨，你跟你哥说不用让他担惊受怕的了。你爸不是赔我们家钱了吗？老五的腿也好了，咱俩又是朋友，跟他说没事了，回家吧。啊。
2: 其实我也这么跟他说。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他也不敢回家了。哎，我得给我爸做饭了，我走了哈。
1: 哎，那你慢点啊。

0: 楚东姐啊，不是，嫂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妈是在等我爸回来，只要爸平反了，她肯定马上把你娶回家去。对了，嫂子，赵叔叔的事儿也该有个说法了吧？
1: 我爸跟你爸不一样，他是跑了，叛逃的罪名没有那么容易翻过来的。
2: 老乡，你刚来先别急，公安局的业务呀都是慢慢熟悉才开始。
3: 哎，老陈呐，我的情况你都知道，我现在是本着戴罪立功的心情在工作，想早一点抓点大案子来报答组织上对我的宽容和信任。
2: 那正好，那就从你熟悉的案件开始抓吧。
3: 啥案件？
2: 我忘了，去年你们团部丢了一支枪，还没找着，当时你们部队出面处理，怕扩大影响，处处防着我，我们也不便插手。现在啊，可不能再耽搁了，万一出什么事儿，哼，这可不是开玩笑啊。这事交给你了，要什么人，你自己调配使用。

0: 我就寻思着江河那小子最近怎么跟人间蒸发了似的。原来他跟咱俩玩灯下黑呢。
1: 找着了，
0: 机修厂后边的小破房子里。
1: 哎，等一下。
2: 还等啥？
0: 我亲眼瞅着他开始耍气节鞭了，都玩重火力了，咱俩指定干不过他呀。让你别慌啊，
3: 我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0: 我呢去盯着他，你呢去勾几个人，把老鄂、药大还有亮子他们都喊上啊。我不见着你，我不露头。
1: 哎哥，
0: 露头啊！
2: 我有办法对付他的气节鞭啊，你去盯着他，你不见我。

0: 躺那
1: 儿？就那屋。
0: 人呢？
2: 又练了俩小时，刚睡下，而且重武器还升级了，七级变九级了。
1: 九级？一百级也没用
2: 啊！
3: 哎！
2: 办法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心大祭司，
2: 自由属于人民。
1: 走。
3: 不是，哎。

0: 凶器无眼，来呀！来呀！放了！谁敢？我敢！你愣着干嘛？快跑啊！跑啊！不是，
1: 枪在周小峰手里，在周小峰那儿。
0: 这事不是闹着玩的，你确定吗？
1: 谁跟你闹着玩？什么时候跟你闹着玩啊？
0: 我告诉你。要不是邹小小拦着，你儿子小命就没了。你们两个老实在家待着啊！我回来见谁不能出去？兄弟们，啊！
2: 班长，
0: 你回来，
2: 干嘛？
0: 扫掉裤子。
2: 为什么呀？
0: 尿了。

0: 了？小峰呢？
1: 不在。怎么了？
0: 我爸来抓他了。
1: 你爸为什么要抓他？
0: 我爸说小峰手里有枪。
1: 枪？
2: 枪？
0: 大爷，让他躲起来，我先走。
3: 这熊孩子这胆儿也太大了，这
0: 就是小峰。
1: 枪呢？
0: 枪呢？
2: 啥枪？
0: 拿出来！
3: 这赶快藏起来呀！
4: 我
3: 王
4: 峰啊，你干啥呢？
3: 我回家。
4: 哎，等。

0: 枪怎么在你手里？哪来的？
1: 我捡的。
2: 枪是你捡的，私藏枪支是要坐牢的。你在什么地方捡的？

0: 赵如海逃跑那天，我正在钓鱼呢，看见他把枪埋在河边大树下。
1: 我孔令高也是站着撒尿的人，不跟兔门是根钉。别废话了，走吧，
2: 带走。
3: 我在河边玩，无意中发现了埋在大树下的枪。为了吓唬江河，我就把枪给挖出来了。
4: 小凤，如果不是你把枪挖出来，是不会连累你孔大爷。去把孔大爷换出来。
5: 妈，妈，把孔大爷换出来的话，老五不就进去了吗？妈，妈，求你了，
6: 老五，你快拿鸡毛掸子，我打你一顿。老五，你快说句话呀！妈，你拿鸡毛掸子打他。老五，你说话呀！不能吧，老五，你快说句话。

0: 老姜，是我儿子犯的错，跟孔令高没有关系，你把他放了吧。
1: 孔令高已经交代了，他目睹了赵如海逃跑那天藏枪过程，他也承认了枪是他挖出来的，而且枪也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证据确凿，你们不用替他开脱了。
2: 绝对不行。
3: 孔令高知情不报并企图私藏枪支，已经触犯了法律，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0: 孔大爷为啥进监狱？你们心里都明白。孔令高对周家有大恩大德，我要是死在他后边，我管他下半辈子；我要是死在他前边，你们就要给他养老送终。 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个药呢，先吃一个星期看看情况，但吃药期间一定不能喝酒。
1: 行，谢谢赵大夫。
2: 小柳，我去托儿所接一下瑶瑶，你帮我照看一下啊。
3: 还帮你照看，哪有当你家长工啊？他一天都没消停。哎呦，真是怪了哈！赵银童一回来，那么忙。
4: 这有啥奇怪的呀？银童医术高，待人又和气。听说他回来了呀，厂里的一些家属，还有一左右的老百姓，都来咱们这儿看病了。
5: 哎，你说银童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4: 这还用问？肯定周小阳的呗。
3: 不行就问小柳，是吧，小柳？
6: 什么是吧是吧的？跟你们有关系吗？
4: 哎呦，这银童啊，是真的不容易。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心理承受。
6: 行行行了啊，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还不够忙是吧？哎，李妹儿，药品都堆成山了没看见啊？
7: 哎，我说大江，你看这活让你干的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哎，我说我是不是还得专门找个人跟在你屁股后面给你收拾残局啊？
8: 哎，大江，那你身上不是练过功夫的吗？这点活按说不应该吧？
9: 哎，你把你那功夫拿出来给大家伙都瞧一瞧啊，是不是？
10: 你们挤兑我是不是？我今天就跟你们较劲了，给我添满。来，哟，
8: 大江，差不多行了。哥们儿，给你开玩笑呢。
4: 起开我来，
11: 大江，哎，大江，咱就忍点，大江，
12: 忍点啊，大江。

0: 你小点声，您在这儿。去。竹子，你咋来了？
1: 我办点事儿路过。那快进来呀！
0: 不进了。童童，快让你竹子阿姨抱抱瑶瑶。
1: 不报了，我先走了。

0: 每天换一次药，
1: 不要沾水。
0: 消炎药每天两次。
2: 你肚子那个伤好点了吧？
0: 死不了。
2: 我就想跟你道个歉。
0: 不必，是我太贱了。
2: 我躲着那段时间挺惦记你的。
0: 惦记我？惦记我是不是死了？惦记我妈是不是要找你偿命？是吗？
2: 其实我之前来医院找过你，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你妈跑出来了，直接给我吓跑了。然后我其实觉得吧，那天晚上那事儿我应该负责。
0: 滚！

小柳，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不说的话我怕把我自己憋死，说完我就滚。我最近想的挺多的。我从小就调皮捣蛋，我爸跟我妹也不待见我，自从我妈没了以后没有人对我那么好。以前我在保卫处好多人前呼后拥的都巴结我，后来我才发现那些人只巴结有用的人。现在我去了反杀车间，那些人都不理我了。我每次心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跟你聊聊天，可最近这一年多你也不大理我，我特别后悔当初没把你当回事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对你好。

0: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你看我表现。啊！放下。妈，你这又跟谁呀？哎，我可没找你啊，你别跟我来劲。
1: 我跟我自己。
0: 您不说我也知道。

0: 知道您跟谁。
1: 要去当游击队员了吧？
2: 哎，怎么说您呢？干啥呀这是？看孙女就看孙女吧，你偷偷摸摸的干啥？那你偷偷摸摸的，人家能给您好脸呀？啥时候是个头啊？
3: 那你啥意思啊？我不偷偷摸摸的，我还光明正大的去看啊？
2: 那您啥意思？
3: 我还不是为了你爸跟你哥着想。
2: 哎呀，您别想太多，想太多容易老。再说了，咱家有人帮您看孙女。
4: 妈，午饭吗？
3: 厨房呢？哎，你咋一个人回来了？小峰呢？
4: 他去彤彤姐家了。
5: 下来吧，小峰叔叔该累了。
6: 没事，彤姐，我还想再陪他玩一会儿。
5: 小峰，你快回家吧，你总往这儿跑，你妈该不高兴了。
6: 没事儿，我妈嘴上说不让我来，可我一回家呀，就问个不停的。
5: 她问啥呀？
6: 问瑶瑶，也问你。上灯台偷油吃，彤彤姐，还是让瑶瑶下来吧。
5: 咋了？
6: 尿了。

0: 我看上周小柳了，你去给我提个亲呗。
1: 没法开口，我不去。
2: 这临别了，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这个留个纪念吧。啊，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3: 跟谁结婚？
4: 江河，江河，我告诉你啊，我把你扔了电壕沟，我也不会让你嫁给江河。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好，就这。
1: 我叫常宇波，39岁的时候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辞职，就来到这片大山里，变成了一个养蜂人。
2: 扎根大山养蜂7年，蜜蜂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他认识了养蜂这门行当。
0: 就那个毒液那劲儿，嘶一下就从这儿。
1: 都说我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
2: 他能否在一次次风蛰的刺痛中找到自己的养蜂之路？又如何让科学的养蜂方法在这片大山里深深扎根？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跟你说，还有这个扛是该加了，你才扛到才几个？1、2、3个。你这个这么雄子蜂，至少4个嘛，5个都得行。我只给你讲个意，我说你这个蜂是必须要加了，你说你不加，我的意思你要。你随时注意到该加的就要加，
3: 抓全部偷一点没得问题。
0: 你看到这些是这些哦。
2: 这是村里养蜂户陈顺平的蜂场，陈顺平跟着张玉波学养蜂已经5年，像这样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1: 我为什么生气？每次都是同一个问题。我教他养蜂用的格子蜂箱，他该加的蜂箱他没有加呀。
2: 这种格子蜂箱是张玉波带给当地蜜蜂养殖户的新方法。它使用的关键在于蜂箱内蜂群增多后需要及时增加格子，给蜜蜂足够的生存空间。可每次来到陈顺平这里，张玉波都会发现这里的格子没有跟上。
4: 外头这个蜜蜂啊特别特别的多，
1: 这就说明里头已经满了，把巢都住到外头去了，把那蜜蜂都憋成什么样。
0: 这种情况下会有危险的，为什么呢？过蜂王在底下的话很可能会伤到，甚至把蜂王给弄死。这群蜜蜂如果没有蜂王的话就出大问题。
2: 蜂箱里的空间过于拥挤，一旦蜂王意外死亡，失去核心的蜂群很容易陷入混乱。而对于养蜂户来说，没能及时扩展蜂箱，也将错过更多产蜜的机会。
1: 你给它加了，你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蜜源都可以变成蜂蜜。
0: 就是为什么你看着他着急啊，他早就该加，甚至5月底的时候都该加了。
1: 这个时机过了，那就是过了。外头这些山上的花开过了，它不会再开，要等到明年再开了。可惜吗？可惜。我着急有用吗？
0: 我都替你急得不得了，花到你好久时间吧，天啊，加几个格子。
2: 该怎么做张玉波早已嘱咐清楚，可到了真正该动手的时候，陈顺平总是慢上一步。
3: 先有点热，后面我说我管几天又来。先我有点忙，要不然忙不过来，就没加成，知道吧？
2: 不过，陈顺平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上心，但他在养蜂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让张玉波刮目相看。
3: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用的工具。你总没想到这个办法嘛？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加格子。
2: 他为了抬蜂箱不费力，就自制了个铁架，给自己添了一个不会喊累的帮手。
1: 该说不说，他这个架子还挺好的。他解决了加格子要两人一起操作，现在一个人就行，把这个蜂箱整个端下来放在架子上，把一个空的格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把那个蜂箱放回去。
0: 说你不精心呢，你还想些办法；说你精心呢，都浪都该加的你不加。
1: 你看，技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还能想办法改进。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2: 技术可以教，方法也可以反复示范。张玉波迫切想要改变的，不是一个蜂箱的正确用法，而是养蜂人的工作习惯。
5: 一本明朝的古籍叫《致富七书》，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养牛养马，其中也有养蜂这一块。他在介绍怎么养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格子蜂箱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格子蜂箱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华蜜蜂的生物学特性。蜜蜂筑巢从上往下筑，最上面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蜜蜂的幼虫，这是蜜蜂们自己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取蜜的时候呢，只取最上面的蜂蜜，中间的花粉和最下面幼虫我们碰不到的，它的空间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6: 一会儿去的这个农户养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度就很好，一会儿你去看他那个蜂场，就想着培养这种土专家。你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这种土专家，你的技术才能真正在这个村里头扎根。好的技术啊，不应该是待在实验室里， 就应该待在田野里，待在大地上。
0: 你这个夹了吧？
7: 那个夹了噻，去了一个，夹了一个噻，
0: 去了一个还夹了一个，还怎么搞啊？
2: 李树斌也是位养蜂户，刚到他的蜂场，张玉波就来了精神。
0: 一二三四五，加上这个六，七个啊一下。
2: 这里的蜂箱普遍都是高层建筑。李树斌会根据蜂群的增长及时增加新的格子，蜜蜂住到哪里，蜂箱就加到哪里。
1: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还有一些微的微创新。
2: 跟着张玉波学会了格子蜂箱，李树斌也没照着标准答案一用到底，而是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加了进去。
1: 每一个蜂箱上放了一些苔藓，然后上面再喷点水，尤其在夏天，我们这儿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蜂箱瓷砖上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它这个能把那个瓷砖上的温度给大幅度降低。这个温度降低以后，对于蜂群来说就非常有利。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些蜂箱，其实就是它的用心的一种体现。
2: 盛夏七月，正是蜂户收获的时节。张玉波这次进山，刚好赶上李树斌一家准备取蜜。
7: 我取了一个，
0: 看啊，到时候间看把这个取了。你这个要加一个啊！你这个不取的话，你要加一个。你取了吧？你断的时间在中间点儿给满了，看啊，第三层都基本上封完了。
7: 嗯，取第一个
0: 可以取，可以取。
2: 取蜜看时机，也看火候。张玉波和李树斌先要凭经验查看下层蜂巢是否已经坐满蜂盖。坐满就是蜂巢已经铺满，没有空的地方。蜂盖是指只要是已经装满的巢房，蜜蜂会用蜂蜡进行封存。
1: 我们一看，现在二三层都是这样，大概率最上层的蜂蜜就已经熟了。
0: 你打开看吧，你主要看那个四个果果是不是满了。
7: 满了。
1: 一看，最上层已经铺得满满当当的，那就是丰收了。就今天先取顶层。
2: 真正动手取蜜，几道工序也马虎不得。
7: 要找到它的蜂路噻，看顺着它的这个蜂路去。
2: 取蜜过程中，最考验养蜂人手艺的是找蜂路。刮刀要顺着蜜蜂原本留下的通道切入，既要割开连接，又不能碰坏周围的蜂巢，
7: 也不能把它其他的割坏。
1: 对，
7: 你要把蜂子吹出去。哦，
1: 看着切那个蜂路，切得很规整。
2: 手要稳，刀要准，取下来的蜂蜜漂不漂亮，功夫都藏在这一刀里。
7: 这些要割出来才漂亮，
0: 肯定漂亮吧。
2: 在精准割开蜂路后，还有两步重要工序。
0: 吹得进去，吹得过去，那个风吹得过去，对了。
2: 先用鼓风机将蜜蜂轻轻赶回下层，同时用钢丝切开上下两层。

0: 蜂箱之间的连接，最后才能把整盒蜂蜜稳稳取下。
1: 也漂亮吧，感觉生活那么多，
2: 就像一个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不有句话吗？叫人勤地不懒。
1: 走，
2: 就是你碰到这种好年景，你就能接住。产量肯定比去年。
1: 它巧起通风的对。
0: 李树斌接住的不只是一年的年景，一季的花期。自从有了更科学的养蜂方法，蜂箱换了，取蜜多了，家里的养蜂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
1: 张博士跟我们呢，这个应该有5年了，没得这种见都没见过。这种它产量就要高些。原先我们都是这种棒棒草，这种棒棒草它产量比较少。我现在是改进的这个格子箱，现在是80-90箱，现在的棒棒草就20来个了。
3: 格子蜂箱这个技术已经有几百个人在用了，我觉得只要你想学，那我会100%的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告诉给他们，毫无保留。
4: 这种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棒棒草蜂箱，这种蜂箱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幼虫。再一个呢，这种蜂箱它的内部空间是固定的，是死的，没法进行扩展。蜂巢坐满了蜜蜂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蜜蜂都处于一种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失业的状态。
3: 而格子蜂箱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取蜜在上层不会伤到蜜蜂，空间也一直可以扩展。
0: 每逢赶上雨天不能进山时，张玉波也暂时放下了蜂场的忙碌。
3: 其实我爱好还挺多的，弹钢琴，包括养蜂，我觉得我只要干自己爱干的事就特满足。
0: 在张玉波看来，兴趣不只是消遣，更是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3: 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不同的能力，或者叫天赋。就像我养蜂，大家都愿意学，甚至还有创新，那我的能力和天赋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当这个人活在他自己天赋里头的时候，第一，我觉得这个人很幸福；第二，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别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0: 如今在平武县，哪家蜜蜂闹脾气，哪只蜂箱出状况，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张玉波。村民还给他颁了一个乡土学位——蜜蜂博士。这名号和待遇是张玉波在一箱箱蜂蜜、一群群蜜蜂中慢慢熬出来的。
3: 我第一次来平武是在2005年的3月份，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嘛，当时就来这里做一个相关课题。
0: 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这里拥有300只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也栖息着众多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当时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张玉波，为了完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的毕业论文，频繁进出平武县。究竟什么产业能让农民增收，又不打扰山林里的这些邻居？
3: 当时呢，发现了这个村子里有这个养蜂的这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对于环境，对于大熊猫的保护有好处，同时它还有助于当地老百姓增收，而且我把内容也写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边，论文写完也就完事了。
0: 而在13年后，因为村里的一场蜂群危机，这篇论文又被重新翻开。
5: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蜂蜜不好卖吧，这个看这个蜂子呢又有些得了病啦，
3: 让我帮着想办法，我就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书。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蜜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萌生了一种把研究院的工作辞掉，然后回到平武养蜂的这个想法。
5: 我们坐到大山都要往外面跑，你一条北京的一条博士后往这个山沟沟里钻了，你瓜娃子你跑到这来养蜂，
3: 你肯定纠结。那北京工作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再不折腾一下，那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唯独没有后悔药。都说我中年叛逆，我没觉得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
0: 养蜂遇险，张玉波是否萌生退役？偶遇芬芳，
3: 好了，玩去。
0: 他又如何成功捕获蜂群？
3: 你莫慌，你莫慌。
0: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中市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2019年，张玉波开始进山养蜂，那时他发现，光靠自己很难兼顾所有事情。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已经退休的父母。
9: 张玉波打电话叫我，你到四川大山里来。
10: 他光说让我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
9: 过来了20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消息，我把工作辞了，听就有点炸。
10: 别说原先，现在我也不赞成啊。
11: 那不高兴也没办法，木已成舟。
8: 就这样，张玉波的父母住进大山，还跟着儿子从头学习养蜂。可养蜂日子才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惊险与意外。
12: 我说放弃吧，你的命重要啊，还是那点蜜蜂重要啊？
8: 张玉波家的蜂场蜜蜂本就不多，一次蜂箱中的一窝蜂群突然飞到临近大树周围，父亲发现后执意要把这群蜂给儿子收回来。
9: 他说我看见了，就在那儿嘞。他说就得弄一个梯子，不行还是够不着，再加一个梯子还是够不着，我在底下急得直掉泪。
12: 我娘，这老东西，
9: 最后满满一大楼，带老头子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8: 而不止张玉波的父亲，张玉波本人也曾因为养蜂遭遇过一次严重意外。
11: 刚开始养蜂嘛，你也不了解蜜蜂的喜怒哀乐，蜜蜂是有情绪的。
13: 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
11: 我就戴了一个蜂帽，但是手跟胳膊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
13: 一下给我蛰了30多下。啊，
9: 被蜜蜂蛰了，发烧不算，喂水我都喂不进去。
11: 到第3天，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起都起不来，
9: 没了神了。人没神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危险的。
11: 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嘛。
9: 直到送到医院的时候，拉了一裤子。
10: 肯定把他妈吓得不行，你知道的，一直在医院陪他，白天黑夜的。
9: 他没有为我们养老，我们老俩得先为他，救他的命。等他恢复了之后吧，我心想他收了手就算了。
11: 后来一个月身体就恢复了，他们都劝我算了，别干了，到我来都来了，哪可能因为这个就退回去。
13: 好，走到这儿就一半了，停车这儿大概是1000左右，让还有人再喘口气吧。
14: 走。
8: 这次张玉波要去的是养蜂户黄平的蜂场，它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上。蜂场藏得越深，人就越少，蜜蜂能采到的花也越多。
11: 就是蜜蜂采蜜啊，跟人找工作非常像，他们遵循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在山里花是很多很密集的，对于蜜蜂来说，那采蜜路程短，效率又

0: 又高，蜜的质量也好，所以说黄平这个蜂场位置特别好。
1: 我们养了有几十年了，我们祖辈都在养蜂。
2: 黄平腿脚不便，外出谋生受限。养蜂是传下来的手艺，也是他20年一直依靠的生计。因为养得久，见得多，他起初并不信任张宇波。
0: 到了，你帮捋一下。哦，对对对对，
1: 这人还不小。他城里进山的嘛，他能懂的啥子哟？哎，那个是最先都是不愿意用哦，就害怕弄了又没得米，晓得不？
0: 喂，天啊！
1: 后来看他的米又多又好，那我肯定负起就竖大拇指这个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嘛。
0: 这在哪里下？在玩儿，在玩儿，看到了吧？玩儿还没歇，还在转，还在飞。
2: 这一次，他们原本只是上山查看蜂群状态，没想到却遇到了这个季节里难得一见的场面。
0: 遇到了这个分蜂，我们这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7月份还有分蜂的。这种一般只在5月份，最迟到6月初就没了。这种景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蜜源条件很好，让蜂群发展的特别旺盛。
2: 黄平的蜂场正在经历一场蜜蜂分家，当蜂群不断壮大，原来的蜂巢住不下了。老蜂王便会带着一部分工蜂离开，寻找新的家。此时，养蜂人开始对着空中的蜂群反复呼喊。
0: 他说：“他喊的是蜂王座，蜂王座，就是让这个蜂王尽快的到一棵，比如说那个矮树那儿吧。蜂王只要一到那儿，整个蜂群就会围着他。”然后这个他们再拿一个蜂篓就给他招过来了。如果这个蜂王没坐，就是没停在那儿，很有可能飞到对面去，飞到对面山上，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认为才能听懂，这是老百姓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
2: 这次分蜂是黄平扩大蜂群的一次特殊机会，只要顺利收下这群蜂，来年就可能多出一份蜂蜜收成。他和张玉波两人，一个熟悉山林，一个善于判断蜂群位置，两人合作要赶在他们飞远之前把这群新住户请回蜂箱。
0: 我跑到哪儿去啊？这群凶得很啊，看他们拿个招来了，看了吗？
2: 当地人把这叫下篓，把竹篓悬挂于活动蜂群附近的树枝上，蜂王一旦被引入篓中，四散盘旋的蜂群便会跟随他逐渐聚拢。
0: 这个不偏了，不偏了，倒头还要把那个招立起来以后，就要喊，就要换词了。
3: 蜂王锦斗，锦斗，锦斗，锦斗，
0: 叫蜂王锦斗，蜂王锦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让的蜂王尽快进到那个楼里头。
2: 如果这一步成功，这场收蜂就算成功了一半。
3: 锦斗，锦斗，
0: 蜂王锦斗了吧？啊？他组到了吧？
4: 组到了。
5: 看着那个所有的蜂都往这儿去，会蜂蜜房已经进来了。
2: 蜂王进楼意味着蜂群已经有了临时的聚集点，但真正要把它留下，还要完成最后一步，将蜂群安全移入蜂箱。
1: 来来来，
6: 一路走都看到啊，
1: 看到。
2: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刚刚聚拢的蜂群再次飞走。
1: 你慢点啊。
2: 养蜂人也很可能被受惊的蜂群袭击。
0: 你莫慌，你莫慌，
1: 不晓得，我没慌。

0: 的这群蜂啊，蜂的数量特别多，把它养到第二年春天，产出来的蜂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应该都不差，黄平明年的收入那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1: 张玉波忙活的不止蜂箱边的事，蜂蜜出了箱之后的销路他也一并帮忙解决。
2: 嘿，都是他个好哦，他好哦，我跟他两个都七八年了，那个七八年他都给我销的。
3: 我只给博士算了一笔账，销售这个蜂蜜哦，都从他在这来过后，一群2000多斤，3000斤糖的，原来都是2300斤糖吧。
1: 这些年，养蜂户的蜂场越做越大，张玉波又开始琢磨一个问题：蜂箱也得跟着升级。
4: 张博士来找我，我要把蜂箱加个零件。
0: 今年这个蜜源条件很好，我们在加蜂箱的时候，就是上面的蜂蜜很重嘛，搬起来就很费劲，得给它加个把手，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很方便。
2: 好，张哥，
0: 哎，可以了，这个栏都绑起来了啊，怎么搞？另外一个就是它取蜜的时候，勒铁丝的时候就很费劲，蜂箱那个角给它磨一下，
5: 把这个锅锅磨一下，
0: 磨个哪个？这样的话，那个铁丝更好能给它勒进去。别看它磨那么一点点，就是它很容易就能给它勒。
1: 木匠刚把样打出来，张玉波就赶回蜂场，想趁热在自己的蜂箱上试一试。可这时一通电话便打断了他手里的活。
6: 在哪儿啊？吉子猴，吉子猴，吉子猴在哪儿了？快快快快快！
7: 那个树丛里边，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树丛里边就是它。里边有仨，现在环境，你说这家伙猴子到他家门口来了。
0: 金丝猴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在这边山里出现，还有狗熊也是常客，每年都来，家家户户的蜂场他都光顾过。那这些野生动物出现，意味着这片山里生态好。
5: 喂，停停，
8: 这就是
7: 这边这个篱笆边、啊、上边，你知道吧？
5: 有个白屁股
7: 啊！我看了白屁股上去了，
9: 肯定是大熊猫。
7: 你知道吗？
5: 这熊猫就跑到这儿来啊！
7: 你说不说吧？
10: 瞧人了吧？家，人家就管你家。
0: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是大熊猫、金丝猴，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其说是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问题。当这个农民们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就会自发的去保护这片山林，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希望说，把我写到纸上的东西最后落实到土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熊猫的栖息地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山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我的人生赋予的一种意义。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抛接之间藏日月，横挪之上见乾坤。百戏源头何处寻？血肉筋骨写春秋。几千年的传承凝成台上这力与美的极致绽放。数次的磨砺，练就此刻这弦已绝的完美瞬间。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它起源于千百年前的自娱表演，如今早已百花齐放，各擅其长。它曾经是街头巷尾的杂耍绝技，如今却走出国门，令无数人惊叹。它就是杂技，它的门类包罗万象，从挑战人体极限的形体技巧，到险中求稳的平衡功夫，到亦真亦幻的神奇魔术。千百年来，这朵扎根于民间的艺术之花，在华夏大地的不同水土中滋养生长，发展壮大。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河北吴桥。在吴桥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句老话到今天依然不假。

0: 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嘛，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
1: 啊。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叫跑
1: 范儿。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纲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纲。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因为这个上纲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2: 下山难。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我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 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上山，老牛下山，下山，下山。
1: 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做一下大纲，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2: 魏老师，我反正160，
1: 没问题啊，咱能登1000斤呢。
2: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没范儿了。

0: 慢慢咋接受。好。
1: 啊。墨缸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
3: 下去，
2: 我笑不出来呀。
1: 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4: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4: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对，速度还要快一些。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1: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
1: 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我们家是杂技世家。 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0: 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1: 对，
0: 足尖蹬转山河式，缸底翻飞日月轮。 登钢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诗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3: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4: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4: 对，
3: 我们是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4: 体验一下好吗？
3: 可以，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二三，哒哒哒，
4: 可以啊，
0: 很好。

0: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瞪大瞪大瞪大，
1: 挺好挺好。
2: 好好好好好。
1: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本市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市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2: 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老师，
1: 老师好。
2: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2: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2: 北狮比较形象，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2: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3: 哇！哇，这一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2: 这叫侧空翻。
3: 侧空翻啊，
2: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2: 对对对。
0: 哦，哦，舒服，要睡觉了。
2: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3: 睡狮啊。嘣！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2: 他们在嬉戏打闹。
3: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4: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2: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0: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2: 可以，没有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5: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5: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你要饮狮子，你过来要让它转。
0: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5: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饮狮子，给它咚，给它咚，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跳。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3: 好
5: 扑我，
3: 好。
0: 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5: 真棒！哎，不错，
0: 还可以吗？
5: 是那么回事。
0: 谢谢，谢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2: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0: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哇哇！
3: 哎呦呦呦！哦，后手翻。
0: 哇！哇！我不敢靠近啊。

0: 三位老师好，
1: 老师您好，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2: 对对，
1: 这一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0: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雾不坠，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是有要求的？
1: 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2: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3: 小朋友，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哇，这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这帽子还能转，啊，
2: 转起来了，转起来了，
1: 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0: 对，
1: 伞转千回稳，雾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 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0: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好。

0: 老师好，三位老师好，三位。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 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1: 是是是，
0: 怎么做得到呢？
2: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0: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2: 是的，是的。
0: 啊，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2: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哈，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3: 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2: 谢谢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
2: 转勺。
1: 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那是可以让它水上水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哎，
1: 院长身手敏捷。
0: 哎，好。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3: 开水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对尖，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
3: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10年磨一剑，双刃未成事。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变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但太薄了。
1: 姑娘，
3: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太棒了！好灵巧啊！
3: 哎，好，
0: 这力能刚顶，用的是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常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3: 帅！
0: 好，
2: 谢谢，
0: 好精彩。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2: 对，
0: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无桥杂技的道具。
2: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儿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掂
0: 掂。哦，这是碳素的。
2: 哦，嘿，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效，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0: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看不够啊，不够看啊，太精彩了。
4: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0: 戏法，
4: 走，看，唱唱藏咒里。哎呀，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
0: 哪来的？刚刚放哪儿了？
4: 哎，骂也没用。
5: 祝愿大家
4: 后后火火。
0: 这个好看。
4: 感谢各位。
0: 让我凑近，
4: 看个
0: 仔仔细细，
4: 看个仔仔细细，
0: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4: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6: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4: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得巧，落得准。你看我身穿长袍，哎，手拿当时拿个握的，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它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0: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4: 必须 的，
0: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4: 对，
0: 身负100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7: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歇归洞，撒球俩碗，叮嘱桥名，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这玩意一个这玩意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0: 不对，
7: 哪里不对？
0: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6: 你手里没有。
0: 打开
7: 走呢？啊，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0: 不对，
7: 哪不对？哪有不
6: 对？这碗两个，
7: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0: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7: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碗前碗后都没毛病，这次盯着啊，盖上了，扣上了，
0: 一边一个，
7: 盯住了，看着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哦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6: 这边，
7: 这边俩，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碗俩，这碗俩。盖上之后回来，我告诉你，这碗一个，这碗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0: 要不是三鲜呢，
7: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敲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6: 有
0: 没有？
7: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6: 好疼，
7: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6: 抓紧了，
7: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
6: 我抓紧了，
0: 我要来，我要来。
7: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0: 啊！我现在维托，
7: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就一二三，走，打开，
0: 几个？
7: 你说
0: 仨，
7: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6: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7: 是，
6: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7: 对，
0: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6: 哦，都有风。

0: 火莲花，很莲花一样。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1: 真飞腾呀！
2: 谢谢老师的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叉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3: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2: 几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2: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
3: 那拇指劲儿大，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4: 对，
2: 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四代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迎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

0: 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
0: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姿态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吗？
0: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亲，请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0: 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
1: 来，弟弟，让我试试。
2: 哦，马上马上。姜老师，好，姜老师好。
3: 您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勇。
0: 哎呦，失控陶勇演得太好了。
4: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3: 对，
4: 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3: 谢谢谢谢，
4: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
5: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4: 啊、王校长好。
6: 王校长好。
5: 大家好。哇，
4: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5: 对，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啊、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4: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
5: 啊！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4: 哦，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的。
5: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0: 明白，他比一个人走更难，
5: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他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啊！这叫倒错顶。我有个跳跃。
0: 他跳过来了，
5: 后手翻，哎，
4: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5: 好，
4: 这会可以放心鼓掌。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5: 对。
4: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0: 是
4: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7: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3: 会害怕。
4: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3: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
5: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4: 国际赛事，
5: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4: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5: 对，
0: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5: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4: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5: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5: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8: 时间到了，
5: 高长发挥啊。
4: 多少？
5: 14秒左右，
0: 不到15秒。
4: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0: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4: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3: 没有想过，我刚

0: 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1: 15秒多。
0: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2: 非常大，
0: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3: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0: 好，
4: 我先来，
3: 男子汉试一下，可以抓高一点啊。
4: 好，
3: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4: 好，
3: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
0: 好像不倒翁啊。
4: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3: 好好好。
4: OK，
3: 把重心放到脚上。
4: 好，
3: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4: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3: 好，不错啊。
4: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3: 我转身，
4: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0: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3: 转身，
4: 转。
3: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4: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得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4: 真的是
3: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5: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0: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
6: 告别河北吴桥，一路向南便进入齐鲁大地。在这片杂技沃土之上，一位位杂技人以技传情，以艺守心，共同诠释着山东杂技的深厚底蕴与勃勃生机。哇，

0: 哇，底下那个人得支撑所有哎。
1: 对。哎呀。很豪迈啊。哦，有人。
0: 全身都是肌肉哈，每一块线条都那么的分明。

0: 我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台剧目的导演翟世娇。
1: 我是导演刘俊，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欢迎两位。
0: 因为我们山东也是杂技大省，那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杂技立项就有四项，就像我们刚才看演出当中就有特别多的高空杂技，比如说绸吊、立杆、皮条、吊环等等一系列。
2: 那这样我们不妨也把聊城杂技和恐楼杂技的非遗传承人请上舞台来、我们继续来请教请教，来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杂技省级传承人王云贵。
4: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孔楼村，我是市级传承人孔令伟。我们村里耍杂技的非常多，上至99，下至刚会走，这村委耍杂技人人会一手，表现的就是精奇险。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爬杆这个节目啊，就是我们村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节目。
2: 恐楼杂技的特点是精奇
4: 险。对，
2: 那咱们聊城杂技的特点呢？
3: 我们着重于杂技的腰功、腿功、顶功以及跟头四大基本功。着重也突出了聊城杂技的新难奇险的美表演艺术风格。
2: 我们也请两位传承人老师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近距离的亲眼感受非遗杂技它的奇绝特点，好不好？
5: 太好了。首先，
6: 上，不好，
2: 又，
6: 其实爬杆这项技艺在古代杂技表演中就颇为流行，这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高空挑战的热爱。
7: 急速下滑，
2: 没事吧？
4: 没事，
6: 了不起。
2: 刚刚看到了恐楼杂技的这个精绝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聊城杂技的好不好？
3: 行，接下来由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展示一下聊城杂技经典动作风车旋下，还有他的手的把位非常重要。
2: 了不起，这绝对能代表聊城杂技的精绝点。
5: 对，
2: 在一方舞台之上，让杂技和科技实现了双向赋能，也让传统艺术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真的是齐鲁杂技传新意，穿越古今现绝活。
8: 接下来我们向西南出发，便来到了安徽。在这里，林泉杂技已走过了20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门古老的技艺代代相传，已然成为林泉最响亮的名片。哇！
2: 啊！厉害呀，滑轮小哥！太厉害了！
6: 还要上工具，哎呀，
2: 这好紧张啊！太难了。哇！
6: 哦，哎呀，哇，还骑着车。哇，
2: 这个。
6: 不容易啊！
2: 老师你好，
9: 老师好。
2: 头一回看演出，看得一手的汗，太紧张了，惊心动魄的啊！
9: 各位老师好，我是林泉杂技传承人侯杰。大家刚才看到的。

0: 这个手，对，拉着点。对，先上。好，好嘞。对，这不就成了吗？等一下啊，就先别松了。嗯，不松，不会松。放松，躺，放松，放到肚子上。对，好。是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尔等退下，我要休息了。小龙女要休息了，大家晚安。好，很不错，很不错。这个临泉杂技啊，很多都是世代相传的。 那么考古学家就在这个临泉的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陶器楼，这陶器楼有四层，是。那么其中第二层、第四层都有杂技俑，那么这一文物可以佐证我们临泉杂技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是。
0: 正是有这样的世家的世世代代传承，才让我们临泉杂技呢代代相传，薪火不灭，是。
2: 您这牙，这铁齿铜牙呀！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双桥杂技感觉好不好？好。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呀，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3: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
2: 登记，头顶花坛，雕球。

0: 爬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还有那个凳子，玩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1: 对
2: 对对，
0: 每张凳子六斤以上。
1: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
3: 使劲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0: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在有力量。嗯，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脚杂技好吗？
1: 好，
0: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友来，
4: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2: 还像您那样吧，
4: 哎，牙咬着，
3: 一定要咬紧。
4: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个人扶着来，您放心，
3: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1: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我也是，来来试一下，你要你记得牙咬紧了往上。
1: 咬紧了往上。
0: 哎，咬紧啊！扶一下，扶一下。
1: 谁太大，我嘴太小了。
0: 咬紧了，别动啊！好，就这样。
2: 我有一个不请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在我的凳子上吗？啊，
1: 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2: 能接受吧。大家说要不要的？哎，然后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1: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2: 试一下吧。
1: 行行，我比较小心啊，一会儿核心坐稳了啊。
3: 中间位置，慢，
0: 往上坐，往上坐。
1: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0: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靠一点。哎，
4: 有，
0: 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
1: 面。哎，老师们，你们在的吧？哎，
0: 在，在。
2: 好，
1: 加油啊！
2: 闭眼。

0: 没有红，你脸都红了。哇，老师你太伟大了！
1: 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这是我主持生涯以来站过最高的舞台。
1: 谢谢您，也欢迎您来我们大族宣传我们大族的文化。
0: 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1: 对对，谢谢谢谢。
0: 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觉得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惊觉。
1: 对，
0: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1: 对，
0: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我觉得就南七技、美七艺、中。
3: 中国杂技，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杂技的传承星火不断，而科技的注入更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辽宁，古老的高跷技艺与前沿科技结合，孕育出了弹跃龙。
5: 哇，那边有巨人哎，跳得好高啊！没有特效，
6: 是要从这上头跳过去，
5: 我想翻过翻吧。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呀？
7: 这个名字叫弹跃龙。哦，
8: 请问这个最高能跳多高呀？
7: 得达到4米左右。
8: 4米。哎，
7: 然后跳远的距离6到8米，奔跑速度的话得每小时40公里。哇、
5: 哦，就是你们从哪项非遗里取法的？
7: 源于我们中国的传统高跷，主体结构就是后面这个支撑柱，然后靠它弹跃起来的。这个脚踏板控制着平衡。这个是护住膝盖，这绑住我们的脚才有稳定性，嗯，才不会摔倒。除了整体结构上，然后我们还有动作技巧，就比如前空翻、后空翻，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高跷。
5: 最大的加持就是这个反弓的这个地方，
7: 对对对，主要是就靠它弹跃起来。
5: 那我们去看看这个传统的高跷好不好？
6: 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你好，
1: 老师好。
2: 我觉得刚才看了这个海城高校的精彩表演，我们能感觉到和这个谭跃龙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谭跃龙对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场同台来一个直观的动作比拼，来看一看好不好？
3: 可以，没问题，我也期待。
2: 好期待。
4: 哇，就这个好厉害。哇，
2: 这个太狠了，太狠了。这个在传统高跷里叫什么？
5: 头顶翻。
2: 头顶翻。
3: 那我们就用前空翻来对比一下吧。

0: 好轻巧哈、
1: 啊，对。
0: 虽然能感觉到是一脉相承，但还能看出来这个创新就科技的加持是不一样的。
2: 是海神高跷嘛？迄今有300多年的历史，集杂技、戏曲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木棍上的东方芭蕾。哇！请国家级传承人杨敏来介绍这个海神高跷的特点。
0: 好，欢迎杨老师。
3: 大家好，海神高跷啊，有自己的表演特色，扭豆浪线儿。哦，咱俩表演一下豆戏的一小段，好吗？
1: 行。那怎么斗？

0: 我们今天既然都来了，要不要也体验一下上高跷啊？
1: 好啊。
2: 绑高跷先绑上边，不先绑下边。你把下边绑死了，这个一裂开，哎，脚脖子崴了，太勒也不行，太松了这不行，要自己绑。娃娃跷那没办法，就得大人给他绑。
0: 哦，一转眼功夫，两位已经绑好了，
1: 我们起不来了。给我弄起来，快点快！一二，哇，起了！哎呀，哇，起来了！
3: 哇哇，小心小心！哇，
0: 哎呦，哎呀呀，小心啊！
1: 哇，这腿还挺疼的哈。
0: 绑得紧吗？绑紧了没有？
1: 挺紧的。大踏步的走，不。这叫自己走吗？这不叫自己走啊！
0: 专业人员的搀扶下缓步前行，他们不太可能尝试松手哈。
2: 尝试一下啊！
3: 我
2: 松了，松了啊！
0: 哇，好棒！
2: 特别棒！
0: 哇，好棒！
2: 特别棒！ 哇，
0: 不愧是杨倩、
3: 我现在我不敢动了。
0: 平衡性特别棒，
3: 谢谢谢谢谢谢。
1: 从田头到国际舞台，在海城这片土地上，高跷艺术就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的精灵一样，在木棍的支撑下轻盈起舞，每一步都踩住了不朽的文化传承，每一跃都跃动着历史的回响和民族的骄傲。
4: 一门技艺，千般面孔，一方水土，万种风情。从乡野田间到世界舞台，从古老技艺到科技赋能，杂技这门上千年的艺术从未停止生长。它是一代代杂技人用血肉之躯写下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故事还在继续，传奇从未落幕。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

0: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小伙子，到了到了，
4: 没到没到，

0: 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

0: 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釉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釉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釉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1: 怎么样，我们张成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2: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儿，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成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3: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然后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啊，
3: 涂成，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3: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2: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3: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4: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3: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
3: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3: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3: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3: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3: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3: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嗯，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2: 动了动了
5: 动了动了动了，
2: 开始了。哇，
5: 哦，太牛了，
2: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5: 这肌肉，
2: 这青筋都跑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
3: 对
0: 是1.4吨，2800

0: 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1: 太牛了！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西游，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3: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3: 谢谢，
0: 挑战成功！
3: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4: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5: 大侠，
6: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0: 吴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7: 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
0: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7: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杆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杆船技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杆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古今俱详。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杆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县文如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原地种个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壁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我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定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2: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儿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3: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0: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3: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0: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3: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0: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哇，
4: 怎么样，厉害吧？
0: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0: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5: 一定能行，
0: 再来一次。3 2 1，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3: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6: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倒了。
2: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6: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3: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那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罗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罗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

0: 卢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四分之三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1: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0: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0: 来，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1: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0: 我们一起看看。
2: 澄迈，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澄迈，你喜欢吗？
0: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2: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3: 我们澄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4: 我看你是馋咖啡了。
0: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3: 单腿。哦，
0: 金鸡独立。哦，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3: 哇，一字马。哦，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4: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0: 哇！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3: 我干了，我干了。
4: 好喝吗？
3: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0: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5: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
6: 徐大哥，
0: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5: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7: 用脚射箭。
0: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3: 苗哥你来吧。苗哥
0: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5: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0: 几率多大呀？
5: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0: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5: 对，真的是第一次。
0: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4: 害怕不害怕？
8: 忐忑紧张。
4: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哇，
0: 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5: 哎，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0: 我们再来一次。
3: 我相信你。
0: 来，瞄准。噔噔噔
3: 噔噔，有风，有风，有风啊！
0: 气球是左右摆动的。
3: 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0: 稍等，稍等，妹妹。好。哇！哇！太厉害了！
4: 邓威什么感受？
8: 如释重负。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3: 还能旋转，
0: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4: 360度。哇，
5: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0: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
3: 啪！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0: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

0: 奇、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许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哇哇，徐世康也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

0: 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3: 阿东阿东来帮忙，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5: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6: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6: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7: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8: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7: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8: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7: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了我们阿东哥用双节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8: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7: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节棍砸钉子40枚，
0: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1: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个
0: 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
1: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7: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7: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7: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7: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 2 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这也太快了吧！
8: 19 20，哇，22 23 25 26 27 28，
0: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8: 34 35 36 37 38 39 40 40块
0: 了。
8: 4 4 4 6 4 7 4 8 4 9 50，哇，
0: 眼花缭乱，
1: 60，
0: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 1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8: 玻璃的。
0: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澄迈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8: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5: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6: 宝藏来了！
0: 哇，好新鲜的鱼啊，
6: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0: 赶快尝尝吧。这是军草鱼是吧？
6: 对，
0: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8: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0: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6: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1: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6: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0: 好，那咱们现在就
9: 出发。
10: 海洋牧场，我

0: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1: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0000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2: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0: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1: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0: 金鲷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1: 对对。
0: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1: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0: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金鲳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3: 想。
1: 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0: 捞鱼啦！哇哇，好大！金鲳鱼，
1: 金鲳鱼，
4: 好多鱼啊！
5: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6: 这么大，
0: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1: 最大的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5: 他会躲网，
1: 他很聪明。
4: 能让我试一下吗？哎
0: 哎哎，上钩了，
4: 中了，中了，中了，
0: 中了，
4: 中了，中了，中了，
0: 来来来，哇，
6: 还不到啊！
0: 来三五，哇，
4: 小鱼，哇，
6: 这太大了。哎，
0: 咱来比个赛吧。
4: 怎么比？
0: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4: 行，
0: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这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6: 好，
0: 好不好？
4: 好，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预备，开始。
4: 我这么快，
0: 这么快，
6: 这么快，
4: 一条一条。
6: 啊，你一条我弹不起来，一条。
4: 我两条了。哇，你三条。我四条，
6: 太累了。
0: 好，四条。
6: 我三条，
0: 四条。好，累死了。
5: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6: 跑不去了，
4: 抬不起来是吧？
6: 根本抬不起来。哎，
0: 我来一条，
4: 我五条了，
0: 来了，又一条，
4: 我两条，
0: 来了，又一条，
4: 我七条了。
0: 来了，又一条，
4: 第八条了，
0: 第九条，
4: 第十条，哎，
0: 十个，十个，
6: 加油！我给你们两个加油！
5: 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
4: 啊，第11条了，
5: 哇，这鱼太沉了啊！
1: 时间到，哇，
5: 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1: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0: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1: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0: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统一收网。
1: 对，
5: 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0: 对，
5: 开始蹦蹦跳跳的。
0: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6: 活蹦乱跳。
4: 哎，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1: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0: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好，放，哇，银光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4: 好，
1: 我们不光要像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两人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再不停地打撞，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喜来啦。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的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
1: 面。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0: 挖一弯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
0: 啊，
1: 椰子非常好吃
0: 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辣，
2: 哎记那个好加辣，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对，没你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0: 我叫常宇波，39岁的时候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辞职，就来到这片大山里，变成了一个养蜂人。
1: 扎根大山养蜂7年，蜜蜂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他认识了养蜂这门行当。
2: 就那个毒液那劲儿，嘶一下就从这儿。
0: 都说我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
1: 他能否在一次次蜂蛰的刺痛中找到自己的养蜂之路？又如何让科学的养蜂方法在这片大山里深深扎根？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我跟你说，他这个扛是该加了，你才扛到才几根？1、2、3根？你这个这么雄子蜂至少4根嘛，5根都得行。我只给你讲个意，我说你这个蜂是必须要加了，你说你不加，我的意思你要。你随时注意到该加的就要加，
4: 多全部投一点没得问题。
3: 你看到这些就这些哦。
1: 这是村里养蜂户陈顺平的蜂场。陈顺平跟着张玉波学养蜂已经5年，像这样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0: 我为什么生气？每次都是同一个问题。我教他养蜂用的格子蜂箱，他该加的蜂箱他没有加呀。
1: 这种格子蜂箱是张玉波带给当地蜜蜂养殖户的新方法。它使用的关键在于蜂箱内蜂群增多后需要及时增加格子，给蜜蜂足够的生存空间。可每次来到陈顺平这里，张玉波都会发现这里的格子没有跟上。
3: 外头这个蜜蜂啊特别特别的多，这就说明里头已经满了，
0: 把巢都住到外头去了，把那蜜蜂都憋成什么样。
5: 这种情况下会有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蜂王在底下的话，很可能会伤到甚至把蜂王给弄死。这群蜜蜂如果没有蜂王的话，就出大问题。
1: 蜂箱里的空间过于拥挤，一旦蜂王意外死亡，失去核心的蜂群很容易陷入混乱。而对于养蜂户来说，没能及时扩展蜂箱，也将错过更多产蜜的机会。
0: 你给它加了，你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蜜源，都可以变成蜂蜜。
5: 就是为什么你看着他着急啊？他早就该加，甚至5月底的时候就该加了。
0: 这个时机过了，那就是过了。外头这些山上的花开过了，它不会再开，要等到明年再开了。可惜吗？可惜。我着急有用吗？
3: 我都替你急得不得了，花到你好久时间吧，天啊，加几个格子。
1: 该怎么做？张玉波早已嘱咐清楚，可到了真正该动手的时候，陈顺平总是慢上一步。
4: 先有点热，后面我说管几天又来。先我有点忙，要不然忙不过来，就没加成，知道吧？
1: 不过，陈顺平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上心，但他在养蜂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让张玉波刮目相看。
4: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用的工具。你总没想到这个办法嘛？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加格子。
1: 他为了抬蜂箱不费力，就自制了个铁架，给自己添了一个不会喊累的帮手。
0: 该说不说，他这个架子还挺好的，他解决了加格子

0: 要两人一起操作，现在一个人就行，把这个风险整个端下来放在架子上，把一个空的格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把那个风箱放回去。
1: 说你不精心呢，你还想些办法；说你精心呢，都浪都该加的你不加。
0: 你看，技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还能想办法改进。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2: 技术可以教，方法也可以反复示范。张玉波迫切想要改变的不是一个风箱的正确用法，而是养蜂人的工作习惯。
3: 一本明朝的古籍叫《致富七书》，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养牛养马，其中也有养蜂这一块。他在介绍怎么养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格子蜂箱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格子蜂箱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华蜜蜂的生物学特性。蜜蜂筑巢从上往下筑，最上面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蜜蜂的幼虫，这是蜜蜂们自己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取蜜的时候呢，只取最上面的蜂蜜，中间的花粉和最下面幼虫我们碰不到的，它的空间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4: 一会儿去的这个农户养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度就很好，一会儿你去看他那个蜂场，就想着培养这种土专家。你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这种土专家，你的技术才能真正在这个村里头扎根。好的技术啊，不应该是待在实验室里，就应该待在田野里，待在大地上。
1: 你这个夹了吧？
5: 那个夹了噻，去了一个，夹了一个噻，
1: 去了一个还夹了一个，还怎么搞啊？
2: 李树斌也是位养蜂户，刚到他的蜂场，张玉波就来了精神。
1: 一二三四五，加上这个六，七个啊一下。
2: 这里的蜂箱普遍都是高层建筑，李树斌会根据蜂群的增长，及时增加新的格子。蜜蜂住到哪里，蜂箱就加到哪里。
0: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还有一些微的微创新。
2: 跟着张玉波学会了格子蜂箱，李树斌也没照着标准答案一用到底，而是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加了进去。
0: 每一个蜂箱上放了一些苔藓，然后上面再喷点水。尤其在夏天，我们这儿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蜂箱瓷砖上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它这个能把那个瓷砖上的温度给大幅度降低。这个温度降低以后，对于蜂群来说就非常有利。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些蜂箱，其实就是他的用心的一种体现。
2: 盛夏七月，正是蜂户收获的时节。张玉波这次进山，刚好赶上李树斌一家准备取蜜。
5: 我取了一个，
1: 看啊，到时间看，把这个取了。你这个要加一个啊！你这个不取的话，你要加一个。你取了吧？你断的时间在中间，第二盖满了，看吧，第三层都基本上封完了。
5: 嗯，取第一个
1: 可以取，可以取。
2: 取蜜看时机，也看火候。张玉波和李树斌先要凭经验查看下层蜂巢是否已经坐满蜂盖，坐满就是蜂巢已经铺满，没有空的地方。蜂盖是指只要是已经装满的巢房，蜜蜂会用蜂蜡进行封存。
0: 我们一看，现在二三层都是这样，大概率最上层的蜂蜜就已经熟了。
1: 你打开看吧，你主要看那个四个果果是不是满了？
5: 满了，满了，
0: 满了，满了。一看，最上层已经铺得满满当当的，那就是丰收了。就今天先取顶层。
2: 真正动手取蜜，几道工序也马虎不得。
5: 要找到它的蜂路噻，看顺着它的这个蜂路去。
2: 取蜜过程中最考验养蜂人手艺的是找蜂路。刮刀要顺着蜜蜂原本留下的通道切入，既要割开连接，又不能碰坏周围的蜂巢。
5: 你不能把它其他的割坏。
4: 对。
5: 你要把蜂子吹出去。哦。
0: 看着切那个蜂路。切得很规整，
2: 手要稳，刀要准，取下来的蜂蜜漂不漂亮，功夫都藏在这一刀里。
5: 这些割出来才漂亮，
1: 肯定漂亮吧。
2: 在精准割开蜂路后，还有两步重要工序。
1: 吹得进去，吹得过去，那个风吹得过去就对了。
2: 先用鼓风机将蜜蜂轻轻赶回下层，同时用钢丝切开上下两层蜂箱之间的连接，最后才能把整个蜂蜜稳稳取下。

0: 也漂亮吧，干点生蚝那么多，
1: 就像一个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不有句话吗？叫人勤地不懒。
0: 走，
1: 就是你碰到这种好年景，你就能接住。产量
0: 对，
1: 肯定比去年
0: 好。它通风的对。
2: 李树斌接住的不只是一年的年景，一季的花期。自从有了更科学的养蜂方法，蜂箱换了，曲蜜多了，家里的养蜂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
0: 张博士跟我们呢，这个应该有五年了，没得这种见都没见过。这种它产量就要高些。原先我们都是这种棒棒草，这种棒棒草它产量比较少。我现在是改进的这个格子箱，现在是80-90箱，现在的棒棒草就20来个了。
3: 格子蜂箱这个技术已经有几百个人在用了，我觉得只要你想学，那我会100%的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告诉给他们，毫无保留。
4: 这种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藏宝草蜂箱，这种蜂箱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幼虫。再一个呢，这种蜂箱它的内部空间是固定的，是死的，没法进行扩展。蜂巢做满了，蜜蜂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蜜蜂都处于一种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失业的状态。
3: 而格子蜂箱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取蜜在上层不会伤到蜜蜂，空间也一直可以扩展。
2: 每逢赶上雨天不能进山时，张玉波也暂时放下了蜂场的忙碌。
3: 其实我爱好还挺多的，弹钢琴，包括养蜂，我觉得我只要干自己爱干的事就特满足。
2: 在张玉波看来，兴趣不只是消遣，更是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3: 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不同的能力，或者叫天赋。就像我养蜂，大家都愿意学，甚至还有创新，那我的能力和天赋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当这个人活在他自己天赋里头的时候，第一，我觉得这个人很幸福；第二，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别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2: 如今在平武县，哪家蜜蜂闹脾气，哪只蜂箱出状况，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张玉波。村民还给他颁了一个乡土学位——蜜蜂博士。这名号和待遇是张玉波在一箱箱蜂蜜、一群群蜜蜂中慢慢熬出来的。
3: 我第一次来平武是在2005年3月，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嘛，当时就来这里做一个相关课题。
2: 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这里拥有300只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也栖息着众多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当时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张玉波，为了完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的毕业论文，频繁进出平武县。究竟什么产业能让农民增收，又不打扰山林里的这些邻居？
3: 当时呢，发现了这个村子里有这个养蜂的这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对于环境，对于大熊猫的保护有好处，同时它还有助于当地老百姓增收，而且我把内容也写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边，论文写完也就完事了。
2: 而在13年后，因为村里的一场蜂群危机，这篇论文又被重新翻开。
5: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蜂蜜不好卖吧，这个看这个蜂子啊，有一些得了病啦，
3: 让我帮着想办法，我就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书。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蜜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萌生了一种把研究院的工作辞掉，然后回到平武养蜂的这个想法。
5: 我们坐到大山都要往外面跑，你一条北京的一条博士车往这个山沟沟里钻了，你瓜娃子你跑到这来养蜂，
3: 你肯定纠结。那北京工作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再不折腾一下，那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唯独没有后悔药。都说我中年叛逆，我没觉得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
2: 养蜂遇险，张玉波是否萌生退役？偶遇芬芳，
3: 好好玩去。
2: 他又如何成功捕获蜂群？
3: 莫慌，你莫慌。
2: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佳，

0: 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中和真品。
2: 沈小善粗粮面包，好面包，放心吃。
0: 品质成就专业，专业铸造品牌，九牧双赢。
3: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玉盛和。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武汉中农三安肥业有限公司。
0: 惜清乐肤，轻松护肤，乐享生活。
5: 匠心铸精品，初心守品质。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阳景米业。
7: 壶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2019年，张玉波开始进山养蜂，那时他发现光靠自己很难兼顾所有事情，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已经退休的父母。
10: 张玉波打电话叫我，你到四川大山里来。
11: 他光说让我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
10: 过来了20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消息，我把工作辞了，听就有点炸。
11: 别说原先，现在我也不赞成啊。
12: 那不高兴也没办法，木已成舟。
9: 就这样，张玉波的父母住进大山，还跟着儿子从头学习养蜂。可养蜂日子才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惊险与意外。
13: 我说放弃吧，你的命重要啊，还是那点蜜蜂重要啊？
9: 张玉波家的蜂场蜜蜂本就不多，一次蜂箱中的一窝蜂群突然飞到临近大树周围，父亲发现后执意要把这群蜂给儿子收回来。
10: 他说我看见了，就在那儿嘞。他说就得弄一个梯子，不行还是够不着，再加一个梯子还是够不着。我在底下急得直掉泪。
13: 我娘，这老东西。
10: 最后满满一大篓，满满一大篓，带老头子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9: 而不止张玉波的父亲，张玉波本人也曾因为养蜂遭遇过一次严重意外。
12: 刚开始养蜂嘛，你也不了解蜜蜂的喜怒哀乐，蜜蜂是有情绪的。
14: 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
12: 我就戴了一个蜂帽，但是手跟胳膊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
14: 一下给我蛰了30多下。啊，
10: 被蜜蜂蛰了，发烧不算，喂水我都喂不进去。
12: 到第3天，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起都起不来，
10: 没了神了。人没神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危险的。
12: 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嘛。
10: 直到送到医院的时候，拉了一裤子。
15: 肯定把他妈吓得不行，你知道的，一直在医院陪他，白天黑夜的。
10: 他没有为我们养老，我们老俩得先为他，救他的命。等他恢复了之后吧，我心想他收了手就算了。
12: 后来一个月身体就恢复了，他们都劝我算了，别干了，到我来都来了，哪可能因为这个就退回去。
14: 好，走到这儿就一半了，停车这儿大概是1000左右，让还有人再喘口气吧。
16: No, 走
14: 走。
9: 这次张玉波要去的是养蜂户黄平的蜂场，它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上。蜂场藏得越深，人就越少，蜜蜂能采到的花也越多。
12: 就是蜜蜂采蜜啊，跟人找工作非常像，他们遵循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在山里花是很多很密集的，对于蜜蜂来说，那采蜜路程短，效率又高，蜜的质量也好， 所以说黄平这个蜂场位置特别好。
16: 我们养了有几十年了，我们祖辈都在养蜂。
9: 黄平腿脚不便，外出谋生受限。养蜂是传下来的手艺，也是他20年一直依靠的生计。因为养得久，见得多，他起初并不信任张宇波。
17: 到了，帮捋一下。哦，对，
16: 那还不小。他城里经商的嘛，他能懂你啥子哟？哎，那个是最先都是不愿意用哦，就害怕弄了有没得米，晓不？
17: 喂，天啊！
16: 后来看他的米又多又好，那我肯定服气，就竖大拇指这个好，那个是毫无疑问的嘛。
17: 吹到哪里去啊？在玩儿，在玩儿，看到了吧？玩儿还没歇，还在转，还在飞。
9: 这一次，他们原本只是上山查看蜂群状态，没想到却遇到了这个季节里难得一见的场面。
12: 遇到了这个分蜂，我们这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7月份还有分蜂的。这种一般只在5月份，最迟到6月初就没了，这种景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蜜源条件很好，让蜂群发展得特别旺盛。
9: 黄平的蜂场正在经历一场蜜蜂分家，当蜂群不断壮大，原来的蜂巢住不下了，老蜂王便会带着一部分工蜂离开，寻找新的家。此时养蜂人开始对着空中的蜂群反复呼喊，
17: 他说他喊的是蜂王座，蜂王座就是让这个蜂王尽快的到一棵，比如说那个矮树那儿吧。蜂王只要一到那儿，整个蜂群就会围着它，然后这个他们再拿一个蜂篓就给它招回来了。如果这个蜂王没坐，就是没停在那儿，很有可能飞到对面去，飞到对面山上，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认为才能听懂，这是老百姓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
9: 这次分蜂是黄平扩大蜂群的一次特殊机会，只要顺利收下这群蜂，来年就可能多出一份蜂蜜收成。他和张玉波两人，一个熟悉山林，一个善于判断蜂群位置，两人合作要赶在他们飞远之前把这群新住户请回蜂箱。
17: 我跑到哪儿去，这群凶得很啊，看他们拿个招来了，看了吗？
9: 当地人把这叫下篓，把竹篓悬挂于活动蜂群附近的树枝上，蜂王一旦被引入篓中，四散盘旋的蜂群便会跟随它逐渐聚拢。
17: 这个不偏了，搞得还要把那个招立起来以后，就要喊，就要换词了。
13: 蜂王锦豆，
17: 叫蜂王锦豆，蜂王锦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让的蜂王尽快进到那个篓里头。
9: 如果这一步成功，这场收蜂就算成功了一半。
13: 锦豆。
17: 蜂王锦豆了吧？啊？他组到了吧？
18: 组到了。
19: 他看见那个所有的蜂都往这儿去，就说明蜂王已经进来了。
9: 蜂王进篓，意味着蜂群已经有了临时的聚集点，但真正要把它留下，还要完成最后一步，将蜂群安全移入蜂箱。
16: 来，
13: 一路早就看到了。
16: 看到。
9: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刚刚聚拢的蜂群再次飞走。
16: 慢点啊！
9: 养蜂人也很可能被受惊的蜂群袭击。
17: 你莫慌，
16: 不晓得，我没慌。

0: 招的就这群蜂啊，蜂的数量特别多，把它养到第二年春天产出来的蜂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应该都不差，黄平明年的收入那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1: 张玉波忙活的不止蜂箱边的事，蜂蜜出了箱之后的销路他也一并帮忙解决。
2: 嘿，都是他个好，他好，我跟他两个都七八年了，那个七八年他都给我销的。
3: 我这给博士算了一笔账，销售这个蜂蜜哦，都从他在这来过后，一群2000多斤，3000斤糖的，原来都是2-300斤糖吧。
1: 这些年，养蜂户的蜂场越做越大，张玉波又开始琢磨一个问题：蜂箱也得跟着生。

0: 奇。
1: 张博士来找我，我要把风箱加个零件。
2: 今年这个蜜源条件很好，我们在加风箱的时候，就是上面的蜂蜜很重嘛，搬起来就很费劲，哎，给它加个把手，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很方便。
3: 老板，
4: 哎，可以，这个栏杆都包起来了啊，
2: 怎么搞？另外一个就是它取蜜的时候，勒铁丝的时候就很费劲，风箱那个角给它磨一下，
4: 把这个锅锅磨一下，
2: 磨个哪个？这样的话，那个铁丝更好能给它勒进去。别看它磨那么一点点，就是它很容易就能给它勒。
0: 木匠刚把样打出来，张宇波就赶回蜂场，想趁热在自己的蜂箱上试一试。可这时一通电话便打断了他手里的活。
5: 在哪儿啊，吉子猴？吉子猴，吉子猴在哪儿了？快快快快！
6: 那个树丛里边，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树丛里边就是它。里边有仨，现在环境，你说这家伙猴子到他家门口来了。
2: 金丝猴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在这边山里出现，还有狗熊也是常客，每年都来，家家户户的蜂场他都光顾过。那这些野生动物出现，意味着这片山里生态好。
4: 喂，停停，
7: 这就是
6: 这边这个林大边啊，上边你知道吧，
4: 有个白屁股
6: 啊，我看着白屁股上去了，
8: 肯定是大熊猫，
6: 你知道吗？
4: 这熊猫人家跑到这儿来啊，
6: 你说不说吧，
9: 瞧人家吧，家人家就把你家
2: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是大熊猫、金丝猴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其说是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问题。当这个农民们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就会自发的去保护这片山林，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希望说把我写到纸上的东西最后落实到土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熊猫的栖息地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山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我的人生赋予的一种意义。
0: 匠心制作，美味传承，品质铸就信任，诚迎天下宾客，月河东欢迎您。大连状元海生态好海参源自长海县，长沙巴蜀莱喜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食材，值得信赖，品质铸信任，匠心铸精品，海峡德悦家事主食一体机，品平山县望湖餐厅铁锅炖鱼，海南沉香实业有限公司卓越品质，值得信赖。久仰逢甘霖，甘霖喜记，笨城麦德品牌中式炸鸡，值得信赖。寻洛阳风味，品名珍美食，炫之宝，卓越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吃老苏帮菜，就到苏州博虎宴。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

0: 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抛接之间藏日月，横魔之上见乾坤，百戏源头何处寻，血肉筋骨写春秋。几千年的传承凝成台上这力与美的极致绽放，无数次的磨砺练就此刻这弦与绝的完美瞬间。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过野超有范儿》。它起源于千百年前的自娱表演，如今早已百花齐放，各擅其长。它曾经是街头巷尾的杂耍绝技，如今却走出国门，令无数人惊叹。它就是杂技，它的门类包罗万象，从挑战人体极限的形体技巧，到险中求稳的平衡功夫，到亦真亦幻的神奇魔术。千百年来，这朵扎根于民间的艺术之花，在华夏大地的不同水土中滋养生长，发展壮大。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河北吴桥。在吴桥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句老话到今天依然不假。

0: 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吧，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记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
1: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纲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纲。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多

0: 形象了。
1: 对，是因为这个上岗顶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2: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
3: 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的。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蹬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4: 哇，

0: 慢慢咋接受。
1: 好。墨刚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站住！我笑不出来
1: 呀。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3: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
1: 对，
0: 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1: 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0: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小的调整，
1: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哦，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谢谢。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1: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2: 真棒！
0: 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1: 对，
0: 足尖蹬转山河势，钢底翻飞日月轮。登钢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诗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3: 比如说在这个石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比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4: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4: 对，
3: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4: 体验一下好吗？
3: 可以。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2: 二三，哒哒哒，
4: 可以啊，
0: 很好。

0: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瞪大瞪大瞪大，
1: 挺好挺好。
2: 好好好好好。
1: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本市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市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2: 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老师，
1: 老师好。
2: 你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2: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0: 这南师北师各有千秋，咱们北师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2: 北师比较形象，达成人师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2: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3: 这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2: 这叫侧空翻。
3: 侧空翻啊，
2: 非常高兴，
3: 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2: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2: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3: 睡狮啊。嘣！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2: 他们在嬉戏打闹。
3: 嬉戏打闹。
0: 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4: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2: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0: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2: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5: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5: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你要饮狮子扒，你过来要让它转。
0: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5: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饮狮子给它蹲，给它蹲，
6: 棒棒棒棒
5: 棒棒棒棒棒棒，跳蹲。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6: 好
5: 扑我，
6: 好。
0: 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
5: 哈，真棒！哎，不错，
0: 还可以吗？
5: 是那么回事。
0: 谢谢，谢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2: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0: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师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啊、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哇，哇！
3: 哎呦呦呦！后手翻。
0: 哇！哇！我不敢靠近啊。

0: 哦，还传递，伞在转，哦，还球也在转，啊，谢谢三位老师好，
1: 老师您好，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对，这一项技艺它。
0: 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1: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雾不坠，
0: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1: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2: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3: 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0: 谢谢。哎、哇，
3: 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0: 这帽子还能转。
2: 啊，赚钱了
0: 、啊、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戴起来。
2: 对，
0: 伞转千回稳，雾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1: 谢谢
0: 我们接着往前走。
2: 好，

0: 哎，老师好，范伟老师好，范伟老师。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
1: 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2: 是是是，
0: 怎么做得到呢？
1: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0: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1: 是的，是的。
0: 啊，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剧《安生峰》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1: 谢谢三位老师，
2: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3: 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1: 谢谢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哇！
2: 转勺。哦。
1: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哎，
1: 院长身手敏捷。
0: 哎，好。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3: 开水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枝儿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放心，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
0: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大便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但太薄了。

0: 这能放多少人？
1: 你们从哪里来？
2: 你从哪里来，我的姑娘？
0: 哦，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太棒了！
2: 好灵巧啊！
0: 好，
2: 这力能刚顶用的是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常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0: 帅，
1: 谢谢，
0: 谢谢，
2: 好精彩。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3: 对，
2: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吴桥杂技的道具。
3: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掂掂。
2: 哦，这是碳素的。哦，
0: 很轻很轻。
3: 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去，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2: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

0: 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看不够啊，不够看啊，太精彩了。
1: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0: 戏法，
1: 走，开，唱唱沧州里。哎呀，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走，走，哦，
0: 哦，这哪来的？刚刚放哪儿了？哎。
1: 骂也没用，走！祝愿大家轰轰火火，
0: 这个好看。
1: 感谢各位，
0: 让我凑近，
1: 看个
0: 仔仔细细，
1: 看个仔仔细细，
0: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1: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2: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1: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得巧，落得准。你看我身穿长袍，哎，手拿当时拿个握的，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的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0: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1: 必须 的，
0: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1: 对，
0: 身负100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3: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斜归洞，仨球俩碗，叮嘱乔明，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这玩意一个这玩意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0: 不对，
3: 哪里不 对？
0: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2: 你手里没有，
0: 打开
3: 走呢啊、哦、现在一碗一个对吗、嗯、
0: 不对，
3: 哪不对，哪有
2: 不对，这碗两个，
3: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0: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3: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碗前碗后都没毛病，这次盯着啊，盖上了，扣上了，
0: 一边一个，
3: 盯住了，看着、啊、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不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2: 这边，
3: 这边俩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碗俩，这碗俩。盖上之后回来，我告诉你，这碗一个，这碗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0: 要不是三鲜呢，
3: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乔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2: 有
0: 没有
3: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2: 好疼，
3: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2: 抓紧了，
3: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
2: 我抓紧了，
0: 我要来，我要来，
3: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0: 啊！我真的不是托。
3: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乔明了，这就一二三，走，打开，
0: 几个？
3: 你说
0: 仨，
3: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2: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3: 是，
2: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0: 对，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

0: 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1: 哦，都有风。

0: 火莲花，跟莲花一样。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1: 真飞腾呀！
2: 谢谢老师们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叉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3: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2: 几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2: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那
3: 拇指劲儿大，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4: 对，
2: 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四代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银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

0: 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哎，
0: 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姿态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嘛，

0: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请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哇、
2: 这独轮车还跳绳儿，
0: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3: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0: 完全控制住了。
2: 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
4: 来，弟弟，让我试试。
5: 马上，马上。
6: 姜老师，好，姜老师好。
0: 您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勇。
2: 哎呀，失控陶勇演得太好了。
0: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1: 对，
0: 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1: 谢谢谢谢，
0: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
7: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0: 王校长好。
4: 校长好。
7: 大家好。哇，
0: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7: 对，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啊、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0: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7: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0: 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的。
7: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2: 明白，它比一个人走更难，
7: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它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它叫倒错顶。我有个跳跃。
2: 他跳过来了，
7: 后手翻，哎，
0: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7: 好，
0: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7: 对，
0: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2: 是
0: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8: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9: 会害怕。
0: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9: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
7: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0: 国际赛事，
7: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技奖，
0: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7: 对，
2: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7: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首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0: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9: 有信心。
7: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7: 好，2、3、4、5、6、7、8、9、10、11、12、13、14、15、16、

0: 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 时间到了。
2: 高长发挥啊！
3: 多少？
2: 14秒多，
4: 不到15秒。
3: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4: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3: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5: 没有想过。
3: 我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6: 15秒多。
3: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4: 非常大，
3: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2: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3: 好，
7: 我先来。
2: 男子汉试一下，可以抓高一点啊。
7: 好，
2: 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7: 好，
2: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
3: 好像不倒翁啊。
7: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2: 好，好，好。
7: OK，
2: 把重心放到脚上。
7: 好，
2: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7: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2: 好，不错啊，
7: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2: 我转身，
7: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3: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2: 转身，
7: 转。
2: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7: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7: 真的是
2: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4: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3: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
8: 告别河北吴桥，一路向南便进入齐鲁大地。在这片杂技沃土之上，一位位杂技人以技传情，以艺守心，共同诠释着山东杂技的深厚底蕴与勃勃生机。哇！

0: 底下那个人得支撑所有哎。
1: 对。
0: 哎呀。
2: 很豪迈啊。
1: 哦，有人。
0: 全身都是肌肉哈，每一块线条都那么的分明。

0: 我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台剧目的导演翟世娇。
1: 我是导演刘俊，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欢迎两位。
0: 因为我们山东也是杂技大省，那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杂技立项就有四项，就像我们刚才看演出当中就有特别多的高空杂技，比如说绸吊、立杆、皮条、吊环等等一系列。
2: 那这样我们不妨也把聊城杂技和孔楼杂技的非遗传承人请上舞台来、我们继续来请教请教，来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杂技省级传承人王云贵。
4: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孔楼村，我是市级传承人孔令伟。我们村里耍杂技的非常多，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这村民耍杂技人人会一手，表现的就是精奇险。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爬杆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村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节目。
2: 孔楼杂技的特点是精奇
4: 险。对。
2: 那咱们聊城杂技的特点呢？
3: 我们着重于杂技的腰功、腿功、顶功以及跟头四大基本功，注重也突出了聊城杂技的新难奇险的美表演艺术风格。
2: 我们也请两位传承人老师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近距离的亲眼感受非遗杂技它的奇绝特点，好不好？
5: 太好了啊！
6: 首先，上，不好。
2: 又，
6: 其实爬杆这项技艺在古代杂技表演中就颇为流行，这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高空挑战的热爱。
7: 急速下滑，
2: 没事吧？
4: 没事，
6: 了不起。
2: 刚刚看到了孔楼杂技的这个精绝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聊城杂技的好不好？
3: 行，接下来由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展示一下聊城杂技的经典动作风车旋下，还有他的手的把位非常重要。
2: 了不起，这绝对能代表聊城杂技的精绝点。
5: 对，
2: 在一方舞台之上，让杂技和科技实现了双向赋能，也让传统艺术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真的是齐鲁杂技传新意，穿越古今现绝活。
8: 接下来我们向西南出发，便来到了安徽。在这里，灵泉杂技已走过了20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门古老的技艺代代相传，已然成为灵泉最响亮的名片。哇
2: 啊，厉害呀，滑轮小哥。
6: 还要上工具。哎
2: 呀，这好紧张啊，太冷了。
6: 哇！哎呀，哇！

0: 接着车。
1: 哇，这个

0: 跟这个硬钢丝要比硬钢丝难度大得多。
1: 对对，硬钢丝如果你在平地上做东西，有一个力会给你反向的力。
2: 对对对，
1: 软钢丝是没有力支撑，
0: 而且还有环境的影响，还有风啊什么的。
1: 对对，是。各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3: 你们试试吧啊，我先走了，再见。
2: 我守着这小伙是练杂技的一个奇才。
3: 祝你成功。
1: 降低一下钢丝的高度。对，抓一下钢丝。哎呀妈呀，
3: 抓不着。
1: 对，脚跟腱，对，斜着跨，对。
2: 主要跟腱太长，影响了发挥。
1: 往后躺。好，
4: 这是脚放上的。
3: 对。好，行了。
2: 哎，可以，哇，太厉害了！来，把这个箱给我升上去。
3: 来，摇，
0: 困了有点啊，再这么摇我困了。
1: 好嘞，
0: 试试，不难。
2: 试试。
1: 好。
2: 玩心大发，
1: 先上左腿，跟腱，
2: 左腿，
1: 跟腱，对，
2: 这个手，
1: 对，拉着点，对，先上，
3: 好嘞，
0: 对，这不就成了吗？
2: 哎，等一下啊，这先别松啊，
1: 不松，不会松，
0: 放松，躺，
1: 放松，放到肚子上，
0: 对，
1: 好，
2: 哇，是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尔等退一下，我要休息了。小龙女要休息了，大家晚安。好，很不错。
3: 这个林泉杂技啊，很多都是世代相传的。那么考古学家就在这个林泉呢，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陶戏楼。这陶戏楼有四层，
1: 是。
3: 那么其中第二层、第四层。都有杂技俑，那么这一文物可以佐证我们林泉杂技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是，
3: 正是有这样的世家的世世代代传承，才让我们林泉杂技呢代代相传，薪火不灭。
1: 是。
5: 感受了林泉杂技的惊险奇绝，我们再一起去山城重庆，看看在这片以热辣著称的土地上孕育出的双桥杂技又有何独到之处。
2: 铁齿铜牙，
3: 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双桥杂技感觉好不好？
2: 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呀，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3: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登记，头顶花坛。雕球，爬高杆， 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

0: 道具。
1: 还有那个凳子，完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2: 对，
0: 每张凳子六斤以上。
3: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
4: 指定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0: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在有力量。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脚杂技好吗？
3: 好，
0: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友来，
5: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1: 还像您那样吧，
5: 哎，牙咬着，
4: 一定要咬紧。
5: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3: 来，两人扶着来。您放心，
4: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6: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来来试一下，你要你记得牙咬紧了往上，
1: 牙咬紧了往上啊，哎，
2: 咬紧啊，
0: 我们就扶下扶下，
1: 嘴太大，我嘴太小了。
0: 咬紧，别动啊！好，就这样。哇！
3: 站起来！好！
2: 太棒了！
3: 干好！越好好！
1: 我也能当大演员了。
4: 我有一个不请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在我的凳子上吗？啊！
2: 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4: 能接受吧。
3: 大家说要不要的？
4: 哎，然后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2: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4: 试一下。
2: 行，我
1: 小心啊，用核心坐稳了啊。
5: 中间位置，
0: 往上坐，往上坐。
2: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0: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靠一点。啊，
1: 有，
0: 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
2: 面。哎，老师们，你们在的吧？哎，
0: 在，
4: 好，
0: 在。
4: 好。
1: 加油啊！
4: 闭眼。

0: 你脸都红了，哇！老师，你太伟大了，
1: 谢谢，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您。
1: 这是我主持生涯以来站过最高的舞台，
2: 谢谢您，
0: 也欢迎您来我们大族宣传我们大族的文化。
1: 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2: 对对，谢谢谢谢。
1: 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就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惊绝，
2: 对
1: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2: 对，
1: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2: 谢谢。

0: 技、美其意，中国杂技够神气，
1: 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真给力。
2: 杂技的传承薪火不断，而科技的注入更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辽宁，古老的高跷技艺与前沿科技结合，孕育出了弹跃龙。
3: 哇，那边有巨人哎，
4: 跳得好高啊！
3: 属于实打实的，没有特效。
5: 是，要从这上头跳过去，
3: 不像翻过翻了。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呀？
6: 这个名字叫弹跃龙。哦，
7: 请问这个最高能跳多高呀？
6: 得达到4米左右。
7: 4米。哎，
6: 然后跳远的距离6到8米，奔跑速度的话得每小时40公里。哇、
3: 哦，就是你们从哪一项非遗里取法的？
6: 源于我们中国的传统高跷，主体结构就是后面这个支撑柱，然后靠它弹跃起来的。这个脚踏板控制着平衡。这个是护住膝盖，这绑住我们的脚才有稳定性，才不会摔倒。除了整体结构上，然后我们还有动作技巧，就比如前空翻、后空翻，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高跷。
3: 最大的加持就是这个反弓的这个地方，
6: 对对对，主要是就靠它弹跃起来。
3: 那我们去看看这个传统的高跷好不好？
5: 好。

0: 老师好。
1: 我觉得刚才看了这个海城高校的精彩表演，我们能感觉到和这个谭月龙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谭月龙对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场同台来一个直观的动作比拼，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可以，没问题，我也期待。
1: 好期待。
3: 哇，就这个好厉害。
1: 这个太狠了，太狠了。这个在传统高跷里叫什么？
4: 头顶翻。
1: 头顶翻。
2: 那我们就用前空翻来对比一下吧。

0: 感觉好轻巧哈、
1: 啊。对，
0: 虽然能感觉到是一脉相承，但是还能看出来这个创新就科技的加持是不一样的。
2: 是海神高跷嘛，迄今有300多年的历史，集杂技、戏曲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木棍上的东方芭蕾。哇！请国家级传承人杨敏来介绍这个海神高跷的特点。
0: 好，欢迎杨老师。
3: 大家好，海神高跷啊，有自己的表演特色，扭豆浪线儿。哦，咱俩表演一下豆戏的一小段，好吗？
4: 行。
1: 那怎么豆？

0: 我们今天既然都来了，要不要也体验一下上高跷啊？好啊。
1: 绑高跷，先绑上边，不先绑下边。你把下边绑死了，这个一裂开，哎，脚脖子崴了，太勒也不行，太松了这不行，要自己绑。娃娃跷那没办法，就得大人给他绑。哦，
2: 一转眼功夫，两位已经绑好了。
3: 我们起不来了，
1: 给我弄起来。
3: 一，
1: 哇，起来了！哎呀，哇，
3: 起来了。
0: 哇哇，小心小心哇！哎呦，哎呀呀，小心啊！
1: 哇，这腿还挺疼的哈。
0: 绑得紧吗？绑紧了没有？
1: 挺紧的。
0: 大踏步的走，不，这叫自己走吗？这不叫自己走啊！专业人员的搀扶下，缓步前行，他们不太可能尝试松手哈。
1: 尝试一下。啊！
3: 我。
1: 松了，松了啊！哇，
0: 特别棒！
1: 哇，特别棒！哇，不愧是杨倩，我现在我不敢动了。说明他的平衡性特别棒。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从田头到国际舞台，在海城这片土地上，高跷艺术就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的精灵一样，在木棍的支撑下轻盈起舞。
4: 每一步都踩出了不朽的文化传承，每一跃都跃动着历史的回响和民族的骄傲。一门技艺千般面孔，一方水土万种风情。从乡野田间到世界舞台，从古老技艺到科技赋能，杂技这门上千年的艺术从未停止生长。 它是一代代杂技人用血肉之躯写下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故事还在继续，传奇从未落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

0: 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岁月流转，记忆需用心呵护，呵护它，爱和科技给予你力量。和寿堂牌纳福西胶囊，1998年经批准上市，拥有三大保健功能：改善记忆，调节血脂，延缓衰老。功效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神经酸31.25克。南京圣诺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严格规范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严格落实质量检验，全流程管控产品品质。和寿堂，守护记忆，为脑健康，让爱延续。
3: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吃好面，吃擀面，就选汉唐手艺人亮雅婷，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6: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讲一把，这个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嘿，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吧？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0%。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

0: 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幅。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0: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头顶心。别往下蹲站直站直了，
0: 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0: 站好，
1: 有一幅走走走、啊、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0: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把、嗯、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2: 可以啊，
1: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上一集呢，红三十四师打了一场硬仗，但是胜利的代价是一张张再也回不来的面孔。所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每个人面前，昨天还一起吃饭一起挖工事的战友兄弟今天就没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1: 红三十四师与敌军的第一仗虽说告捷，可短暂的胜利并不代表危机解除。为了给主力部队转移争取更充足更安全的时间，红三十四师的断后任务十分艰巨。
2: 师长，党中央已经到了晋丰河东岸，准备过河了。
3: 师长，师长，敌人开始进攻了。
4: 老王
5: 到，
4: 命令先知准备战斗。
3: 是。

0: 于老师，于老师，于老师，你醒醒啊！于老师，
1: 于老师，
2: 啊，这是不是在咋伤了？
1: 什么呀，于老师！
0: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真正打响，可于选文在传送弹药时负伤了。
1: 我的腿，
0: 快把弹药送到前面去！快，
1: 蹲下，你待在这儿，哪都不能去啊！
0: 赖娇娇冒死救尸，一旁的赖老石头看在眼里，为护住儿子，他顶着敌军的密集火力，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前线。
3: 弹药来了！弹药来了！
1: 快摆出来，摆上！
0: 可谁也没想到，他差点害死了自己。
3: 拉人线呢？拉，扔啊！快扔啊！
4: 你是想害死我们的赖老石头，你是我祖宗，下去！你看剧中多少像赖老石头这样的小人物，差一个都不行的。越打越勇，那些人不会打仗的、不会开枪的，到时候湘江战役都是强很强的那种战士，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几倍。 而且人家那个国民党的武器又好，天天就是一打开始就是炮轰啊，个炮弹雨点一样的从你头顶上落下，不知道今天要死多少人。作为编剧吧，看着看着有一点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就很想去把这些人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些人就最后都在全民后备师当中集合了。
5: 这些故事听着真是让人就是不断的越听心里越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个东西能够尽快的把它表现出来。但是这个东西要成为红三的四师这一段历史，怎么把它划到这一段历史来，那就跟那个我刚才讲的一条线四道坎。四个战役，那第一个就是突破信封河。
6: 红五军团政治部发出政治动员令，要求全军团各部以最大的勇气和意识坚守阵地，确保红星纵队渡过信封河。
0: 政委，师长，赵先在这个速度，红星两个纵队的20000余人再加上数以千计的民工挑夫，恐怕到了天黑都过不了信封河。
5: 那就这样，政委，趁下一波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趁势反击，一炮打残他们，让他们连追都不敢追了啊！你留在这儿，我去最前沿的10020团阵地。
0: 前线战况愈发危急，陈树湘决定亲自到最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死守防线。

0: 此刻战局依旧悬于一线，主力部队的20,000多人的安危全系于这场战事的胜负之上。这支庞大的队伍又能否顺利渡过信丰河呢？
1: 大炮，吹出吗？同志们，

0: 没死吧？
1: 没死，啊、没死。
0: 看看，看看我背后有没有窟窿眼儿？
1: 没有吧？
2: 屁股上看看，
1: 也没有。
2: 把我扶起来。
0: 头疼。
2: 我好像要死了。
1: 赖老师呢？你害不害臊啊？你装死啊？走开！
3: 赖老石头护子心切，用装死的办法阻拦儿子往前冲。
4: 冲！
3: 而另一边的林家三兄弟也没能守住，并肩作战，共同见证革命胜利的约定。
5: 老二，大哥来了！
4: 啊！来人呐！来人啊！
6: 大哥，这辈子让你受累了。下辈子，我
5: 你不能死！走，大哥带你回家，回家，再回家。

哥，

0: 士们浴血冲锋，拼死杀敌，最终主力部队成功突破信丰河第一道封锁线，顺利渡河远去。可一场胜仗背后是数十名客家子弟的永远缺席。
1: 你说是悲剧吗？他实在是太壮烈了，他不是悲惨，他是壮烈，是往前走的，对着死往前冲的那种壮烈。所以我说这不是悲剧，是一部壮烈的红军史。我不大想说是一部悲剧怎么去诠释它啊。但是这些都要根据历史记载，这场撤退就是开始长征，这个节点一点都不能错。几月几号撤的，为什么撤的，前提是什么，当时撤的条件是什么，这是历史记载的，不能虚。
2: 不可能，一定是你们情报有误，这绝对不可能。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一会儿小道消息，一会儿正道消息，到底哪个是真的？
3: 这不刚刚收到南昌行营的通报吗？
2: 信丰河一线一共有7个师2个旅的兵力啊，天上还有飞机。

0: 支援，东边更有越军两个师的主力部队前后夹击。哎，你们看看这些空中侦察照片，中共机关纵队就像当年的刘备兵败新野，坛坛罐罐老弱病残，就是敞开大道也只能日行十里，怎么可能一日之间就突破了新丰和封锁线呢？
1: 通报上说，新丰和西岸的守军虽然顽强抵抗，但是还是被共军突破，尾追至信丰河的夹击共军的越军，遭到了一支番号为红三十四师断后的小部队的截击，被拦在信丰河的东南，不但没有形成夹击之势，反而被这支区区几千人的部队给干掉了。
0: 一定是我们的部队为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放纵共军西进。
2: 君座息怒，毕竟和各路大军相比，我们27军的实力并不是最强的。
1: 是啊，君座，现在委座坐镇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如果有人胆敢消极待战，委座一定明察秋毫。君座犯不着生气啊。
3: 没想到这么一支红军部队有那么强的那个战斗力，如果再打下去，可能他也损兵折将。国民党内政啊，国民党部队都想了一件事，保存我的实力，贵军也好，那个越军也好，都是为了保存我的实力。
0: 党国绝不可能错失良机，别人消极避战，我李云杰要迎头而上。电请委座，我部立即开赴前线堵击中共。
1: 君座，你先别着急啊，你积极请战，那委座还不一定高兴呢。
0: 不是，你这个天地通又有什么内部消息了啊？

0: 锦总，反正都是小道消息，我说着玩你就这么一听，不许生气啊。
1: 就当是说着玩，说来听听。
0: 哎，敌行即行，敌止即止，渡劫另有布置。
1: 委座真的给何建总司令发过这样的密令啊？
0: 我哪知道，反正都这么传。
1: 不过这措辞倒像是委座的。
0: 嗯，
1: 不，我还是不太相信。既然委座是发给何建总司令的，那别人怎么知道的？
0: 军座，像铁桶计划这样天子一号绝密，制定当天就泄密了，更何况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委座发这样的密令是什么意思啊？只追不躲，让中共继续西行或北上？
0: 也许。
1: 也许什么呀？你说。
0: 那我说了。
1: 嗯。
0: 委座是想一箭双雕。
1: 你是指广东的陈济棠吧？
0: 对呀。1931年，宁粤分裂这件事，军座还记得吧？
1: 嗯。
0: 当时委座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功不可没，还想跟委座军权分治，想让广东处在半独立的状态。委座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头肯定不高兴。第五次围剿的兵力部署是北重南轻，委座就是想把中共逼进广东境内，然后一石二鸟。听说陈济棠也看出委座的意思了，所以才跟中共暗通款曲。
1: 打住！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跟真的似的？我跟你说啊，忘川生意可是要杀头的。
0: 我就是说着玩，军座别当真啊。
2: 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啊和地方军阀之间，那是各怀心思，各怀鬼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都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把中央军开进自己的地盘，所以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就是你过你的路，我追一追，但绝不真打。其实蒋介石也看透这一点了，他干脆啊顺水推舟，让红军西进，等他们进入湘江流。

0: 域再集中主力一举围歼，所以只追不堵不是国民党心慈手软，而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而红三十四师即将要填进去的就是这个陷阱最深的位置。
1: 笑什么呢你们一个个的。
2: 爸，你怎么真给吃了呀？那盒子上写着就是鞋油，你呀不识字真是太丢人了。
3: 哎呀，哎呦，哎呦，
4: 停止前进，大家原地休息，
5: 坐下歇歇吧。
6: 看老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2: 爸，你从哪儿搞来这个的呀？
6: 打扫战场的时候啊，老爸从一个当官的白狗子身上搜出来的，我闻了闻真香啊。
2: 听我说肯定是好吃的。
6: 老爸没舍得吃，给你留着呢。
2: 爸，你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吃吗？这个他能吃。
6: 没错呀，这是从白狗子当官的身上搜出来的东西，他能是差东西吗？肯定是能吃的。真香啊。吃一口啊。
2: 我不吃，我去找于老师去。
6: 好东西啊，怎么这么香啊。

0: 不咸，不淡，好吃啊。
1: 娇娇，我们从宁化出发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六天时间很短，但我发现在这短短的六天里，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战士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想把这些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等将来和平年代，于老师重新走上了讲台，我想给更年轻的学生们讲一讲这些真实的故事，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理想的生活是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2: 于老师，我可以看看日记吗？
1: 当然可以了。
3: 在这儿，红星总队现在还在这儿。
4: 你能确定吗？
3: 能确定。
4: 坏了，咱们行军速度太快了，把红星总队落在后边。
5: 那正好让战士们宿营休整，以逸待劳啊。
4: 你这叫什么话？咱们34师是后卫部队，咱们在这休整，红星纵队身后怎么办？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什么叫我打算怎么办？是部队怎么办？
6: 作为全军的后卫掩护部队，红34师的使命从来不是冲锋突围，而是死守身后，断后阻敌。
4: 后队变前队，往后折回实力。
3: 是。
4: 吹集合。
6: 一旦后卫跑到主力前方，身后便是一片毫无防备的真空地带，敌军一旦趁虚而入，红星纵队将受到很大威胁。
7: 参谋，走。

0: 那不是咱们红星纵队吗？哎，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是不是都在那儿？不对呀，嗯，我们怎么和他们反着走？哎，是啊，
1: 一营长到，
2: 团长
3: 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我去那边看一眼。
1: 是。

0: 哎，同志啊，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红军医院他们在哪儿吗？
1: 红军医院啊，前面呢。
0: 哦，都过去了
1: 啊。对对对，
0: 离这很近吗？
1: 他们呀，比我们出发的早，应该有一段距离了。
0: 谢谢啊。啊，
1: 没事。

0: 齐婷，媳妇儿，想死你了。
1: 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我时时都能听到你的心跳。
0: 我也知道，你们就在我们前边，我感觉离你们越来越近了。
1: 有你们在我们身后，我们感觉很安全。
0: 你跟红星纵队在一起，放心，不让任何敌人靠近你们半步。我现在特别期盼胜利的那天早日到来。
1: 等胜利了，我们两个一起迎接孩子的到来。
0: 好。
2: 哎，徐生，那个人好像苏团长，

0: 你怎么在这儿的？刚才给一个重伤员做手术，就没跟上大队，现在这不正追着呢吗？你怎么在这儿？本来我们的队伍应该在你们的后边，可我们走到你们前面去了。现在往回赶，正好就碰上你了。你还好吗？
1: 我好。
0: 孩子没给你添麻烦吧？
1: 孩子很乖，他就是想他爸。
2: 那是，我儿子吗？
3: 徐医生，大清，我要走了。好吧。红三十四师折回的途中，苏大清和妻子许婷终于短暂的见了一面。绝境突围里难得的片刻温存，夹杂着乱世相逢的酸涩，谁也不知道。 这乱世之中的匆匆一面，是否会成为这对革命夫妻最后的诀别？
0: 相信我，咱们会胜利的。有我们在后边保护，什么也别怕。啊，走。

0: 笑什么呢？你们一个个的啊，神经啊！
1: 爸，你怎么真给吃了呀？
0: 吃了，那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老爸还不吃啊？啊，不过啊，没什么味儿啊，没味儿，不香不咸不淡。
1: 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0: 什么啊？
1: 是鞋油。
2: 鞋油
0: ，嘿，那么好的东西，能糟蹋了吗？啊，往鞋上擦呀？那爸才不信呢！我跟你说啊，那是好吃的东西。
1: 那盒子上写着就是鞋油，你呀不识字，真是太丢人了。

0: 吃一肚子鞋油，吃一肚子鞋油。
1: 你看你，谁让你嘴馋了啊？
2: 尝尝
1: 吧，你下次还吃吗？
3: 鞋油，
1: 笑什么笑？
4: 我们既要参考真实历史，我们也要虚构的一些故事情节，让人物鲜活起来，让大家看得轻松。可以虚的是那些人，比如说那个小细节，那个赖老石头敌人的那个阵地上，他们看见一盒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他以为打开看挺香的，结果他就把它吧唧吧唧吃了，结果是个鞋油，吃的嘴全黑的。这个事情呢是有记载的，但是不在这个世上。那这种小虚构是没关系的，是符合他们当时的历史情境的。还有一些冲突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在符合历史情境的这种可以虚构，但大的不能，大的节点、大的人物不能虚构。师长到什么一团、二团、三团的几个团长，这些都是真人、真名真姓的。
5: 来，
6: 谢谢政委，
5: 这地图可不能填饱肚子啊。
6: 咱们现在总算是回到了正确的断后位置上来了。
5: 突破新丰和封锁线后，咱们红星纵队的前进速度依然缓慢。
6: 他没法快，咱不都看见了吗？盆盆罐罐都带着呢，怎么能走得快？
5: 哎，听说连应召机都抬着上路了，全靠肩扛背驮，行军速度自然快不起来呀。
6: 可是沿途国民党军前堵后追，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7: 师长，
5: 来，坐。
7: 不是你们让部队多走了20多里路，还有心在这吃呢，是不是？啊，
6: 政委啊，老苏不知道又要发什么邪火了。
7: 好，我脑子里啊。有了个成熟的想法。
5: 有什么好想法赶紧倒出来
7: 啊。靠上去啊。
6: 靠多近啊？
7: 有多近靠多近啊。
5: 想早日扶起团聚。
7: 不是你别笑，我是为了红鹰纵队去考虑的。
5: 我也是认真的跟你说，这不是我们红34师可以擅自改变。
8: 渡过信丰河后，红星纵队就已经彻底进入白区范围。苏达清很恼火，他向陈树湘提议尽量靠近红星纵队，保护中央纵队不被土匪民团攻击。陈树湘却另有想法。
6: 我认为真正的威胁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而是来自于我们身后国民党几个师的围追堵截。如果我们红34师靠红星纵队很近的情况下，国民党只需要一个冲锋，红星纵队就有危险。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危险是在这儿。
5: 上级明确我们实施殿后部队，这要是跟红星纵队走在一起，这怎么殿后啊？
9: 师长，
5: 哎，
9: 政委，
5: 老王，
9: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5: 怎么回事？
9: 过新丰河的时候，驼岩的马掉进了河里，来不及打捞，我们全师的所有储备盐都没有了。
8: 解决完苏达清心中的顾虑，部队又迎来了新的难题，盐没了。
7: 你怎么不早说呢？
9: 我本来打算在镇上跟群众买点补上，可镇上的群众一看到我们穿军装的，都躲起来了。连门都叫不开，去哪儿买盐？
10: 怎么了？
5: 那边
10: 可能枪走火了，我去看看。九爷，
11: 哎，在今天看来啊，盐嘛是厨房里最普通的东西，但是在长征路上，它关系到战士们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没有盐，体力跟不上，伤员恢复不了，队伍行军。

0: 也会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当红三十四师进入白区，他们发现乡亲们看见红军就躲，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当时那个年月啊，老百姓怕兵怕抢，怕自己仅有的一点家当被拿走，红军怎么买到盐，这支队伍怎么样在一个陌生的村庄里重新赢得百姓的信任。
1: 别动，都别动，别开枪，红军兄弟，别开枪，有话好说。
2: 都别动，
3: 侯营长，
1: 侯营长，怎么回事？
2: 过来撒了泡尿，看见几个黑影，我以为是国民党的密探，放了一枪，结果吓出了一帮要饭。
1: 老乡，老乡，哎呀，
4: 赞快饶命啊！赞快饶命！
5: 好像是那儿。
1: 老乡，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老乡，
4: 我们刚刚逃去狼嘴，又掉进了虎口啊！冒着天寿了，我们冒着活了。
1: 老乡，
2: 这老人说的什么鸟语啊？我一句都没听懂啊！哎，
6: 我好像听懂了几句。
1: 哎，师长，
2: 哎，师长，啊，
4: 你是师长啊？
6: 啊，对。哎呀，
4: 比他那官还大一级啊！啊，我们真的活阎王呢！
6: 哎，老爷子，
4: 赞快饶命呐！
7: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1: 是，
6: 乐太太，您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起来，
6: 我们起来讲话。老乡们，起来，起来，起来！
1: 来，站起来，老乡们，站起来！
6: 你好好看看我，大家也好好看看我。你们觉得我像个阎王吗？是不是？像不像？
4: 听你的口音，离我们这里不远呐。
6: 我是湖南人啊，湖南人。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们呢？
4: 长官。你们真的不杀人呢？
6: 我们不杀人啊，我们是朱毛的红军啊。
8: 国军征用你们几间房几担粮，你们也敢抗命？告诉你们，今天遇到的是国军，要是遇到朱毛红军放火杀人，你们这个百年小镇早就成了鬼城。
4: 共产党？
6: 对。哎
7: 呀，您是不是遇着什么难处了？
4: 长官，你们真的不杀人呢？
7: 老爷子，我知道你们可能受到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说什么你们可能也不会信。这样，您把您的难处告诉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
9: 陈树乡见到百姓因屡遭白军劫掠，误将红军视为凶徒，满心惶恐。陈树香耐心询问，打消众人戒备。
7: 老爷子，那些是国民党的白军，我们白天动手不方便。这样，到了晚上，我们这些红军帮你解决那帮白军，您觉得怎么样？
9: 陈树香心里也已经有了盘算。
7: 咱哥俩关系不错吧？
10: 那是，
7: 就冲这个情分，有一个好活给你了。
10: 你有啥事交给我，那肯定给你办得特别利索。
7: 我跟你说，你别稀里马虎的，你得重视点。就这个活，一大堆人找我要，我说别别别别，我绝对得给我们老苏。
10: 啥活？
7: 你别着急啊，这个活呢，白天咱干不了，还必须得晚上干。
10: 打家劫舍呀？
7: 杀人越货呀、啊、
11: 这次啊，没死在红军手里，算是阎王爷翻过了生死墓。
12: 谁说不是啊？
1: 别动，都别动！

0: 开枪，公爵兄弟，别开枪，有话好说。兄弟们，快把枪都放下！
1: 快把枪放下，放下！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好说。
2: 什么级别？
3: 上校团长。
2: 哦，你这上面标着呢。我们红军也没这个呀。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个什么级别呢？
3: 少说也是个营级吧。
2: 什么眼神啊？我是少将。
3: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2: 本少将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对你宣布三点。啊，第一，放下武器，红军一律放行。第二，在天亮之前撤出这个镇子，不允许再欺负百姓。第三，你们杀了几头猪，宰了几只羊，都给我一一清算了，折价赔偿百姓。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2: 跟谁说话呢？
0: 听明白了，少将。
2: 哎，这就对了。
4: 来，后边老乡咱们都跟上啊。
5: 哎，慢点。
2: 哎，老乡进来。来，
5: 老乡，别怕。
2: 老乡你好。这些啊都是我们给你们要回来的本金和红利，你们各自按各自家的这个损失自己分发一下啊。
6: 这些银元真的归我们了？
2: 本身就是你们的，被土匪兵抢走以后我们给你们要回来了，这叫物归原主啊。我明白了，我们在这儿你们可能不好分吧，要不这样，我们撤你们自己分啊。来，咱们撤，队伍撤。去领银元，去吧去吧去吧。赶快去吧。哎呦呦，
6: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别抢啊。
6: 不要抢啊。
2: 别抢，都住手。
7: 苏达清将从白军手中夺回的银元悉数归还百姓，却不料村民争相哄抢，场面失控。
2: 都什么人？你们刁民是不是？散开！本来想给你们老百姓办件好事，你看你们打得跟冤家似的。红军舍命把民团打走了，而你们反而成了强盗了，什么人呢？这是！我告诉你们啊，我改变主意了，除了那些肉，归你们，银元归我们红军，成战利品，全部没收。都谁有给我拿出来？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呢？还有谁有？你有没有？有没有？拿出来，快点儿，快点儿。没了。照你们这么抢下去，早晚能抢出人命来。没收了啊。
7: 苏达清一时情急，收回所有银元，本是好意制止乱象，却被大家误解。
8: 你还开枪了？
2: 我冲天开的。
8: 你冲老百姓开枪了？
2: 我冲天开的枪。
8: 你居然冲老百姓开枪了？
9: 哎，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
2: 我好好说，他不好好听啊。
8: 你放屁啊。你是一个红军团长，你现在严重违反了红军的群众纪律，你不知道啊？
2: 那你说我违反纪律，我还能怎么办？
9: 我刚才听到了，老苏，这事你太冲动了，你再怎么说也不能在老百姓面前开枪啊。
2: 我是朝天。
9: 你朝天也不行啊，你这是严重违反群众纪律。
2: 我当红军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违反过纪律？这里老百姓和苏区老百姓不一样，

0: 那是刁民，你信不信我不开枪抢这48块大洋能出人命？你看给他气的，他还不信。那我说你不信是不是？来，你跟他说，猎人跟他说，
1: 你才是冲天开枪，换我就冲人开了。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是克制的。
3: 老四，对不住啊，我先跟你赔礼道歉。
4: 对不住对不住，
3: 我刚才态度不好。但是有一个道理我必须得跟你说明白。原先吧，咱们是在苏区，是吧？群众关系好啊，咱们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那就是血浓于水，一呼百应。但是眼下咱们可是在白区，白区的老百姓对咱们首先是不了解，咱们的群众基础并不好，我们就好比是鱼儿离开了水。你说这个时候你还开枪，那么往后我们西行走的每一里路是不是都是寸步难行啊？
0: 你这么说我也同意，白区不把咱们当红军，白区不把红军当亲人。
3: 小王，来来来，把帽子给我。你啊，你跟我走一趟啊。
0: 去哪儿啊？
3: 对，你把枪也卸了吧。
0: 什么意思？
3: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问？咱俩给人家赔礼道歉去，走。
0: 我跟你讲啊，不带枪去咱俩肯定有危险。
3: 怎么着害怕？怕什么？怕人家老百姓打咱闷棍，怕人家老百姓拿砖头砸咱，怕人家老百姓拿毒药毒咱，
0: 这都有可能。
3: 怕死是吧？哎呦，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堂堂的红军战斗英雄竟然会说出这种话。好，我陈树香不怕死，这样你在这等着，没危险啊。我不怕死，我去啊。
0: 等等，拿着。
5: 哎，
0: 我陪你去。
5: 哎，这就对了嘛，看你那样端彪子。
2: 树香，
0: 这老百姓都去哪儿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你还问，让你吓着了呗。带路去祠堂看看。
0: 直着走就是。
3: 啊，
0: 直着走就是。老乡，老乡，你开开门啊！
6: 等一下啊，我可谈谈他们的来意啊。等一下啊。
0: 老乡，我是刚才开枪的那个红军，我们师长跟我一块来给大家赔礼道歉来了，你们开一下门啊。
3: 老乡，没关系啊，不开门就不开门，咱们就隔着门聊。那48块大洋呢，是老乡你们的，我们一块也不会拿走。今天晚上我跟我这位同志过来总共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和我这位同志跟各位老乡道一个歉。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把那48块大洋一块不少的还给你们。第三个，
0: 哎，刚才啊我开枪啊确实给大家吓着了，红军呢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何况说这48块大洋了。
3: 对，
0: 但我为什么拿走呢？就是怕你们抢大洋抢出事儿，再打出人命来。
3: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们实在是见钱眼开了，是不是？哎，有机会你到苏区去看一眼去啊，那个地方掉个金元宝都没人捡。你们
3: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把那罐子拿来，
1: 拿来。你这张嘴呀，啊，
3: 老乡，第三个目的是，明天早上，我们部队可能要从咱们这个镇子路过，还希望各位老乡能够给我们的部队行一个方便，好不好？

0: 你们真是把大洋送回来了。
1: 48块大洋，一块不少。另外，我还要多给5块。当作是明天部队路过镇子的买路钱。老乡，这个钱我给您放在门口了，谢谢诸位啊。走。
2: 情报解除。

0: 老弟俩，老弟俩，哎，哎呀，真的送回来的，
1: 你走不到，他们真的找到，
0: 真的。
2: 这差事我算是交了，缴获的枪支弹药都给我们幺零二团。哎，
3: 你可不能雁过拔毛，这么占便宜啊！我们怎么办？
4: 我跟你们说啊，
5: 师长，
0: 咱们三师四师
5: 军团电令，
0: 红三师四师衔尾请见。诸位同志，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6: 抓紧时间，走了。行，给我小心上升。师长，师长，严的问题还没解决呢。啊，严八，报告，军令如山，先执行命令。啊，严的事以后再说。出发。
7: 。后面都跟上。
6: 老爷子，哎，您怎么在这儿啊？这不是昨天我给你道歉的老爷子吗？我在这里等了你们一晌午，终于把你们给等来了。
8: 您是需要我再给您道歉是吧？哎，
6: 那不是，我们不需要你们道歉，我只想求你们办一件事情。
9: 老爷子不用说求，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要是我们红军能办到，我们肯定办。
6: 我把几个好孙子带来了，就是让他们跟着你们的队伍走，参加红军。
10: 你看行不行？
6: 老人家，你快起来！老爷子，老爷子，
10: 起来，起来，快起来，
6: 起来，起来！
10: 谢谢，谢谢老人家。
6: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10: 老爷子，我跟您说，您这个才是我们的及时雨呀！
6: 谢谢。
10: 这些盐巴和大米，都是镇上人藏在山上的，凑起来，全部送给红军呐！
6: 哎呀！
11: 这可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啊！这太好了，老爷子，我给您拿银元去。快快快！哎呀，
12: 拉要不得，咱我真的拉真的要不得。
11: 老太太，要的，而且我真得谢谢您。从乡亲们躲着红军，到主动的送盐送物资送年轻人参军，这个变化不是靠喊口号完成的，而是靠红军一件事一件事做出来的。 这也是剧里特别值得我们去读懂的地方。红三师四师不是凭空出现的一支英雄队伍，他们来自乡村，也依靠乡村，他们走出闽西，也始终把百姓放在心里。欢迎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看。
1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 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丰收啦！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卖野鸡了，

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好。
2: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

0: 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1: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

0: 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对，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潮潮的潮的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吧。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对了对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的东方烟了，来大家给他鼓励好不好？
1: 一边15斤啊，哇
0: 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1: 哇，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3: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1: 但是蓝大哥
0: 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是稳住了。
1: 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
2: 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
1: 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2: 来看看啊。

0: 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1: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2: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2: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2: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呀。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0: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好，
0: 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0: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铁砂掌。好，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
1: 不是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哇哦！哇，真的啊，
2: 这真的是铁砂掌，
0: 是我的两倍厚啊！
1: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这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2: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2: 可以，来
0: 上道具，3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22斤。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 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2: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

0: 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首批椰子。三二一，开始。
1: 五
0: 三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四个，第五个，五谷丰登，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2: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2: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4: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4: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榴莲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5: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哇哇哇！我都不敢看。

0: 开了。哇，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1: 好，我试一下。可以
0: 形容形容口感，
1: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0: 就气味不一样。
1: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0: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2: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3: 嗯，确实好吃。
0: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2: 好吃
0: 哇，就是香喷喷啊，
2: 真的好吃，这个
1: 有点奶香味。
0: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披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披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3: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0: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0: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5: 皮肉。
0: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4: 来上家伙。
0: 我这有食材是吗？
4: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4: 不软。
0: 不是蛇哈？
4: 不是。
6: 感觉像乌龟。
4: 不对。
0: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4: 好，
0: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2: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0: 鳄鱼与美女，
2: 这个是活的吗？
4: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0: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4: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0: 你真不害怕鳄鱼？
4: 很可爱。
0: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4: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养了多少条鳄鱼？
4: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0: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4: 它1岁多。
0: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4: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

0: 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0: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2: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3: 抬起，立正。
2: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1: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0: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哦，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
1: 好，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0: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
4: 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1: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0: 散步去，宝贝。
1: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0: 他走了。
1: 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点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0: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1: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5: 不是，因为爱情。
1: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0: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1: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0: 小宝宝乖哦，不怕啊，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游戏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感兴趣的传统和高端的新牌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4: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3: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杨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个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儿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俚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俚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坛子，哦，

顶住盘子的边沿，这个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

0: 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打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啊。
0: 好，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哦，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这个弹呀，它往哪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弹。弹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筋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筋。
0: 3、2、1，
1: 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有点感觉。
0: 对。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哇！哇，太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

0: 14，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嗯，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Li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4: 人拿了个煤气罐啊，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5: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4: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1: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0: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哦，
1: 看看王大哥啊，哇，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0: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1: 来，吴老师。
2: 吴老师，你认识？
3: 又让我来是吧？
1: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3: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1: 对，
0: 老师过来，
3: 我，
0: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1: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0: 太棒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1: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3: 对呀、啊、
1: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0: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1: 哇，怎么飞怎么转，
0: 一起来拭目以待。
1: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0: 有6米多。
1: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0: 是的，
1: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你搜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来
0: 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0: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3: 跨出去，
0: 往前，
3: 往前。
0: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0: 难度在后面。接下来我将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0: 三二一，好，往上顶，轻轻的，哇哦！
1: 三二一，哎，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欢迎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

0: 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
1: 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刚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鲟要教训一

0: 下这个冒失的家伙。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雾有毒，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海兔则趁机逃跑。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艳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秋粮主产区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开渝第一网新鲜归港，沙漠海鲜丰富市场。八月全国牛羊肉市场价格整体高位运行，沙特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给多地带来风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眼下各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眼下山东菏泽市定陶区65万亩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在杜塘镇七基四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田间作业，高效开展一体化管护工作。田间地头各类传感采集设备全天候值守，当地依托农田四情智能监测设备，提前监测捕捉到田间玉米叶片锈病零星发生苗头，为农户精准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以前我们种植玉米全靠经验判断，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随时可以掌握伤情、苗情、浇水、打药都能得到随时提醒。
0: 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2: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在贵州从江稻鱼鸭复合农业系统核心产区，当地老乡趁着晒田的间隙收获稻田鱼。

0: 眼下在道余鸭复合农业系统的核心产区，从江县往洞镇古平乡等地的稻田里，水稻已经粒粒饱满，老乡们陆续开田放水，捕捉稻田鱼。
1: 我家有5亩田，收到过来可能有5亩田斤左右。
2: 开前的有300斤鱼，样牙的30个，每个15斤，这个3年蛮好的。目前从江县道余鸭综合种养稳定在13万亩，综合亩产值6000元以上。在推广道余鸭复合系统生态农业上，我们通过发放鱼苗、鸭苗等政策支持，同时向群众推广开一字钩、十字钩的养殖技术，实现稻花鱼增产。
3: 这段时间，甘肃呈现51万亩核桃进入集中采收的季节。为了锁住青皮核桃的鲜味儿，当地用上了无人机和轨道来运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甘肃省陇南市呈县。现在我面前这样一些表皮颜色比较深的核桃呢，就是我们常常能在市面上看到的干核桃。而我现在手里拿的这颗，则是我们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青皮核桃。 掰开之后，我们会发现呢，像这个品种的青皮核桃，它的青皮很薄，果仁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浅的淡黄色。那果仁不仅鲜嫩饱满，而且还伴随着一股清香。那它的市场价值啊，就在于这样一个鲜字。呈现的不少核桃园啊，都是处在这个山坡上，不仅山路陡，而且它的 地块也比较分散，过去采用的是人背肩扛的方式进行采收，这样不仅耗费人力，同时呢，果品损耗的风险也比较高。那现在我身边就是负责进行山间转运的这样一个单轨运输车的轨道，这个轨道在我身后延伸大概会是500多米左右，负责服务的就是我周边这一片300多亩的核桃林，而它单次就能够运输超过400斤的青皮核桃。而在轨道无法覆盖到的一些偏远零散的高处地块呢，则会使用无人机 来进行核桃的这个采运工作，直接就能够运送到我们园子里的一个集中堆放点。那当地农户同时也告诉我，以前像转运这样的一袋青皮核桃，可能一个人上下山要半个多小时，但是现在无人机使用之后呢，5分钟就可以一次性从山上往这里运送3袋的核桃。
4: 初秋时节，四川雅安汉源县20万亩花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季。 汉源县海拔1300米至2300米的山坡谷地，花椒正错峰采收。目前汉源鲜花椒年产量稳定在4.2万吨以上，一产收益超10亿元。每年要摘3至4万斤，近几年价格基本稳定，毛收入30到40万元。 采摘下来的鲜花椒第一时间运至食品加工园区，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花椒油、复合调味酱、预制调料等产品远销24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年产花椒油4万吨以上，去年仅花椒油出口额就接近2000万元。当地还开发出花椒啤酒、花椒冰激凌等跨界衍生品。花椒汁液做香薰，实现一物多用，一产多效。
5: 黄渤海开渔后，河北唐山首批出海的渔船已经满载而归。
4: 在唐山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满载渔获的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熟练地进行分拣和整理，一箱箱海鲜从船舱被转运上岸。
6: 我是头一个进来的，有皮虾、螃蟹、鱼。
4: 刚捕捞上岸的海鲜被快速送到市场，也有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守在码头等待品尝开渔季的第一口鲜。
5: 今儿这不开海赶鲜吗？海螺、漂亮大螃蟹。在山
4: 东日照，伏季休渔结束后，大批渔船带着鲜活海货陆续回港，一筐筐梭子蟹、皮皮虾以及各种鱼类被搬运上岸。
5: 货还可以，今年虾虎不少，还有螃蟹。总体来看，这个今年的苗头挺好，货不少。
4: 上岸的新鲜渔获第一时间摆上了当地各大海鲜市场的摊位。
7: 咱们毕竟靠近码头，货物比较新鲜吧，大众比较认可。
4: 进入9月，新疆多地迎来水产丰收季，在阿拉尔市东海的青蟹、南海的石斑鱼和南美的白对虾等多种海鲜陆续迎来上市期。
7: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新疆阿拉尔市的新开岭镇的一处螃蟹的养殖区域。蟹农正在加紧的捞起这个提前埋设在池塘底部的蟹笼，将一只只肥美的青蟹给它全部。